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早安每一天的特别版啊，为世界杯喝彩。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啊，我是谁？我是在卓然边上跟大家来说说足球的人啊。
0: 就刚刚呢，我们进广告段的时候啊，永刚哥刚进来，我就跟哥讲，我说哎，我哥咱们俩今天上，我说快，这懂球的来了，我们世界杯终于要撑起场子了。然后哥就跟我讲说，昨天晚上我就问了，说今天早上是哪位主播啊？然后一说是卓然，
1: 一说是卓然挺好的。
0: 我哥瞬间脸就黑了，
1: 没有
0: ，我哥卓然
1: 绝没有黑脸，绝没有，我没有那么小心眼，我觉得挺好的吧
0: 。挺好的吧，
1: 然后同样是足球，然后有不同的视角，多好呢，是吧？哎，
0: 那我是一个没有视角的人，但是昨天晚上的比赛，
1: 不至于没有吧？
0: 就是没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精锐的点评
1: 啊，不需要吧？对，我们不需要，我们本身就是球迷之家，我们
0: 啊，球迷
1: 喜欢就行了，我们不需要专业，我们如果太专业，我们就去直接解说去了，是吧？
0: 那要非得说我喜欢世界杯的啥的话，有一些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运动员啊，还是挺帅的，球员们是吧？
1: 对了，
0: 长得好看，
1: 哎
0: 啊，我们女生一般就会看，哎呀，人这个国家的球服不错。哇，这个绿色真显眼哦，那个白色一眼放眼望去就能看到他们有几个人啊，
1: 这就是世界杯的一部分
0: 啊，一部分对
1: 吧？
0: 哎，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衍生品，
1: 包括他们这些著名的这些球星这段时间代言的这些广告是吧？
0: 嗯，
1: 这个销售量就是巨额大幅上涨，包括王老吉是吧？王老吉都有人代言，然后
0: 对，
1: 原来可能不喝，哎，他喝咱也喝嘛，
0: 尝一尝嘛，啥味儿嘛，就是代言之前跟代言之后味道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啊，对。然后呢，看到我们这个有朋友评论啊，说这是来了个大胡子主播吗？对
1: 啊。
0: 是吧？就是哥哥是我们整个我们主持人这个界里面最喜欢世界杯的。
1: 对，
0: 是吧？
1: 我只是一球迷啊。
0: 你昨天熬夜看球了吗？
1: 我岁数大的球迷是不熬夜的啊。但是我首先
0: 白天看，
1: 但是我首先还是告诉大家，现在这个正在进行的这些情况啊。现在巴拿马和克罗地亚这场球是今天早上7点开踢的，现在正在踢，目前比分还是0-0。而今天早上4点。结束的开始踢的那场球，今天早上6点已经结束了。那场是一个冷门吧，因为英格兰最终是0-0平了加纳。本来这场球对英格兰来说，他也非常想提前拿下胜利，拿下胜利就意味着提前锁定自己的命运，进入下一轮。
0: 要出现了。
1: 对，但是没办法。
0: 人对方好像是什么战术性防御是吧？
1: 对，那肯定个人有个人的盘算啊。
0: 对，
1: 打强队，那首先咱不丢球，这是最重要。
0: 就是我不进球，但是你也别进。
1: 他肯定是这个。赢对方是80%赢不了，那这样的话，咱不输球就是赢。
0: 哎，
1: 所以对加纳的来说，他就已经赢了
0: 啊。早上也看央视新闻里面有点评啊，说这个19次的进球机会一个都没有进。
1: 对，
0: 哎，所以这个防御战术还是打得比较好的。
1: 对，这就是足球。另外，在今天凌晨1点开踢的那场，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 ，C 罗的葡萄牙啊，C 罗代表葡萄牙，然后是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这是亚洲球队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所以他们0-5输给了葡萄牙，从实力上来讲也算正常。那么另外这场球还有一个就是值得一提的，就是
0: C罗
1: 终于进球了，因为这个梅西C 罗他们都是岁数大的，然后这届世界杯踢完之后可能就不踢了，所以他们每一个进球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记录，每一个进球也都是一个历史。

0: 那么梅西昨天他差点再上演帽子戏法，那梅西目前已经进了五个球了，两场比赛就进五个球
1: 啊、哦，那很厉害、啊。
0: 对，所以 C 罗这场比赛哎再进球，这也是证明他的实力同样不小，
1: 嗯，
0: 也不能被忽视，因为他岁数比梅西还要大啊、
1: 哦，
0: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其实这个足球场地是非常大的，就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比较喜欢足球啊，平常也组队啊出去去踢一踢玩一玩。他们说这个足球最重要的就是体力，你想那么大场子，你要满场去跑，对吧？
0: 对 对, 对
1: 啊，而且我其实通过就是前两天看球赛啊，我在里面比较佩服的一个人就是那个主裁判，
0: 为啥？
1: 他也在跑。
0: 当然了，
1: 对，
0: 而且在美国的和澳大利亚那场比赛当中，主裁都跑得腿抽筋了，然后把主裁摁到地下，然后把他腿给摁一摁，给他压一压，因为那这也是这个主裁判他们一个最基本的体能储备，就是第一项要求。但是那场比赛没办法，那跑不过那两个队的这个队员呀，
1: 啊，就来回跑的这个间距太大了，
0: 距离太大了，因为这证明人家选择的这种进攻的球速啊、或者是选择的进攻的方式，对于这个主裁判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啊。
1: 嗯，这比较吃力啊，就我觉得主裁判分到哪一队啊，这个东西也是全凭缘分，是吧？
0: 嗯
1: 啊，每个人面临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盘点一下各位的这个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来自于我们暨大调台说啊，说哎呀，我都感觉这个克罗地亚买了踢的就不如巴拿马。
0: 对，现在正在踢的就是克罗地亚和巴拿马，上半场是0-0，在下半场现在已经开踢了吧。那么这场比赛这个巴拿马他这个上半场的这个整个场面来说确实是更有活力，克罗地亚显得就是岁数大了或者是怎么了，老是在这个慢慢悠悠的这种欧式的这种风格吧。
1: 嗯，
0: 但是这就是足球是吧。
1: 嗯嗯，因为每个国家它的这个技术是不一样的，就是哪怕就是一个球队，同样一个球队，他只要换一个对手，对吧？
0: 对，
1: 他就会换一个
0: 不同的对不同的对手，然后可能选择不同的踢法。
1: 嗯，
0: 但是他有些球队他就是一直那种风格，那也没办法，是吧？
1: 嗯嗯。然后思念他说，哎，我电视都不开，主播你俩猜猜我喜不喜欢世界杯？
0: 这个我觉得真正的球迷现在可能真的不用开电视是吧？
1: 嗯，
0: 可以是手机，然后直接
1: 实时来看。
0: 对，实时来看。另外是投影投到墙壁上，然后更大屏幕看着更好。
1: 嗯，
0: 另外像我看就是有些这个视频，他们请的这些解说，和这评论员可能更专业一些啊，像咪咕视频这个就是更为专业一些，可能很多人也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确实是不开电视在看世界杯啊。
1: 对，而且你像我这种就是假球迷啊，就是在看球赛的时候，真的我是需要解说的。如果没有人讲的话，可能我看不太明白，哎，这队是什么情况啊？
0: 不需要，有帅哥就行了嘛。
1: 啊，有帅哥就行了。那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电视，因为屏幕大。
0: 但是他往往见了帅哥，他不会详细解说，哎呦，这人身高多少是吧？体重多少啊？怎么弄？
1: 没关系，这个我会看。然后呢，以及我们军峰他说啊，不懂球啊，你们可以随便叭叭一会儿啊，就是伴随性的广播啊，伴随各位出行的路上，应该也是刚刚送完孩子啊，没关系，听我们来聊一聊啊。然后比如说你在这个店里面当老板呀，或者是一会儿马上就要去单位呀，可以作为这个谈资跟朋友们去聊一聊。
0: 我们聊的是世界杯，大凡跟世界杯有关的话题都可以啊，没必要说是。我们就要谈什么足球技战术啊，那么不至于、我们也不会那么专业，
1: 没那么专业啊，
0: 我们也不会那么专业。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C 罗，因为刚才也谈到了 C 罗现在已经上40了啊，41岁的 C 罗，所以他在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记录之夜。他顺利在个人出战第6届世界杯的全部都有进球啊，个人出战了6届世界杯，46就是24年了呀。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很长的一个历史征程了，是足坛上至今唯一达成该成就的选手。也就是说，连续6届世界杯啊，每一届都有进球，这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有这个成就的。另外，他也以41岁138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单场梅开二度的最年长的球员了。这场比赛过后呢， C 罗在6届世界杯上一共有10个进球，已经超越了葡萄牙队的传奇球星尤西比奥，也成了葡萄牙队史上的世界杯的最佳射手。那么最终呢， C 罗也顺利了当选了本场的最佳球员。他在赛后也是表示非常 开心。他这个进球之后，我看了这个比赛的这个进球之后，我也觉得非常感动，因为C 罗进球之后有他一个自己标准的那个动作，
1: 动作
0: 独创的，哇一跳，哇。

0: 哎，这他现在虽然41岁了，是吧？这么大岁数了，
1: 那活力
0: 进球之后，人家还是那个动作，还是那个标志，哎，这就是，这就是 C 罗的风格啊！
1: 啊，而且时刻在准备着进球啊，就经典的标志在时刻准备着，
0: 对对对，
1: 而且也说到他可能不是可能是一定，下一届世界杯是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啊！所以就是，
0: 他肯定会来的，是吧？他可能不会在赛场上。啊，也许会在
1: 观众席，
0: 哎，也许那观众席也是 VIP 啊，重要的位置在看啊。
1: 然后呢，以及我们朋友他说，哎，那你要这么聊的话呢，那相对比足球来说的话，那我就更喜欢足球宝贝了
0: 啊。足球宝贝，这也是实话
1: 啊，
0: 就像这个小美女们啊，更喜欢足球帅哥。
1: 哎，而且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女生啊，就是看什么球赛呀、演唱会啊，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仪式感啊。男生可能就是我坐那儿看就行了，我们女生就一定要把这个什么妆容啊、发型啊、妆造啊以及这个小道具啊，准备齐全之后才能够步入现场啊。所以有的时候扫过观众席的时候，你会看到哇，仪式感满满啊，还是很有一定的这个能量的。
0: 好。那刚刚我们聊的 C 罗，那接下来再来谈一下梅西啊，因为这个梅西这场比赛呢，他是在昨天凌晨的比赛当中，阿根廷是2-0战胜了奥地利。那么这场比赛呢，梅西呢也是差一点儿就再上演帽子戏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单独进了3个球，上演帽子戏法。那么这场比赛因为梅西一个点球没有罚进，打偏了啊，所以最终阿根廷是2-0战胜了奥地利。如果梅西那点球打进的话，他就是连续两场就要进6个进球了，这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记录啊。那么尽管这样，两粒进球之后，阿根廷是再次战胜对手，已经提前出线，而且梅西也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第17个进球，继续在这个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位置上。这场比赛呢，战胜之后呢，对于阿根廷来说，赛后梅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觉得都确实是，岁数大的人也许踢球的时候是另一个境界，那么可能年轻的时候都要追求这个比赛的胜利，是吧？但是梅西说，我们确实是发挥的比较好，然而两场比赛都赢了，我们也提前出线了，那么记者就问他说，接下来呢？他来了一句说，接下来我们意思是就顺其自然吧，只要我们发挥好就行了。我觉得这就是岁数大的人说的话，
1: 对，
0: 我们只要踢得好就很 OK 了。确实是因为从世界杯每一届世界杯的这个行程进程上来看，如果一个强队一开始就踢得很好很顺，但是未必是好事，
1: 是吧？
0: 因为对这个往往走到终点走得更远的，可能前边就比较波折，就比较怎么。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像这个阿根廷这两场球是吧，一个3-0一个2-0，这进得这么美，然后他是不是还能继续挺进去到了本年度的这种决赛，真的就不好说啊。
1: 就像之前说过的，说足球的魅力就在于只要比赛不到最后一分钟，你永远都不知道它的比分是什么样子的啊。
0: 对。
1: 然后我也发现很多这个强队，他好像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前期比赛当中，他都是在保存实力的。就是你肉眼可见啊，如果说上半场他们已经拉大了一个大的比分啊，下半场可能就是在满场跑。啊，只要你不进球就行啊，我看着你就行，好像就没有那么吃力了啊。然后整个这个球的速度啊，包括这个传球的频率啊，都会大大减少，应该也是保存实力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0: 对，另外在这个昨天还有一场球，就是法国3-0赢伊拉克这场球。这场球对于很多就是球迷来说吧，不管您真球迷还是什么球迷吧，姆巴佩大家也是都比较熟，也比较关心。那么这场比赛呢，姆巴佩也是同样啊展现了他的实力，以至于他在场上每一次这种起步，每一次往前冲的时候都能看出来他的这个实力。那确实是和一般球员来说，从速度上、身体对抗上，这个打。这个最后射门的这个技战术，这个确实是都是胜过一筹的啊！大牌明星就是大牌明星，一看就是不一样。那么这场比赛，法国队是3-0战胜了伊拉克，而且姆巴佩世界波打破僵局，然后因为这场比赛呢受当地费城天气的影响，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剧情最刺激的一场比赛。什么剧情呢？上半场踢完之后咱们歇2小时，下半场再踢。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看球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比赛。我之前真的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因为之前你雨再大也再怎么着，他们可能在水里，甚至有的荒唐到类似于在水池子里踢球了，那个都不会说延时这个。然后这次在美国就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吧，然后他们就是真的 上半场踢完

0: 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歇一会儿，俩小时之后咱们再踢下半场。这个确实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呀，这也是这个国际足联遵循这个美国他当地提出的一个要求。因为根据本届世界杯的这个防雷规定，就是如果体育场周围约13公里探测到了雷电，比赛至少暂停30分钟。那么这场比赛呢，因为周围的这个雷电情况比较严重吧，所以这场比赛而且
1: 下雨，
0: 下雨比较大啊，确实是，所以现在这个直接就歇了俩小时，所以这场比赛也确实是比较这个独特的一场比赛。和我相信很多球迷，包括昨天这个我看这场比赛的时候，那个解说啊，苏东老师他也是说，他说这个钱不好挣呀，来我们这场比赛是吧，就解说这个90分钟啊，加上中场啊，顶多这个再加点时间就结束了，
1: 不到两个小时。
0: 对，这前前后后我们要整一上午呢，这确实是，这也是这个本届世界杯的一个魅力吧。但是昨天这场球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因为这个雷雨中间休了那么长时间，所以下半场整个45分钟加上补时，咱们中间就不停了，也不喝酒，也不喝水，
1: 也不喝酒。当时他不能喝酒啊，
0: 不能喝酒啊，是也不喝水了
1: 啊，也不休息了。
0: 因为本届世界杯他新推了一个规定啊，就是踢到一半的时候，哎，来再喝点水，
1: 补点水，休息一下。
0: 然后因为昨天这种情况，雨都下了，咱歇了俩小时了，还喝什么水？所以就不喝了。这是
1: 直接就踢完了
0: 啊，这是不同之处吧。
1: 然后也看到有一些朋友他呢还是在这个实时在关注我们球赛过程当中啊，浑身难受。他说啊，说这个现在已经是0-1了，也就是说在刚刚我们跟大家去讲解明星球员的时候，突然间有进球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实时赛场上呢大概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啊。
0: 这个是克罗地亚目前进了一个进球，然后克罗地亚1-0领先，下半场在58分钟的时候啊，克罗地亚进球之后对他们来说也是不错，接下来就看巴拿马怎么来扭转这种局面了啊。因为这目前已经到了小组赛第二轮了，你该赢的球必须要赢，你如果再输那有可能就回家了，因为目前被淘汰出局回家的球队已经有很多了啊。
1: 是的啊，然后呢也是看到很多朋友呢其实在我们踢球之前还是更倾向于克罗地亚一些啊，然后呢包括呢我在上个时间段跟大家互动的时候呢，就很多人这个买球啊都是按照这个0-1啊0-2买的啊，然后呢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赛事啊，很多真球迷还是能够有一点点这个小的把控在里面的，对吧？
0: 对，
1: 所以现在的这个趋势啊，对于刚刚这个0-1、0-2的朋友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啊！终于看到这个比分在一点点往上涨了，但现在已经是下半场比赛了，是吧？
0: 对对对对，但是足球比赛它就是这样，这个而且下半场时间还长的，剩余的时间还很多，所以巴拿马留给他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不能因为这个一个进球就怎么，
1: 不能因为领先一球啊，就感觉好像要放松心态了，
0: 要直接等到这个主裁吹响哨音，这个结局才是真的结局。
1: 对，然后呢说到这个足球明星之后啊，我觉得就是现在自媒体比较发达，对于很多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刚刚新进的一些球员，他其实是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啊。刚也说到我们这个C 罗呀，然后进球之后他会有自己的一个经典的动作在里面啊。
0: 对，
1: 其实很多年轻球员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份仪式感啊，会在众多这个平台当中刷到他们的视频，哎，球场上面要玩手机呀，是吧？然后用脸接球啊，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爆笑视频，让很多足球明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啊，让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画面呢记住对方啊。所以说，你能记住的足球明星有谁啊？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打卡一下啊，看看大家记住的是不是同样的名字、同样的身影
0: 啊，或者是本届世界杯吧，您最想看到的明星是谁，或者是您就是冲着谁去看球的，是吧？哎，大家都可以留言互动一下，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哎。你是看哪个帅哥？
1: 我看的就是比较老的这个什么梅西啊、C 罗这些
0: 老的。
1: 因为我其实跟浩东一样，我刚刚准备说，其实我只认识他们，但是我不一定是冲着他们看的。我希望可以看到的是新鲜的血液和新鲜的身影，
0: 对对对，
1: 比如说这个碧眼蓝发的小哥哥，对吧？
0: 对
1: 啊，然后绑着辫儿的这个小球星，是吧？他们在赛场上的这个身影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会有的。其实每一届世界杯，大家都有自己支持的球队，都有自己追求的这种明星，只不过每一个人给您带来的这种这欢快指数可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但是足球就是这样，它并不是说怎么了就一直让你觉得高兴，有的时候一些悲情也让你一直在思念着足球啊。

0: 遇见的时候，就是
1: 那没办法，
0: 你的球队进的球，你都不好意思表现得特别开心啊，还得稍微收敛一点，哎，就那样吧，哎，还没踢完呢，啊，结果不知道怎么样呢，啊，其实我还是很期待，就后面下半场比赛当中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惊喜啊。
1: 嗯，因为这个小组赛目前呢，截止到今天吧，或者明天凌晨，这个小组赛的第二轮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后呢，这个很多球队已经就提前锁定他的出现，然后很多球队提前回家。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已经提前锁定出现的球队有六支 ：A 组的墨西哥 ，D 组的美国 ，E 组的德国 ，G 组的阿根廷 ，I 组的法国和挪威啊，这是提前锁定出现的六支球队。也目前已经提前被小组赛两轮踢完之后，提前他确定淘汰回家的，有海地、土耳其、突尼斯、塞内加尔、伊拉克和约旦啊，其余所有球队正在进行这个比赛，命运还在他们的手中啊。但是本届世界杯也是第一次把这个球队扩展到了48支球队了，所以什么样的结局都有可能。
0: 是的， 啊我发现永刚哥一说到这个淘汰回家就特别的开心啊。
1: 哎，没有没有，
0: 提前淘汰回家的球队有吗？
1: 不，我只是给大家介绍啊，很中立的啊，我不至于欢快的说提前就我不至于那
0: 样。好，感觉这个事儿就已经完了，就跟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只是确定提前要回家，但是小组第三轮还是该踢踢啊。但是第三轮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世界杯也是这样，有的时候第三轮前两轮反正全输了，反正要回家了。第三轮反而他们能够给大家一场更精彩的比赛，或者是、更意外的一场比赛吧。
0: 两种心态嘛，第一种就是背水一战，
1: 前边可能还心里还想着这，那后面就没有了。我们真正的就是踢足球了，
0: 就撒开花玩了，
1: 就是对，就是在享受足球了。可能会有更好的比赛吧，更漂亮的比赛。另外这个本届世界杯啊，是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了。那么可能很多人这两天关心的，除了这个梅西啊、C 罗呀、什么姆巴佩呀、哈兰德呀这些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佛得角的40岁老门将，这个沃奇尼亚啊，
0: 黑马啊，
1: 对，
0: 对，说球场上一匹黑马。
1: 对，因为这个佛得角，他目前是两轮都踢平了，那最后一场如果他赢了，他真能出现。如果他真的能出现进入下一轮的一个淘汰赛的话，对于这支球队或者是对于这次世界杯扩军48支球队来说，那就是他最大的价值了。因为之前很多真正喜欢足球的人可能对这个扩军48支都是持这种反对的意见，觉得啊没必要，太啰嗦，
0: 太多了，
1: 哎，对对，太低端的球队出现怎么怎么。但是事实证明足球就是这样，你认为他低端，他不低端，
0: 他反而会给你一些惊喜。
1: 像佛得角这样的一个球队，他整个球队的所有球员身价加起来还不如那些大牌球员一个人的身价，是吧？但是他就是能创造历史，就是一步一步的在创造奇迹
0: 啊，
1: 这也是我们期待的。
0: 我觉得在球场上，其实守门员的这个位置啊，就很少让大家会实时的一直的关注到啊。所以我觉得佛得角的这个守门员，既然能成为我们本届世界杯的黑马，啊，能够进入到大家的视野，也是一件非常牛的事情啊。然后这个守门员这个事儿呢，我后来我也去仔细观察了一下啊，对于一些这个强队啊和一些弱队，他们在比拼的时候，你会发现守门员的他的站位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主打防守的话，
1: 对，
0: 他站的会离那个门框特别的近，因为他要缩小自己这个防守的范围。
1: 那肯定
0: 啊，一些强队的这个守门员，就是那个球很少飞过来，他离那个门洞很远，只要在自己的那个白线框里面就可以了。
1: 对他，
0: 对吧？
1: 他这个是他比较闲嘛。
0: 啊，他心态是比较放松的，
1: 他也要散散步啊，是吧？
0: 对，
1: 他不能在那打瞌睡。
0: 对，说句不好听点的，我觉得他也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去观看整场球赛。
1: 当然了，
0: 就害怕看不到啊。
1: 他也是这个球队的一部分，
0: 嗯，
1: 他也是这个11人之一，所以他也要纵观全局。有的时候他也要积极的加入这种进攻啊。
0: 对，
1: 这也是这个守门员的这个位置独特性吧。比如说这个球队如果在落后的情况下，那么到比赛最后阶段，他可能就孤注一掷，门我就不看了，我就要到前边啊去参加进攻的
0: 啊。对，
1: 而且这个足球史上有过不止一次的有过最后时刻门将跑到对方的禁区还能进球的，哎，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0: 哎啊，意思是守门员他是可以离开他那个框的。
1: 当然了，
0: 我一直以为守门员他只能守在那个位置上。
1: 他只是这个出了这个大禁区之后，
0: 嗯，
1: 你的手就不能碰球了，
0: 哦，
1: 你就和踢球的人一样，
0: 是一样的，
1: 只能投啊，是。

0: 腿啊，是吧？但是手不能碰到，但是你回到你那个防守区域，你是可以拿手接球的。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守门员进球，这历史上也是不止一次的。
1: 你看是长了知识了啊！就是我怎么翻守门员呢？因为守门员他第一，这是服装跟别人不太一样，
0: 当然了，
1: 会比较显眼一点。
0: 嗯、
1: 然后第二呢，他不是在那个地方不动嘛？当时我看这个整场球赛，应该是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啊。
0: 嗯、
1: 然后我就问我的爱人，我说：“哎，那这两个人怎么不动？”嗯、我爱人说：“那两个人守门员在那个地方守着，而且就像那个永刚老师刚才说的，说有一些这守。”守门员，尤其是强队的守门员，他整个人是很放松的。
0: 对
1: 啊，反正球过不来啊，因为队友已经实力非常的强大了。我那个时候脑子就在想，那守门员呢，这一晚上微信步数估计都破不了千，他不动啊。
0: 就我刚才说的，肯定能过千的，没问题、嗯、啊。因为他也是在全程一直在关注着整个赛场的情况，
1: 是的，
0: 这也是守门员的这个他的职责所在吧。
1: 嗯，
0: 他不光是守，他该进攻还要进攻。
1: 嗯、哎、嗯。然后一到那种就是比如说这个球队在防守局或者是这个球队较弱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他那个守门员真的是全程都在绷紧着一根神经。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个球只要一有变化，你能看到他这边动作就已经会准备好了啊。所以说这个足球的魅力呢，远远不止说我们看到说进几个球啊，谁谁谁出现了呀，谁谁谁淘汰回家了那么的简单啊。你要享受的是整个的过程啊，包括上半场跟下半场可能这个战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感受到的精彩体验也是不太一样的啊！同意的朋友的话可以扣个一啊，让主播可以看到大家啊。然后呢，也看到呢，我们有很多这个网友的评论啊，说：“哎呀，姆巴佩补水了。”然后呢，有朋友也说追光着他说：“说这个守门员着急了，都能上场踢啊。
0: 嗯”
1: 这个知识我是今天刚刚学习到的，
0: 刚刚学习到。
1: 对对对、嗯，所以我还是很期待每一届世界杯啊，能给我带来一些比较新鲜的这个知识点。正常情况下，我们这边啊，应该不会去看完一场完整的球赛。
0: 对，
1: 就现场版的应该是不会看完的啊。
0: 嗯、你要这个等决赛的时候嘛、
1: 嗯，
0: 决赛的时候你就认真完整的看一场，我相信你可能觉得这个比电视剧比这个什么哎比那个
1: 有意思、
0: 啊，
1: 哎呀，
0: 哎，这个九十分钟或者120分钟，它就要决定成果的，
1: 嗯、
0: 决定这个。比赛结果的那所以
1: 嗯，来吧，来看看时间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半点广告的时间的广告之后呢，精彩依旧还继续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啊给我们实时来盘点，实时来更新一下最新的赛事情况。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

0: 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好松弛呀，
1: 整个球他们完全能掌控，
0: 对对，
1: 整个场面、就是说白了，我踢着算，
0: 对，
1: 我踢着玩，跟
0: 他，对，他就跟闹着玩一样，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就是他这个球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啊，就是你不管在哪个区域里面，你会发现他们是球是落空不了的。就那么几苗人，你不管在哪个区域里面，他们都能点住球，都能接住球啊，都能截到球。哎，我当时说，我说这个队是不是比别的队人数多呢？我说怎么这么轻松呢？啊，
1: 所以这就是足球这个高手啊，和这个水平比较低的球队在一起的一种表现。对于水平低的球队来说，他整场我就是在练防守，就是在顶住，
0: 是的，
1: 然后人家就是哎。在把控
0: 来回玩啊，
1: 对对对，
0: 就来回玩，这球是全场来回跑。我说的就是他们这个球队的守门员，哇，好放松啊！他离那个球门很远，
1: 是 是
0: 就在他的那个安全范围框里面啊，就在那个边缘站着，就好像在等球，怎么还不来？还不来吗？还没来啊？
1: 所以这个就目前亚洲球队的这种表现吧，我们只能是。继续等待，因为现在被淘汰的球队当中，亚洲球队已经占了两支了啊，所以呢，最后一轮结束之后，我们再来看亚洲球队到底有多少能够进入32强啊。要知道，这个是本届世界杯算扩军的，像以前那直接就进入16强了，所以进入32强再进入淘汰赛，到时候看有几个能代表亚洲。另外最近这个关于伊朗球队，大家也比较关心啊。伊朗队呢，他们是两场比赛都是平局，所以对伊朗来说，他是在好长时间没能踢热身赛，没能提升自己状态的情况下，直接去参加这次世界杯的。所以这两场比赛，尤其是第二场比赛0-0能够和比利时战平，这个确实是就不容易，
0: 很牛很牛。
1: 对对，所以对于伊朗队来说，他们这个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啊。如果能够获胜，那他最后一个对手是埃及啊。我觉得这个和埃及这个从实力上或者从踢球风格上来说啊，他们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是我算五五开吧，
0: 就比较相、
1: 对，
0: 比较相似，比较相似、
1: 如果他真的就是最后一场能够战胜埃及队的话，那样的话，伊朗队将会结束他的小组赛，进入下一轮的比赛。另外，这个美国也现在对伊朗队政策逐渐放宽啊，放宽。因为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啊，这个当天晚上就要离开美国境内。现在这个最新的消息啊，美国放宽了对参加世界杯比赛伊朗国家队的这个旅行限制，伊朗队被允许在26日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就能入境美国了。要知道他之前踢比赛就是开球之前才能进，踢完之后当天就赶紧走。但是这场比赛就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对埃及的这场比赛，他们就会是这个提前两天你来适应，但是仍然是比赛结束当晚你就离境。但是整体的这个流程我觉得是在进步吧。这样的话伊朗球员可以提前去适应这个场地啊，气候条件啊，是吧，不像之前那两场踢的时候这个都是非常赶，这个就跟这个赶集一样啊，赶紧去踢完再赶紧走，这样的话对足球的这个整体性也是个破坏吧。
0: 是的啊，就是可能就没有得到这个好好的准备呀、
1: 对对对
0: 预热呀啊，没有发挥出来真正的实力啊。然后我也是最近啊，就关注球赛之后，我才发现啊，就是上半场跟下半场两个球队的这个位置是不太一样的啊。为了绝对公平，来看永刚哥又笑我啊。
1: 不，抱歉抱歉，这个抱歉。
0: 是吧？
1: 您的这个每一个发现都是新发现，
0: 对对对，
1: 就是发现新大陆的这个
0: 发现。对对对，就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嘛。那我也在不断的进步嘛。你不应该嘲笑
1: 我，
0: 我
1: 不应该，我不能叫嘲笑，我只是被你逗乐了啊。
0: 对，
1: 应该是这个声音，应该是感谢你，感谢你让我知道足球的这种快乐，
0: 是吧？
1: 哎，你真的之前一直以为就是足球老是朝一个方向踢吗？
0: 对
1: 啊，
0: 是我那天突然间就发现，因为刚才不是说那个西班牙守门员就特别的轻松嘛，然后整个这个基调就特别的这个缓慢。
1: 对，
0: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说哎，这个队的守门员，你看他们学会放松了。我爱人跟我说，那个还是西班牙队，他们现在换了一下位置。
1: 好，这也是在进步。如果每一届世界杯，然后都有一点进步的话。
0: 等到我七老八十的时候，我就能够完全看懂世界杯了。
1: 不敢说七老八十啊， 等到你岁数再过一届或者两届的话，
0: 稍长一些，
1: 你就可以非常专业的来解读世界杯了。
0: 啊，就是等永安哥就是退休之后，可能你这个位置下就我就是下一个接班人啊，是吧？
1: 你是嘉宾，然后有更年轻的坐在那儿，
0: 啊，对对对，
1: 让你来说。
0: 然后我来跟他讲，我说哎，你知道吗？上半场上半场会换位置哦。
1: 对，
0: 去科普啊，因为女生可能这个懂球跟懂车一样的，就是女生可能在这个方面会稍微慢一点点，电子产品呀、车呀、球呀，就我们可能会。
1: 就像我们对这个什么什么化
0: 妆品
1: 啊，对什么什么，
0: 啊，
1: 我们也是吧，几乎不懂
0: 啊，几乎不懂。
1: 你说什么抹什么几层啊，什么没有，我们不懂，嗯，我们觉得抹就行，是吧？
0: 对，
1: 啊，区别，
0: 我们重点是不太一样的啊。而且我为什么喜欢看这个世界杯，就是偶尔会看这个球赛，除了看观众席的美女帅哥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你会发现每个国家它的穿衣风格它都不太一样。
1: 当然了，当然了，
0: 是吧？
1: 嗯，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球队球服。这个都有一定的固定性，比如说巴西，它可能就是那种黄色。比如昨天这个挪威出现了之后，还有一个场面带给我印象比较深或者比较震撼的，就是挪威它那个球衣是有一个十字架，不过它在边上啊。然后整个挪威昨天是2-0吧，然后战胜对手，然后提前就出现了。出现之后，我觉得挪威的整个球迷，因为它北欧的一个国家嘛，它整个球迷在整个全场，这个叫呐喊声。呼喊声、加油的声都非常特别。他昨天给我看见了一个画面，就是我之前看从98年开始到现在世界杯没有看见过那样的画面。因为北欧的国家，他那个国家要划船嘛，
0: 对，
1: 划游艇，然后他所有的球迷，然后看台上几万人，然后他们获胜之后，球员啊，包括教练组，大家坐在草坪上，然后有一个球员在敲鼓，然后咵咵一敲，那些人都是哈哈，
0: 对，
1: 然后一喊。整个场面让我觉得非常震撼，这个时候就体现它这种整体性，因为足球运动是一个整体性的运动，然后这种整体性不光是场上的11个人、12个人，或者加上这个替换的球员，加上主教练20几个人啊，昨天我看到这个场面，我才觉得真的足球就是一个整体的，它包括球迷，因为昨天在这个美国这个街头，他们的球迷那是没有进球场的球迷，也是临街坐下，然后还是那个姿势，还是那种呼喊声，佩服佩服，有这样的球迷，难道还踢不进世界杯？难道还继续不了吗？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足球，它需要背后巨大的支撑，是吧？背后需要更多的人热爱，这份热爱就是一个力量。
0: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守门员啊，跟我们球员，他其实是一个大的 team 啊，人家是一个队伍当中的。然后现在你会发现，球员跟球迷，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队伍。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运动啊跟艺术啊，它其实是不分国界的，就是别的。国家他获得这个踢球的胜利啊，现场所有经典的动作啊、姿势。

0: 软，然后呢，以及对他们喜爱的这个球星不一样的这个支持关注啊，经典的动作啊、姿势啊，然后呢，以及对他们喜爱的这个球星不一样的这个支持关注啊，然后他们呢也是会带动我们新一轮潮流的进步。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衣服上面这个小的花纹啊、配饰啊，然后呢，或者是某一个球星他进球之后的经典动作，以及他在赛场上表现出来的这个松弛感，可能后期在我们这个网红舞蹈里面就能看到了。哎，这那谁的那动作啊，对吧？啊，而且每年世界杯的时候，你会就是每一期世界杯的时候，即使它间隔很多年啊，之前那些流行元素，你会发现莫名其妙它又蹦出来了，
1: 是吧？
0: 比如世界杯舞蹈啊，
1: 对吧？
0: 等等诸如此类的啊。
1: 好，接下来还是再来说一下这个目前一些比赛的情况，因为之前我们也谈到英格兰这场比赛是被加纳逼平了，这样的话赛后英格兰的主帅。这个图赫尔他就表示，在正常的情况下，凯恩的射门是一个明显进球的良机，之后我们还有一些进球的机会，我们本应该进球的。我们知道比赛艰难，相比第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对手会偏重防守，所以这个我们没有能够回应对手的强度，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些强队来说，我觉得他这就和股市一样啊。如果一开始真的，如果一开始他低开的话，他老是哎呦，但是平平的或者怎么，
0: 他后面可能会起来的，
1: 他后边可能还很刺激，
0: 有一个走高的趋势，
1: 还很刺激。
0: 对，
1: 如果他开始夸哇就很高或者很怎么，这真的都还不太好说。所以
0: 是吧？
1: 这个英格兰这个后面是不是有更大的惊喜？那相当于你没有发挥出来，可能憋着一股劲儿，可能后面路会走得更远。另外还有一个消息也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法国足协证实，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他会暂时离开美国，回到家人身边参加葬礼。26号对阵挪威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德尚将不会在现场指挥比赛。经过与法国足协这个商议，德尚已经委托他的助教盖伊斯特凡负责领导球队，直至他返回。因为目前法国队已经是两场比赛都赢了，拿了6分提前出线，所以最后一轮比赛呢他们也是比较轻松的。法国队凭借一个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挪威，是小组赛的头名。那么小组赛的第三轮也是法国和挪威的这个交锋，事关小组赛头名的一个争夺。因为这个按照淘汰赛对阵图，法国队所在的这个小组的第一名将对阵32强，将对阵 CDFGH 组当中某个小组的第三。那么德国队，另外德国已经锁定了小组头名，第二名将是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以及库拉索之间来产生。所以法国和挪威的这场比赛虽然是无关胜负了，因为他们都是提前出现了啊，法国和挪威，但是是在决定谁拿小组第一，因为你拿了小组第一，你就要对那个小组的第二。这样的话它是交叉的嘛，你这个小组的第二要对那个小组的第一，如果你这个小组拿第一的话，可能路会走得更远，能多踢，能继续维持自己的最好的成绩。我相信这个法国队最后和这个挪威的这场比赛吧，对他们尤其是主教练，那因为家里有事嘛，他回去参加母亲的这种葬礼了，对法国队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0: 是的，就两个重要的事就是相撞在一起的时候啊，那就只能去选择其中一件啊，然后先去忙完，然后再次返回到我们球队当中啊。然后呢，这样的情况的话，然后呢也是看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些互动啊。南方他说啊，说哎呀，你们刚才说那个太好了啊，绿茵场其实也是文化输出的场地，它的这个文化有很多种，代表着力量，代表着团结，然后也代表。
1: 啊，你这个不怎么看球的球迷，看总结的力量团结 ，OK， 继续。
0: 代表力量，代表团结，然后也代表了自己国家的荣誉。
1: 荣誉
0: 啊，
1: 所
0: 以我觉得文化输出还是比较重要的，对吧？
1: 对，足球它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体育本身也是竞技的一部分。有的人可能一说起这个体育啊，一说这足球，那有啥意思？那
0: 觉得很枯燥，
1: 就是什么胜负吗？其实不是，足球它包含很多的元素，就看你是从哪个角度去欣赏，就是吧，你。它不像电视剧一样88集看着麻烦死了，是吧？它不会那样的，它也不会像什么这个其他的这种剧情，这是多么跌宕。当然有跌宕的时候，但是只是那个可能就是少
0: 一瞬间，
1: 对，一瞬间，
0: 一瞬间。
1: 所以你不要看着场面这么乏味，什么半天也不进球，是吧？反正我看 抖音上他们发的最经典的，哎，这是谁踢呢？是吧？嗯、怎么不见姚明呢？是吧？嗯、咱们国家怎么没去呢？怎么回事呢？
0: 你看，我就刚刚说的，就我们这种就是不是球迷的，又喜欢看世界杯的，想要懂得一点世界杯知识的朋友来说，每年增长一点知识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这也是这个足球的一部分。啊、
0: 是 的,
1: 的。
0: 然后换一种方式来理解的话，其实我们的足球场、我们的运动场也是我们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球员他们的舞台，只不过我们不叫这个地方叫舞台而已，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啊，然后展示自己啊，展示我们整个球队，更是展示他们背后的国家啊，然后也是展示他们球迷力量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啊。
1: 嗯、
0: 就像有朋友说，我们虽然中国队没有去世界杯，但是我们中国人去了不少呢，
1: 对，
0: 我们中国品牌也去了不少呢，
1: 是是是，
0: 对吧？也是有参与感的。嗯，
1: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0: 嗯、
1: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聊一聊这个哈兰德啊。哈兰德这个之前呢，可能很多人这个没怎么关注他。
0: 我关注他了，
1: 啊、
0: 你说哈兰德，我立马就侧头看，他就是我说的那个
1: 对
0: 黄发碧眼的帅帅的年轻球员，
1: 然后后边还绑个小辫儿
0: 啊，对，据说他年龄是比较小一些，
1: 对
0: 吧？
1: 他比较小、啊，但是这个哈兰德这个球员呀、啊，他目前帮助挪威队已经是提前出现了，
0: 嗯，
1: 就这样，这也是挪威队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大赛上第二次小组赛出现，至98年之后吧，挪威队是时隔28年再次从世界杯的小组赛出现，而哈兰德在这两场比赛当中的四个进球让他成为挪威队的世界杯的金靴，仅仅两场比赛哈兰德就已经是挪威队史上大赛最成功的球员了，所以说这个球员除了这个之外，可能很多不看球的人这两天如果你偶尔看广告，你看
0: 对
1: 老吉、然后觉得这谁呢，他是真的
0: 哈兰德，
1: 对他这个长得吧，我们不能叫帅哥。我
0: 不是哈兰德，他这长相呢，就是很奇怪。我为什么呢？一眼能记住他，因为在我眼里啊，金发碧眼、高鼻梁的一定是帅哥。
1: 帅哥。
0: 然后你自打看过哈兰德那长相，你就会发现，哦，原来金发碧眼、高鼻梁不一定很帅啊。
1: 但是不一定很帅，也有他的魅力啊。
0: 对对，他是很有魅力的。
1: 嗯。
0: 他在整个球场上，因为年龄比较小的原因嘛，就是他可能这个没有那么的紧张啊，没有那么的带压力，没有那么的就是。规规矩矩，他有一些自己的经典动作，他会打嘟啊，高兴的时候他会打嘟，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兴奋的时候，然后他也会来回蹦跶啊，他就像一个球场上小孩一样，
1: 对，这像一个纯真的孩子，可能把足球就是给大家来诠释的就更为彻底，不会夹带那些复杂的因素啊，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就是说这个1998年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仅积两分的挪威当时爆冷，就2-1击败过巴西，首次世界杯小组出现。遗憾的是，这场载入挪威对球史上的里程碑的比赛，哈兰德的父亲只能在电视机前见证当年奇迹。这个亲历者就包括如今挪威队的这个主帅索尔巴肯。挪威队塞内加尔的比赛在新泽西体育场进行，32年前哈兰德的父亲曾经在同一个城市踢过一场世界杯，遗憾的是对爱尔兰士官出现的第三场老哈兰德因为累积两张黄牌停赛了。32年之后是他的儿子，然后不仅没有错过，而且凭借一己之力带领挪威队就出现，也是弥补了他父亲的遗憾
0: 啊。
1: 所以当年这个他父亲因为两张黄牌没能够出战，现在他代表他父亲，而且场场都进球，这个确实是，这也是足球
0: 传承
1: 延续啊，延续的一部分。
0: 嗯，
1: 哈兰德的父亲踢球，然后哈兰德在踢球。
0: 嗯，
1: 像法国的齐达内啊，是吧？当年这个可以说足球皇帝是吧？然后他也在踢球，但是这届世界杯，齐达内在看台上看着他儿子在守门，然后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说你当年是一个球队的核心是吧？中场最主要的大脑发动机，怎么让你儿子当守门员去了？怕跑得累吗？
0: 微信运动不是不破千的那种。
1: 对啊，所以这个详情只能咨询他了啊，只能齐达内知道他孩子为什么守门去了。
0: 是的，然后突然呢，我们这个听友的人令狐大家就发来就是内马尔棒棒棒，我们现在
1: 内马尔目前还没有登场，
0: 对，
1: 他岁数大，再加上有点伤病
0: 啊，
1: 我们希望他这个。在后面
0: 希望可以看到他，
1: 对对，因为这个巴西的比赛 继续再往前走嘛，我们希望他啊，
0: 是能看到他的身影的啊。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然后也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啊。当然足球呢也是一种这个娱乐啊，体育啊也是一种精神啊。希望大家呢在我们每周的135特别节目当中可以出现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啊，来共同跟我们探讨来自于你喜欢的足球魅力， 对吧？哈兰德呢也是在我们今年呢就是突然间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我先认识他不是从足球开始，就是从段子开始，因为网上已经有人在模仿他，就是打嘟的那个表情，
1: 哦，
0: 啊，就是
1: 非常纯真，
0: 呆呆萌萌的那个样子啊。但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体育竞技最应该有的精神，就是开心、快乐、享受是很重要的，对吧？
1: 我们还是来说一下，就是最后一轮呢，他们挪威是对阵法国，哈兰德就直言，他说呢，说实话，我现在已经不太在意这个了，我们已经出现了，晋级本身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对那场比赛真的没有太多的在乎，他们可能会击败我们，甚至是赢得整个赛事的冠军。看来他还是比较看好法国啊。世界杯连续两场梅开二度，让哈兰德的国家啊，挪威这个也是非常高兴。哈兰德是1974年德国队的盖德穆勒以来，当时穆勒是52场62个球，首位国家队前52场攻入58球的球员，挪威国家队52场59球，其中最近12场比赛正式比赛连续进球的总计多达24球，连续4场都梅开二度，这在世界足坛的最高舞台世界杯也保持了场均两球的恐怖高效，就是你每场都能进两个球，这个确实是
0: 场均两球，
1: 场均两球，这个确实是这个奇迹啊。所以这个这个哈兰德这孩子看上憨憨厚厚的是吧，他不是经典帅哥型的，不是那什么的，
0: 对，但他很有魅力，很有味道的一个小男生，
1: 也有他自己的这种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感觉，让你难忘这届世界杯吧。
0: 也会拥有自己的一票粉丝啊。来吧，看看时间呢，还有这一分多钟呢，我们就要结束我们这一场的直播了啊，然后也要给后面的这个节目组去留有一些准备的时间，准备的机会，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周五的时候世界杯专场我们不见不散，
1: 好，再见，
0: 拜拜。

0: 天。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

环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5: 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5: 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首先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做好残疾评定表的填写和流转。残疾评定表的填写和流转是残疾人证核发当中极其重要的环节。

解，直接影响到残疾人证核发工作质量。为此，2020年中国残联关于认真开展违规持有残疾人证清理工作回头看，进一步严格规范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严格规范残疾评定表的填写与流转，并就具体做好残疾评定表的填写与流转作出规定。残疾人证申请人在填写残疾评定表时，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内容要填写清楚准确，受理单位要在残疾评定表的照片上加盖公章。指定残疾评定机构作出残疾评定结论之后，残疾评定表不再交申请人本人，由县级残联及时指派工作人员做好交接。残联受理残疾人证的办理申请，工作人员核对残疾人所提交照片为其本人之后，将照片贴在残疾评定表贴照片处，并在照片齐缝处加盖公章或钢印。县级残联应和残联评定机构建立定期联系机制，残疾评定机构作出残疾评定结论，县级残疾指派工作人员上门收取残疾评定表，组织进行公示，并根据残疾评定结论核发残疾人证。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对残疾评定机构填写残疾评定表作出规定，指定机构对于申办残疾人证的申请人进行残疾评定，按照残疾标准作出明确的残疾类别和等级评定结论，填写评定表并加盖公章。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为什么全国残疾评定收费标准不统一呢？各地指定的残疾评定机构在开展残疾评定时，不同地域、不同机构收费标准有所差异。有时候残疾人在办理残疾人证迁移时，在迁出地和迁入地分别进行残疾评定。同一申请人进行同一残疾评定的评定，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收费标准也可能存在差异。残疾评定收费为什么不能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呢？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医疗服务价格定价机制难以实现残疾评定收费标准全国统一。2021年8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印发的《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明确规定，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实行国家和省两级管理，医疗服务价格水平以社区的市属地化管理为基础，国家和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可根据功能定位、成本结构、医疗技术复杂程度等，对部分的医疗服务价格进行政策指导。第二是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收费标准也是不同的。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当中规定，通用型医疗服务的政府指导价围绕统一基准浮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公立医疗机构可在一定范围之内浮动实施，促进通用型医疗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和成本回收率的变化。三是残疾评定需要进行的医学检查各不相同，残疾人证申请人到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需要进行的医学检查、申请人个体身体的情况不同，所需要的医学检查也不一样，由评定医生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需要进行检查的项目，难以确定统一的固定收费标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节目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事情啊，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啊。首先来说到的是我们市区广场南路现在已经是改造完成了，全线通车。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去感受一下通车之后这边的这个道路情况啊？近日来呢，备受大家关注的市区平阳广场南路实现了全线的顺畅通行。那么此次改造呢，有效破解了这个路段长期以来的通行的一个瓶颈，也是让大家出行呢更加的便捷舒心，也为城区的交通提质、民生改善还有城市更新呢注入了这个强劲的动能。是的，那么随着这条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平阳广场的南路啊是焕然一新。那么平整开阔的路面干净整洁，在早高峰时段路段全程通行效率是大幅度提升，过往的车辆匀速有序通行，道路通行承载能力呢是显著提高。那么由此同时啊，道路配套的设施呢现在也是同步的在完善和升级，两侧的环境整洁有序，巷道的树绿巷道树呢是绿意盎然，然后错落有致，基础设施完善。通过全方位的这个提质整治，该路段的通行效率啊是大幅度改善，行车通行安全顺畅，道路整体的颜值、市容的环境也同步提档升级。
1: 在之前呢，很多朋友走这条道的时候都有一些感受啊，说之前每天到这个早上啊、晚上啊这个高峰的时间段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车辆缓行啊，还有拥堵的一些情况啊。那么现在呢，改造完真的是大变样了。这个路呢又亮又平，然后干干净净的，走到这个路上心情啊都变得不一样了。那么道路的通畅升级呢，确实解决了大家日常出行的一些烦心事儿，还有一些这个堵心的事情啊，极大提升了出行的便利度。路一通呢，大家伙儿啊在这边就是出行的时候看着也是高兴的，这心情啊可以说是这个高兴的情绪溢于言表。
0: 是的，那么这条路开通之后啊，我们都知道平阳广场的南路总长514米，西起平阳广场的南侧，向东直达迎春街，路段沿线串联商业街区、居住住宅小区以及城区的主次干道，这个是附近居民日常出行的一个主干路，也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很多市民都说这条路修好之后简直太方便了，从平阳广场就可以直接到达这迎春街，日常出行啊是省心省事儿不少。市民都说啊，说生活在我们大美临汾，感受到临汾一天天变好，心里特别舒坦，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幸福感也是越来越强了。
1: 我们说呢，道路的通畅呢，它不仅仅是便利了市民的一个出行，也为沿街的一些商户经营发展就是带来了比较好的这个消息啊。那么很

0: 很多商户呢也是说，在施工期间呢，道路通行受阻了，客流量也受到一些影响。那么现在呢，路通了，那么全线贯通之后，你看车流啊，人流明显增多了，门店的客流量也是在缓步的这个上升当中。那么生意呢也会逐步的红火起来。那么道路通畅呢，既方便了大家的出行，也是助力商户能够经营回暖，真的是一举多得，这个互利双赢啊。其实我们说，如果说这条道不修，大家也会关注到，你看每天会堵车，大家看到这个道路的时候心情也会不好，是不是？那么修完路之后呢，你看这个商户他会这个门脸也会焕然一新，
1: 对，
0: 就是大家也会愿意去走到店里去，不管是吃饭啊，买东西啊，或者是去消费啊等等，就是心情也会完全不一样啊。那么这条道路通畅之后呢，哎，很多人就是经常会走这条道的朋友呢，哎，会觉得哟，终于通了，是吧？
1: 是的，
0: 回家路啊通畅了不少。那么没有近期呢没有路过这条道的话，那么趁着有时间不妨去走走看看，也来看一看我们城市每天的变化。
1: 是的，那么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啊，路过吕国巷这边，也刚好在平阳广场附近嘛，就会感觉到吕国巷是人声鼎沸，到处都是有这个人山人海的这种感受啊。门前也是停放了很多这个电动车，也关注到有很多人呢是在这边呢去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美好。加之这条路通行之后啊，那么这边居住的一些朋友们出行会更加的便捷和方便哦。
0: 而且呢周边有很多特别经典的商户哈，
1: 对，
0: 就比如说以前大家就买一些这个吃食啊，或者买一些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大家还是会习惯，比如像东关这边是吧？
1: 对，
0: 那么大家还是会去这边去的。就像很多人说，哎呦，我最近要去买点肉啊，也会想去那边转一转。
1: 对，
0: 而且现在吕国巷开了之后，好像在这些充满了这个烟火气，还有就是我们临汾特色的一些街巷，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假期去打打卡，或者是说，哎，比如说我们有外地的朋友来了，
1: 对，
0: 那么来到临汾之后呢，总得带他们看点不一样的，是不是？
1: 是的，
0: 看点什么不一样的？有我们临汾特色的一些地方。那么除了我们之前带大家去看的，不管是我们这个博物馆也好，图书馆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大美临汾的公园啊，那么像一些能够体现我们临汾特色的，像财神楼啊、财神庙呀、关帝庙呀，你看还有现在这个吕国巷，
1: 是的，
0: 也能够带着去看一看，就这一条线大家都可以就感受一下我们临汾这座城市。你看又是有点古老的文脉在，然后又有这个新时代的文明潮流在啊，就是它好像是兼容的，又不矛盾。哎，外地的朋友说，哦，这个临汾真的是值得一来，值得一看，是不是？
1: 是的，吕国巷在10月1号呢会正式的开街。那现在虽然说没有正式开街，但是呢也有一些商户呢正式营业，关注到这边已经人非常多了。那么到10月1号之后，这边正式开街之后，我觉得这边可能会更加红火，更加热闹，未来也可能成为我们临汾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商业街道，古色古香，然后也有可能会成为就是大家来临汾必打卡的一条街哦。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边的这个商铺能够更加有特色一些，是吧？比如说呢，我们以前的一些这个好的小吃啊，民用产品呐、一些特色的东西啊，都可以来引入啊，然后让大家去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感受。好了，说完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近期如果说有想要出游的朋友要特别留心了。这个隰县小西天这边呢，我们也要特别的跟大家提醒啊，6月30号就是一个周二，是景区例行检查的一个维护日啊。那么在6月30号，如果说想要去隰县小西天的话，要特别注意，这边呢在6月30号是暂停对外开放，不接待任何的游客的。那么已经预约了购票的游客呢，可以通过原来的购票渠道去申请退票，或者是来做一个改期。
1: 那么在闭园期间啊，景区呢会对古建的文物、游览步道、消防以及监控的系统进行全方面的安全检测和维护，全力消除安全隐患。我们也关注到隰县小西天呢，为了让各位游客有一个更加好的这种游览的体验，基本上呢每个月呢都会有一种这种闭园检查维护的时间，所以说大家要去往这边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关注这个公众号码，然后呢关注最新的一些这个情况，以免呢去影响了大家出游的体验哦。
0: 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红阳也是在跟我们互动啊，他说从武夷东路东到武夷路，哎，几分钟就到了，从劳聚河然后到汾河公园也是几分钟的事儿哈，就感觉现在这个出行真的是太方便了。
1: 对，
0: 就是有了这个快速路之后呢，还有各大街道都通 了之后，你觉得去哪儿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事情，没有堵车之后，然后大家的速度提上来了，而且现在这个交通绿波带是吧？
1: 嗯，
0: 你基本上不用再长时间的去等红绿灯，哎，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给大家这个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完美。

0: 感受啊。
1: 对，那么最近关注到平阳南街和平阳北街嘛，是正在修路的过程当中，那么还有几个月这边就要修葺完善了啊、嗯、我们也在期待这边修整完毕之后，那么平阳街会更加的通畅，而且呢这边的绿化设施都会更加的完善，大家出行也会更加便利一些啊、嗯、
2: 对，我们之前的时候也看到就是临汾的这几条大街大巷哈、啊嗯、就陆陆续续的在改造，改造完了之后哎局部也开始变得美了起来，然后别人说哦这个平阳南街什么时候改造完就更好了，迎春街你看
1: 快了，
2: 平阳街迎春街，然后这几条道都修完之后、嗯、我们就是主城区内的这些街道就算是改善完了。
1: 对，
2: 而且之前你看像财政楼扁的像体育街啊、嗯、也是这些小街小巷也都改造到位了，
1: 是
2: 吧？是
1: 的，
2: 嗯，那么整个临汾城区的变化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哎真的是生活在临汾这个城市哎太无忧无虑了，
1: 是
2: 交通的出行可能就是会有一个短暂的不便的出现，
1: 嗯，
2: 但是路一旦修通了之后这个感受是让大家慢慢感受的，就像刚才洪阳所提到的，你看以前的出行我们老是在交通台以前做节目，
1: 对、
2: 什么东关立交桥呀，什么这个解放路立交桥啊，堵车，然后这个冷库啊是吧，然后鼓楼转盘呀、
1: 嗯、
2: 但凡有这个节点好像都会有一些堵车情况，或者是有或多或少的让大家有一些不顺畅的情况。你看现在我们说路况的时候基本上不用说，
1: 对，
2: 就短暂有一些车流量大就很快就过去了啊。
1: 是现在啊真的是路上呢是越来越畅通了，不过呢我们大家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应该控制好安全车速，保好安全车距，我们自己呢一定要在我们这个大美临汾当中也要提升我们市民的这种出行的文明、嗯、也希望各位朋友在路上开车或者是行走或者是骑飞机动车能够会有更加畅通的一个道路通行环境。
2: 嗯，在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再跟各位家长聊一聊，因为到暑假期间、嗯、可能很多家长也会给孩子去安排一些事情啊，
1: 对，
2: 比如说去这个跳个舞啊运动啊或者什么，但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我觉得也可以让孩子好好去参与一下，就是我们、嗯、临汾市博物馆呢开始这个招募啊，就是关于暑期的志愿者的招募情况，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者是想要给孩子安排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1: 是的，
2: 临汾市博物馆呢正式启动2026年暑期小小讲解员的招募工作，现在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生公开招募，也是诚邀这个热爱历史这个乐于表达的这个少年儿童去做文博文化的传播使者，那么在这个夏天也给孩子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感受和礼物。
1: 是的，这个招募的条件是12岁到22岁的在校学生身心健康，这个一般呢就是上初中的孩子还有上大学就到这个区间当中啊、
2: 嗯嗯、
1: 然后呢热爱文博，心怀热忱，然后喜欢历史文物，然后呢向往博物馆的志愿服务，另外呢要善于表达，自信大方，品行端正，责任心强，也能够按照这个约定的时间到馆服务，一定要保证这个暑期的服务累计呢是不少于15次、
2: 嗯、
1: 这个15次不低于45个小时，也就每次大概是3个小时的服务时间。然后这个需要提示大家呢，就是这个小小的讲解员要面试，然后要培训，要考核，有4个环节，它的这个持续时间就考核能够成功上岗的话呢大概是历时1个月的时间，那么志愿服务结束之后呢是在第2年的7月份会发这个志愿服务证书，如果说有这个意愿的话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那么大家呢提前协调好自己的时间以确保活动的完整性啊、哦。
2: 嗯，因为我周边有一些小朋友参加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嗯、它确实战线会比较长、啊、
1: 对对，
2: 因为它有一个培训，比如说呢哪些环节，比如说像我们拿到资料之后、嗯、有一个备稿的时间，对，要备很长的时间、啊、
1: 还得去培训很久，
2: 对，然后比如说讲解的时候该如何去讲解，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该如何去处理啊等等，它需要培训很长时间。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就这几个环节它需要历时1个月、嗯、那么这个环节结束了之后才开始开始安排你的志愿活动啊，志愿活动也是要分批进行的嘛，然后每次的志愿时间不能少于3个小时，或者是你可以1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去累加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不过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需要一名家庭成员全程来进行陪同的，家长也要协调好配合的时间，不是说我把孩子送那儿就不用管了，不是这样的，
1: 得陪着，
2: 得有一个家长陪着全程陪同。
1: 是的，如果说能接受的话呢，大家赶紧进行报名。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招募的一个报名的须知，是需要大家下载附件临汾市博物馆志愿者报名表，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公众平台当中啊进行下载。报名时间记住是6月23号，昨天就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6月28号，它只有几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时间啊。审核公布的话也是后期呢会在微信公众号码进行公布，然后大家这个报名表的话一定要记住啊，去找这个临汾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它这个招募的公告，里面呢就有电子版，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报名之后会有一个初选，会有面试，会有培训，会有考核，然后呢大概是在8月份的时候。

0: 提前的协调时间啊。那如果说您入选了但是又无故不参加的话呢，本志愿者协会将不再二次录用，就是你再次想要去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就不会再录用了啊。那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入围的名单，在临汾市博物馆的订阅号会统一的来进行这个公布啊，大家要留心一下。就是我们要参与这个活动，首先你的时间是要空出来的，
1: 对，
0: 七月份一整个月的时间，它大概率的是需要来进行培训，就是四个环节都需要来进行这个培训，那么到八月份开始就开展了这个服务啊，
1: 对，
0: 这个服务时长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说你八月份完成不了的话，可能还会延展到在之后的这个时间，
1: 是
0: 会耽误到孩子，比如说到周末的时间啊，
1: 对，
0: 就是他在一个周期内要完成这么多的志愿服务时间的，大家先提前了解好，了解好之后再来参与，哎，不要因为
1: 盲目的报名啊，
0: 对，去了之后，哎，可能孩子好不容易选上了，然后好不容易，哎，我们这个学完了，但是要参与志愿服务的时候，中间环节又出现问题了，
1: 是的，
0: 这个就有点遗憾啊。
1: 对，那马上要暑期到来了，那么大家呢，如果说这个孩子有充足的一些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在这个暑假期间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志愿活动，除了这个博物馆的招聘，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的宣传讲解员，那么其他的一些活动呢，那么在暑假呢也会陆续的开展，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包括各个社区或者是包括各个这个志愿者联合会，大家呢都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公告。
0: 到了暑假好像家长会安排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暑假可能会比日常的时候会更忙碌一些，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不管是这个安排上，你看比如说像在日常的学期内大家的时间都是比较规律的，哎，上午是什么时间，下午什么时间，但是如果说一到暑假的话，这个时间会全部被打乱啊，所以说大家要协调好这个时间，安全的还有就是愉快的度过这个暑假咯。
1: 是的，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快啊，一眨眼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刻，那么也感谢各位朋友的聆听和关注。每天上午我们的民生派的节目9点到10点30分准时呢在电波当中，还有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和大家如约守候，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明天早间的9点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呢去聊一聊这个城市的大事小情啊。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民生派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上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上午时光继续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那么此时此刻呢，也可以在公屏下方依旧跟我们一起留言分享生活当中那些轻松的话题，也可以去推荐今天上午你最想听到的那首旋律。
0: 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呀？今天已经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又到了本周以来的第三个工作日了，是不是很多朋友这会儿正在投入工作当中，还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啊？想一想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我们在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都会说品尝到酸甜苦辣啊。那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说说你对自己的一些小满意或者说是小遗憾了。
1: 是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有善于发现的一些眼睛，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确幸。当有一些小满意小确幸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内心当中的小满足和小富足啊。也许呢就会在我们生活当中不起眼的那些角落里，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总能够感受到那一些。
0: 对呀，所以说人生百味嘛，既有小满的一种微甜，也有求而不得的一种微涩。所以说你可以回顾一下过往，在我们人经历的过程当中，你对自己本身有哪些小满意，或者说有哪些小遗憾。我相信每个人可能就是初次去认识一个朋友的时候，你会在心里去给他打个分，这个朋友大概在我心目当中能够站到什么样的一些位置，他能够去打多少分。但今天我们聊不聊别人啊，只聊自己。说说你会为你自己打几分呢？或者说生活当中，比如说你的外貌呀，你的性格呀，还有你的工作能力呀，品行呀，等等等等，就综合多个方面，可以来说说对于自己的一些小满意和小遗憾啊。
1: 是的，生活当中的我们呢，在美好和小遗憾当中呢是相互交替的。但是我们每每碰到小确幸、小满意的时候呢，就应该好好的去珍惜。那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相遇和初遇的时候总是感觉美好，相聚的时候呢也很好，很短暂，分别的时候呢大家更要去好好的，即便有那些苦涩的小遗憾，那也是为了我们下一次更好更美好的团圆啊。所以无论是生活当中的美景，还是我们至亲至爱的家人朋友，那么好像有他们在，我们的生活呢永远都很完美。那当然了，也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给现阶段的自己，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半年你度过的是不是满意呢？有哪些满意的地方，或者有哪些还有缺憾的地方，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
0: 对呀，有时候回头去看一看，我们在复盘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是收获满满啊。人生没有绝对的圆满吧，小满意呢就是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一种微光，那小遗憾可能就是促使我们不断去反思的一种境界。接纳小满意，释怀小遗憾，所以说在小满和不圆满之间，我们可以找到内心的一种平衡，这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一种交代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在总结自己过往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给我们去推荐一首好歌，在哪首歌里面你好像听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跟我们一起去留言，上午的时光当中一起互动到我们的节目里，让我们听听歌，聊聊近期对自己的一些美好期待呀。
0: 那今天我们开场的第一首歌就来听听这首薛之谦和欧阳娜娜带来的小幸运。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薛之谦和欧阳娜娜的合唱的《小幸运》，两个人的歌唱风格呢也是不太一样的。欧阳娜娜的声音是纯情饱满的，我觉得她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羞涩的少女啊，而薛之谦的这个男声是很低沉的，就像经过了时间的一种沉淀一样，有经历和故事都是非常丰富。所以你再去听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就像是两个时代的剪影？欧阳娜娜她代表的就是初开的那种爱情，而薛之谦代表着经历的一种爱情，所以两种不同的情感交织碰撞出来的这种感觉也是异常的美妙啊。
1: 是的，那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会细细的去回顾和数一数自己在生活当中的那些小幸运。那么当我们去能够感受到岁月带给我们的一种感受时，就感觉无论是遗憾还是我们的满意，慢慢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美好的这些风景，而这些细碎就珍惜在我们的生活里。有朋友说我喜欢向日葵，所以当第二天早上我们能够看到向日葵绽放的时候，那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美好和满意了。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昨天晚上错过了去买自己最好吃的那根糖葫芦，所以感觉有一点点的小遗憾，但是没有关系，这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是随时能够可以见到的。当今天没有品尝到的美味，在下一次惊喜的时刻说不定就会有人去送给你了。
0: 对，我们常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嘛，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追求事事的一种圆满，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些小遗憾可能会留给你下一次更加精彩的一种展现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有些小遗憾的话呢，大家也不要沮丧，也不要去气馁。当阳光照进你的理想当中的时候，那你可能会想这是给自己奋斗的一个小小的目标，或者再一次前行的一种动力啊。
1: 对，之前呢可能我们在学业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命题小作文啊，那今天我们的标题就像是大家人生当中的一个命题小作文一样，
0: 对，
1: 你是否对自己满意呢？在时光去慢慢度过的这条人生长路当中，你到底有对自己满意的哪些点呢？今天也就像是一场小小的考卷一样，给自己去回望一下那些让我们满意的

0: 满意的瞬间啊。
1: 嗯，如果说我们把满分设为10分的话，如果说你给自己去打分的话，你会给自己打几分呢？
0: 嗯，
1: 想必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就会说，如果我的眼睛再大一些，是不是就更漂亮了？如果说我的鼻子再高一些，再挺一些，是不是更美了？如果嘴巴再更小巧一些，那是不是更可爱了？等等等等。总之我们说人无完人嘛，不光说是外观，我们的外表吧，包括就是在我们做事的时候过程当中，可能你满足了这部分人群的一种需求，那那一部分人群的一些需求你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些小小的缺憾啊。
2: 是的，除了我们对于自己外在和身体的一些满意之外，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处事的态度和认真，说哎，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哪呢？我比较孝顺，
1: 对，
2: 比如说我可以孝敬自己的爷爷奶奶，为父母洗脚，为爷爷奶奶剪指甲，和其他人相比的话，那可能这就是我们更好的一些富足的优点。还有呢，对自己的认真比较满意，也许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无论是对待工作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你都可以事无巨细的做好规划去把它完成，那么这些也可以是你满意的地方啊。
1: 对啊，所以总之我觉得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虽然说每个人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些遗憾吧，不管是对自己或者说对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正是我们做了自己，那才是你本人啊。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的模样啊。
2: 嗯嗯，让我们对自己所有的生活当中的小事情呢，小部分来做一个规划和整理，是不是很满意呢？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很满意我自己，那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文案也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出现啊。小部分的我，喜事万事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幸福生活就是来自于自己的富足和知足。那我们大家呢，在今天也可以去聊一聊，近期让你感觉到比较满意的事情有哪些，或者对自己做一个打分的话，你对自己还满意吗？
1: 嗯，无名听友呢就发了一条信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他说满意的地方嘛，娶妻生子，家庭幸福，父母健康，有正常工作，有五险一金。他不满意的吗？哎，要是当时生个闺女就好了，羡慕小棉袄呀。然而我是绝不再会再赌一把的，一个就是焦头烂额了，再生一个搞不过来啊。
2: 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孩子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满意的地方，觉得哎，我把孩子教得很好，那可能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付出啊。但是有一个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的信息，想你，他说我总是觉得自己时而破碎又时而完整，就没有大胆的去做自己、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开始说的吗？时而满意时而遗憾啊。
1: 嗯，
2: 那满意自己的地方到底有哪些呢？也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不满意的地方在哪呢？我们也可以揉碎了掰开了细细的去规划，那满意自己也许就会在数不尽所有的明天里，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一种频道。路不通的话，大家就可以想想怎么去转弯，大胆勇敢的去做自己，不要对自己有这样的否定，而是要鼓励自己，我真的很好啊。
1: 对啊，有时候给自己一种肯定的话，那就是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一种动力啊。
2: 嗯，
1: 千叶听友呢发来信息了，说对自己保持年轻的心态就非常非常的满意啊。他喜欢听歌，哎呀，他说我这样的人是不是很神奇呢？不满意呢就是自己的身材，要是能瘦到80斤的话那就好了。你身高多高要瘦到80斤？瘦到80斤那成啥样了？
2: 是，还有机会啊。我们大家呢不要刻意的一味的去追求瘦啊、
1: 嗯、
2: 那也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身高的比例、体脂的指数等等来进行科学的管理身材啊。
1: 对，
2: 来看一下笨鸟，他说我对自己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始终抱有年轻时候的那一份好奇心，我到现在都对什么事情充满了好奇。嗯，为什么呢？他说小的时候比较胆小啊，总想去看，蹲在院里看蚂蚁搬家搬米粒，能够盯着那个蚂蚁动一下午，也会追着卖糖画的师傅问他怎么能够画会飞出来的龙，怎么能够画出来各种各样的属相。他说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眼睛装满了星星，可是后来呢，由于工作的忙碌等等，遇到新鲜的事情的时候，我总会说哎呀，暂时没有时间，暂时跟我没有关系，就把我的好奇心慢慢的藏进了长大里要稳重的壳里。那但是其实我的内心啊，还是会有着这些好奇心的。那就保持小时候的这份好奇，永远对未知的事情充满 疑问啊。
1: 对啊，人们不是都说了吗，说一个人要保持年轻态的话，那就是要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就像小朋友一样，看到什么都觉得是很新鲜的一件事情啊。
2: 是的，
1: 战神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满意的地方呢，就是从大学到现在一直呢都是120斤，最胖的时候呢也就130斤，也就不到一年。说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跟同龄人来比的话发量少，但脱发这个因素不比体重，自己是没办法控制的。哎呀，这该怎么办呢？啊，有人为了自己的身材而去焦虑，那有些朋友为了自己的发量而去焦虑啊。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怎么去做好这个发量的一些维护呢？还有保养呢？可能在洗头方面呀，包括我们在使用的这个梳子呀，等等等等。那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啊，根本就没有使劲的去梳这个头发，结果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还是大把大把的去掉这个头发了。那一方面就是新陈代谢可能会掉头发，有一方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脱发的话，现在有很多这种医学技术也是非常发达的，我们看到有朋友去种植这个头发，那还有就是戴上这个假发也是一种选择啊。
2: 是的，那当然了，还要调整的就是我们生活方面的一些作息规律啊，不要经常的去熬夜啊，那么可能会对我们的脱发也有一些的影响。
1: 对，
2: 再有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一些增长，我们身上的这个黑色素呢也在慢慢的退化，所以呢可能会有那么几根白发。大家呢也不必焦虑，只要我们调整好这个作息，当然还是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恢复的。在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多选择一些黑色的食物啊，
1: 对，
2: 去给我们补充补充的营养了。
1: 对，其实我们渐渐现在会明白，就是在生活当中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去来进行掌控的。那与其就是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些人和事儿，不如我们欣然的来进行这个接受啊。
2: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跟我们共同的去聊一聊，来自于生活当中对自己满意的那些地方，或者近期还有哪些小遗憾没有完成呢，可以告诉我们，看看我们还有没有可能继续努力把它完成。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周深这首美好的歌曲《小美满》送给各位。

0: 越长大可能大家越会明白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一种陪伴了。
1: 是的，当我们在听小美满的时候，也会发现很多事情不去想，不必想，也不必深究哈、啊。那只要我们认认真真的去努力过，去做过，那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依然是很满意的。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好几位听友呢发来信息。梁，谢谢你能够互动我们的节目。还有用户9553，他说向往憧憬美好的未来啊。影子朋友也发信息了，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对，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打开手机来搜索一下听见林粉，然后添加关注，或者说到时候我们在开播的时候呢会提醒你啊，
1: 对，
0: 你可以及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此时此刻依然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听见林粉直播间，我在林粉爱着你。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上午时段来和我们一起去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大家也不要走开，继续留守在直播间，让我们一起听听一首歌的时间，也给我们去点点赞，将直播间转发给您的亲人和朋友，一起来互动。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5: 我在临汾爱着你，
4: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

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08。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多通过多种方式呢来进行互动啊。你可以通过听见林峰的官方抖音号直接在下方来进行留言，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林峰音乐广播，同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上半年你对自己是否满意呢？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小遗憾没有完成呢？同样呢，也可以推荐一些来自生活当中能够给你治愈的旋律，让我们一起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聊故事了。
0: 对、
1: 啊、那刚刚呢，广告时段我们也依旧在刷新大家给我们的评论和留言啊。你看一下这位叫做光波的朋友，他说回想了一下上半年，我对自己超满意，这个超字啊真的是点得很到位。他说过年回家和妈妈，中间呢是妈妈生了个小病，还享受着对家人的关心和照顾。工作当中的自己呢，也能够感受到进步。接到售后不再是一味的问，而开始学习判断。服务满意度低的时候呢，就自己调整了上来。上个月呢，还拿到了100%的全勤奖。当然了，也有不满意的时候，但是原则性的坚持呢，还是很有必要的。那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感觉自己上半年呢，真的很幸运，每天都有很多新的选择机会。面对客户，究竟是以前的方式继续回应，还是全新的方式，都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在不后知后觉当中也已经在慢慢的提升。所以上半年啊，对自己呢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0: 你看我们今天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很多人还回顾了一下自己上半年自己的一些收获啊、你看2026年的上半年即将要结束了，
1: 是的，
0: 很多人可能会在工作上会有一个复盘呀，有一个总结，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该做一个小小总结和回顾啊。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嗨呀嗨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不满意的除了体重还有身高，他当然我的父母呢就不高，小时候伙食营养呢也不比现在，这些呢都是客观原因，但是要能够长到1.88米那就相当美好了，现在我只有1.8米，好嫉妒人家身高高的呀。好吧，1.8米已经是挺高的 了，
1: 你要追到多少1.93米吗？大家不是对1.83米就是一个新的目标了吗？
0: 对啊，可能以前大家会发现就是在身边那种高个子不是特别的多啊、但你现在你去学校这个门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小学的一些小朋友到5、6年级竟然小男孩有长到1.7米的，小女孩也有这1.6米多1.7米的啊。
1: 是的，
0: 何况到了初中高中可能就是身高猛蹿的一个时间段了，大家会看到更多的一些高个子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燕子卓尼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回顾过去的一段时间、有时候觉得自己傻乎乎的，有的时候呢又感觉有一点点的这个疲惫。他说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可能就是在不看手机的时间里，这段时间呢一直在看书，无论是在火车上酒店里还是在等机场的大巴回家的时间里，都是书籍在陪伴着我、你看总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安静的地方。他说最近读的是《百年孤独》、上了大巴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有的时候呢还能够睡更久，很悠闲，但是读书的时候呢就像救赎一样，慢慢的就被安抚了下来。他说再有呢就是我们全家呢搬到了广东，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不适用这个广东早茶的、现在呢我也慢慢的喜欢上了早茶和煲仔饭。最后一个对自己满意的地方就是投入，一旦身体允许立马呢就会投入感受一切的美好。你看我最近拍了很多拍过的照片、都是很用心用力用情的结果，所以啊心怀感恩总能够找到自己心灵栖息的地方。
0: 对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人生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探索的过程当中和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我们步入社会之后呢，很多人说哎呀好久都没有像在学生时代的时候那么的奋发图强了。
1: 对，
0: 但是有时候你会想一想，闲暇之余依然有很多朋友会捧起自己喜欢的一些书籍来进行观看啊。林夕东东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说不满意的地方呢是无法拒绝各种小蛋糕，但一吃呢就疯狂的长痘痘，可真的是好难长期忌口啊。他还有呢身高不足，说每次出门放行李架的时候总差那么一点点。
1: 是的，但每每到了用的时候就是放很少啊、就差那么几厘米，可能就得搬个小凳子，然后不踮起脚尖。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整理家务或

0: 什么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
1: 嗯，
0: 但是有什么现在的方法很多哈，还有机会，我们可以去蹦蹦跳跳啊，多运动啊，说不定这个身高还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1: 对，不知道这位朋友有多大了，23还窜一窜呢，是吧？当然，很多这个女士啊，我发现呢，就是在生完孩子的时候，可能还会长那么一点点啊。
0: 对，有的时候我不仅仅是生了个人，我就发现这所有的骨头是不是也被伸长拉长了呢？
1: 对，继续来看一下平台当中的颜色。听友发来信息，他说我对自己的方位感是非常满意的，脑子里呢自带 GPS， 说去过的地方基本都会记得啊，为你点赞呢啊。
0: 对，
1: 那对于很多这个女生来说的话，可能方位感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去往陌生那些地方，有时候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了。还好现在是有导航吧，这个导航呢能够带我们去你自己想去的一些地方啊。
0: 没错，每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找方向感的时候，就会着急的情况下，比如说对方在指路，说千万不要跟我说东南西北，你就告诉我面向哪个方向，往左走往右走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最快能够找到方向的办法啊。
1: 对，有些城市可能就是正南正北，大家就是好辨别一些方向，但有些可能就是不是那么正南正北的话，那你在看这个方向的时候呢，这个感觉可能就稍稍差一点点了啊。
0: 嗯，再来看一下木一叨叨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主播你好啊，回顾一下对现在还满意吗？他说我的答案真的是有一点点犹豫不决啊，他说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有很多人一直在奔赴未来的路上前行，习惯去望向远方，却很少停下脚步审视一下当下的自己。他说我自认为我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褪去了浮躁，应该发现了自己人生最好的一个状态，可是也有很多朋友觉得跟我差不多，很普通，工作上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但足够的安稳，能够支撑日常抵御风雨，生活当中呢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但足够平淡和顺遂。他说我应该满意还是不满意呢？
1: 还可以吧，整体来说都挺满意的，都如你所愿了，
0: 是
1: 吗？123这个听友呢发信息，他先说说对自己满意的吧。首先是心态稳定，能够调整好精神身体以及日常生活，没有不良的一些习惯。他最不满意的也挺多的，首先就是超重，三高，容易发脾气，还有喝酒的坏习惯戒不掉了。
0: 嗯，
1: 不是戒不掉了，看你想不想去戒啊。
0: 是的，
1: 如果说想戒的话，那一定能够去戒掉的。
0: 对，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毅力啊，想做一件什么事情是一定能够去做成的。
1: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说说你生活当中的对自己的一些小满意或者说是小遗憾，你都可以发信息呢到我们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
0: 嗯，
1: 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说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呀，那谁家在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摩擦呀，当然如果说家里的人情绪足够稳定的话，能够避免很多小矛盾的发生啊。
0: 没错。
1: 嗯，来听听来自这首难念的经，来自周华健。

0: 这是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想起了那部电视剧呢？对啊，其实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一人不知一人的苦，一家不知一家的难，人人都是有难言的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吧。
1: 是的，经常我们坐在一起，我们难免会吐槽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啊，都会说哎呀，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用这样的一句话呢，也是给我们彼此的一种宽慰了。
0: 是啊，有没有朋友就是看《天龙八部》的时候，就当年的时候啊，依然是在转着电线杆呢，欢喜依旧的，就是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场景啊，一个人呢在外面转，一个人呢在里面看，有信号的时候吼一声，他满满的回忆啊，他虽然苦，但是很幸福啊。
1: 对，不光是看《天龙八部》，那个时候只要是没有信号了，然后就会派家中的大人然后上房顶去转电线杆啊，说好了吗好了吗，外面的一直在问里面有没有信号，里面的在回应啊。
0: 对，
1: 那么也不禁呢回到了我们小时候看电视的一种时光。红玉在这个时段里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读书读到中学就再没读上去了，可能这一份遗憾是永远留在心中的，当大家都在总结对自己哪里满意的时候，我可能有一点点开始后悔了，就是开始上初中的时候没能够好好的学习，等再复习的时候，校方突然就说复习生不再允许考试了，白白的读了一年，也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吧，遗憾但是不后悔，因为后悔也没有用。其实人嘛，总会有这个遗憾的。我们没有停止学习的这个脚步，现在任何时候去学习都是不晚的。
0: 对啊，来自平台当中的 123再次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他说智商满意，情商太低，现在呢正在补课呢，钢铁直男不会说话，不会委婉的去说话，说话太直接了。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在为人处事或者说认识一些新朋友的过程当中呢，你三言两语大概能够辨别出来这位朋友他的性格到底是怎样的，是那种直肠子，就是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还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说话比较委婉一些吧，等等等等。总之我觉得说话比较直接，可能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你有点点接受不了，但是在交往的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样的朋友，
1: 直爽的人，
0: 对对对，很直爽，很值得去结交啊。
1: 海洋与

0: 自己小时候那些梦想的再次拾起来啊。练习，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不满意自己的是不太聪明，别人看几眼就会的东西我要背好久，他满意的一点呢就是我能够坚持一遍十遍百遍的看，他是总会记住的。对，勤能补拙嘛。
1: 是的，王老师说永远往未来看就不会留有遗憾，因为自己每一次的决策都是当时的一个认知，当时的认知水平就在那儿，难免可能会出现问题，不要想留下遗憾，就不断的学习提高认知，对自己每一次的坚定的选择不努力下去啊。
0: 是，奔跑的蜗牛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对我媳妇儿满意，媳妇儿对我应该也满意吧。
1: 是，对媳妇儿对你满不满意我们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你媳妇儿有没有在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有没有听到这个蜗牛朋友发来的信息，你看这不是满满的一种自豪感吗？选的媳妇儿是没错的啊。
1: 是的，来看一下 Popo， 他说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呢，就是我特别特别的会理财，然后每年呢都会有一定固定的这个收入存入到理财的这个方面，我相信家里人对我的这个理财也是比较认可的，所以大家不管谁赚的钱都会交到我手里啊。
0: 啊，这是理财高手啊。
1: 是的，
0: 下个阳光这位听友发信息，他对自己做饭好吃满意，自认为我做的饭好吃，家里人呢也说好吃，都喜欢我做的菜。有没有发现就是家里人都喜欢的时候，就是给你提供了足够的情绪价值，然后你越做越带劲。
1: 是的，尤其是在夏日炎炎里面啊，如果有大家喜欢吃你吃的饭，你就会做得更起劲儿一些，而且也会忘记所有的炎热啊。
0: 啊，是，这是情绪价值提供的足够足够的多了哈。包括家里人说想要吃什么美食，那你可能就是不辞辛苦的，哪怕是自己现学呢，也要把它给做出来啊。
1: 对，来看一下1130，他说，2025年2月11号晚上8:40，我做了一份乱炖。
0: 啊，
1: 他说有鸡翅、鸡爪、排骨、四季豆、土豆、南瓜啥的，反正特别好吃。至今为止，我在外面都找不到相同的味道，至今为止我自己也再也做不出相同的美味了。他说是喜欢一个随笔记的，他说所以就记得那天当时的那个味道，而且非常大一份，非常的特别。你看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擅长厨艺，就是每一次自己做的这个味道呢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那个美好的味道和记忆已经留给了你和家人，能够尝到那种美味就已经很开心了。
0: 对，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就是人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会做这个菜量比较大嘛，比如说就像这位朋友说的这种东北乱炖呀，或者一锅炖呀等等等等，里边所放的一些食材又比较多，然后营养呢还比较全面一些啊。这也是在节假日到来的时刻，家里人口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值得大家去推荐的一道美食啊。
1: 是的，梦境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播我的小遗憾就是我一直没有主见，不勇敢，什么都不敢尝试，感觉自己的人生到现在为止不能说是一塌糊涂吧，也没有和互相喜欢很久的人在一起，没有做自己很多想做的事情，怕失败，永远都在预测结局，我应该怎么改变呢？
0: 好吧，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想太多了，就是这件事情往往还没有知道结果的这个情况之下就预测着，哎呀，万一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结果我会怎么去办啊。
1: 对，
0: 有时候这个焦虑就是莫名的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产生一些焦虑，那个时候的那段时间你一定是痛苦的啊。所以放下当下，应该说是珍惜当下吧。放弃自己还没有得到那种结果就开始焦虑，本身就是对自己自我的一种折磨啊。
1: 是的，大家千万不要想以后很远的路，这个事情我没有做成怎么办，如果你想做趁年轻，想做什么就要大胆的去尝试一下了。
0: 对，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人间的剧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文天乐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5: 我在临汾爱着你，
4: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34，您依然关注到的是来自 FM94.6 和 FM88.9 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
1: 没错，那么此时此刻大家依然可以给我们在公屏的下方来进行留言，想听到的一些旋律，生活当中的小满意和小遗憾都可以向我们来吐槽。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去好好规划一下自己在现阶段当中对自己的一个评价。那么当然了，也会有很多朋友们保有一些小小的遗憾，但是也没有关系啊，继续努力，那些小遗憾终究会变成小满意的。
0: 对啊，如果说你要对自己打个分数的话，我们设总分的是10分，你会为自己呢打几分呢？你在哪些方面对自己是比较满意的？比如在哪些方面你觉得自己呢还是有待进步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说到这些小遗憾呢，有位网友就给我们发来留言，他说可能我的小遗憾就是30岁的时候买到了小时候最喜爱的玩具，却再也买不到小时候的快乐。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也是那个满怀期待的就地重游，却再也见不到故人的不知何处去的感受。那也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却难以忘却，还能够有一种恨不能最初相遇相逢的一种感觉。确实是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小遗憾，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人无法拥有青春和同时拥有对青春的一个感受，但是我们现在只要调整好一个状态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些遗憾也很短暂，也不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必修课，还有更多的小满意在未来等着你啊。
0: 对，小耳朵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也说到了对自己守时守信比较满意，但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对别人承诺的事情呢一定会做到，守时守信是我做人的准则。我相信在生活当中大家都喜欢和你去打交道，跟你去交朋友啊。
1: 对，
0: 因为我们都说诚信嘛，就是一个人如果说有了诚信的话，他做什么事都能够赢天下啊。
1: 而且现在呢我们大家都喜欢时间观念非常强，无论是约定好的一些事情还是约定好的时间，都希望能够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去完成自己的一些事情。你这样做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点，也是生活当中能够坚持能够持续维持下去的一个好的优点啊。
0: 对，福娃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不满意的地方呢，就是当遇到自己不太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点拖延症，认为这件事情呢不重要，但是觉得重要的事情却很少啊。
1: 是，可能是
0: 有点小矛盾啊。
1: 通病就是大家碰到了不想做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哎呀，明天能做吗？后天能做吗？还有没有时间再等一等呢？
0: 对，
1: 这是我们不由自主不受控制的一种拖延症啊。若锦心呢说，我对自己前两天做的头发，先做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头发，然后又去练习普拉提，两个老师都跟我说形象呢要走在能力的前面，让我很有感触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是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把柜子里的衣服呢拿出来给自己做一些这个搭配，让自己每一天呢都能够穿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又换了新的这个发型，再去练普拉提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呢是自信放光芒的。
0: 对，我觉得不仅仅说是在练普拉提这件事情上，包括我们在一早去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会整理自己的这个衣装，就会觉得我今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要搭配什么裤子裙子呀，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鞋子。如果说你精心搭配的这一身你看到之后会非常满意的时候呢，你不由得就会有一种自信心，就出门的时候这个身材啊就更加挺拔了，然后迈的这个步子呢更加有力和坚定了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对自己满意的地方都在哪里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赵乐琪他说，每一天都要做闪闪发光的自己。我刚上初中啊，参与了一次活动，就是初中阶段一年一度的诵读经典的活动。在这之前呢，班主任还在班里举行过一次小型的诵读经典活动，从中呢筛选出来了几位同学参加校级的比赛，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我对这一次的经典诵读是充满了信心的，也对自己呢是比较满意的。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步入社会之后，特别是工作之后，还有没有时间去诵读或者说是朗读自己喜欢的一些文章呢？如果说能够每天抽那么一小会儿，哪怕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徜徉在书海当中真的是一种陶醉自我和提升自我的一种方式。

0: 识啊。
1: 是的，那相信同学们在步入初中还有在学习生活当中，能够站上讲台，从学校的领导或者老师手中接到那一份属于自己的荣誉证书时，也会有那种感受，就是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有收获，是对自己很满意很开心的。可能到了工作的岗位，或者是说之后的漫漫人生里面，就没有在学校里面上舞台那么多的一个机会了。所以我们大家呢，如果喜欢还是要勇敢的去站上舞台的。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点播了来自刘若英的《后来》。她之前在学校养成的那些好的习惯，后来大家一直还在坚持吗？

0: 不知道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思考一下，刚刚那位朋友在点播歌曲的时候呢，他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后来我们在学校养成的那些好的习惯，各位有没有一直坚持下去呢？比如说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奋斗努力的那种精神，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学习的那种执着等等等等，如果说能够把这些好的习惯一直延续下去使用在我们工作当中的话，那你肯定有更大的一种建树啊。
1: 是的，你都去如何回忆呢？有的时候带着笑或者很沉默，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后来我们都怎么样了呢？无论是对以前学习生涯的一些回顾，还是生活上的，那么大家呢可能都会有自己或多或少的一些感悟和感受啊。
0: 对，
1: 你看年轻真好呢，就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前天晚上的时候，小孙女被他爸爸接回家，在路上呢，他爸爸就随口问他：“你在奶奶家这些天待得怎么样啊？”想不到孙女简单的一个回答，把爸爸和我呢都逗得哈哈大笑，小孙女就说一天无所事事的，然后大家都在笑了。可能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他正应该享受的是无忧无虑的童年好时光，无所事事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在学龄前可能还没有太多的学习任务。他当下的那一刻我就回顾了，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当做点什么呢？退休了之后工作岗位还属于年轻的人在奋斗，那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可能就是打理好自己，在无所事事当中安享，发现美好，快乐自己就足够了。他说突然间通过小孙女的一个回答，我觉得我也应该做点什么，然后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了。
0: 对，特别是在退休之后可能一下子脱离了这个工作岗位，可能是一时半会儿还没有适应过来啊，但是老有所乐嘛，在晚年生活当中呢，可能各位朋友也有了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能够完成自己年少的时候没有完成的一些愿望，比如喜欢画画的朋友可以再次拿起画笔来画画，喜欢唱歌的朋友也可以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唱歌啊。H 朋友呢就发来信息说，听到后来的时候呢，我终于在眼泪中明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这两天对于中考生或高考生的朋友来说，包括家里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说，可能也是比较着急的一段时间。你看高考分呢即将要出炉了，那么对于中考完那些学生朋友，那么在这一周呢还要紧张的来进行估分，然后报考自己理想的这个高中等等等等，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要珍惜的是当下，珍惜自己每一个认真的选择。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袁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种下了阳台上的小小种子，如今它的蔓藤大大小小的叶子和花朵呢，为我们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绿色布景，点缀着生活当中，可惜还没有结出灿烂的花朵，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蔓藤呢它还在不断的长，相信秋天的时候说不定就能够结出来我自己喜欢的瓜果。这就是我对前半年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了。没错，有的一些爱种花啊种菜的朋友们，可能也会在自己家的小阳台打造属于自己的小花园小菜园，看到这些果实还有这些藤蔓的叶子在不断的生长和发芽的时候，那也是我们大家努力的结果啊。
0: 对啊，来自平台当中的漫漫人生路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满意于自己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和感知力，无论是坚持阅读运动还是用心记录生活，这些微小的坚持不仅是治愈了日常的疲惫，对，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能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坚持的一种力量啊。所以说有很多朋友会把自己生活当中那些小确幸小惊喜，或者说收获的一些小收获，都用照片的方式或者说是视频的方式把它拍照下来，等你回头去看的时候，都是人生当中宝贵的一笔财富啊。
1: 是的，那此时此刻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发出过我很满意自己这样的声音了？此刻的你对自己还算满意吗？是否也愿意多给自己一些认可，觉得自己其实已经很好了呢？如果还有一些问题让你感觉到有些不安或者是小遗憾也没有关系，让我们试着对自己温柔地说一声，现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我真的很不错啊。来自我们的独家记忆推荐的一首歌曲，我真的很不错，也希望能够送给我们大家每一个朋友。有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肯定自己，对自己说我真的很不错。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外 YYDS 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也是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他说主播你好，他说满意的方面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呢，就是不满意了。他比如我的专注力就挺好的，但就是不能够双线程工作，一次呢只能做一件事情，其他声音呢会自动屏蔽的，有时候经常听不到别人跟我说话，那说明专注力很强呀，都是在专注的做自己当下的一些工作，所以别人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呢你是听不到的，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但是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类型的人，就是耳听八方，就是自己在工作的这个同时，可能别人去说什么他也能够兼顾到，
1: 是的，
0: 但也不一定代表着他的专注力不强啊。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一岁一念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对自己很满意，其实就是爱自己的最高的一种境界。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必太过于苛刻，就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对自己满意。有的朋友还觉得，哎，我不够好，我总是拖延，我不够勇敢，我不够漂亮，我总是无法坚持到最后，我没有好好的保护自己，等等等等。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就是正面的需求才能够觉得，哎，我们做的是对的，是好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对自己说很满意，不需要达成任何的一些条件，接纳现在的这个自己，我们只要所做的一切都可以遵循自己的内心，爱自己就是对自己很满意的一种体现了。
0: 是，7758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自己不满意的就是身体有点发福了，用手一掐肚子上的小肉肉，哎，别提了。他发量呢，也不比之前的时候有那么的饱满了，感觉就像中年危机。还有自己的薪水也不怎么好。
1: 对，对工资不满意的朋友可能有很多很多哈，大家呢不要太在意这个薪水。如果不满意的话，就努力的再去改变自己，找到更好的、更适合我们自己的工作，那薪资呢可能就刷刷刷的上去了。
0: 对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无名听友，他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对物质要求呢不高，这一点呢也是非常满意的，直接没有了比较的这种攀比和嫉妒的心理。他不满意呢。”对自己要求也不高，体重呢是直线上升，没有得到控制。你看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哈，对自己的要求不高，就是大家可能就欲望没有那么的高嘛，
1: 对，
0: 就期待值没有那么高。有时候我们的幸福感是怎么来的呢？可能就是可以适当的降低你的期待值，当你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的时候呢，恰好又在你期待的这个范围之内，你是不是感觉到特别的幸福和骄傲呀？
1: 对，小鱼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作为一名即将要在9月份入职的老师，其实现在心里更多的是期待和一点点的小紧张，期待着走进教室和学生们见面，想象着和他们一起探索知识、分享故事的样子，也会有一点点的担心自己不能够很快适应节奏，把课备好，把班级的氛围呢去带好。就是这种既期待又忐忑的状态呢，本身就很有生命力，感觉就像是站在新的起点，有很多空白等着自己去填，这种正式开启新旅程的感觉还真的让人挺满意的。小遗憾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你看当下已经很满意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工作，还是自己比较热爱的工作，就已经足够让我们满意。
0: 对，满意就好啊。蜗牛哥哥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的心态比较平和吧，追求的不够多，上进心的不够强，另一方面说有时知足常乐嘛，毕竟除了你天生具有别人不具备的条件，否则万事呢都有舍有得，不过有时有舍有得，也不一定有时有舍有得啊。你这个有点绕、
1: 绕，
0: 有失就有得，有得必有失，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1: 是的，你看安安也说了，说不上来满不满意，有时候满意，有时候不满意。明明已经过上了还不错的生活，有个稳定的工作，身边有好友，我还有一辆小车和一辆小电驴儿，有一点点小存款，正好的年纪，身体也还健康。但不知道为什么，偶尔心中呢还会有一些不满足感，总在追问生活的意义，总是会觉得不快乐。当然呢也会有快乐的时候，但是不快乐的时候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
0: 对，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心态的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对完美的一种执着吧，就是遗憾于自己对曾经的完美过多的一种执着，总想要面面俱到，但是我们人的这种能力是有限的呀，就是我们在追求完美的这过程当中反而就内耗了很多事情啊，包括自己的情绪啊，也错过了本该享受这件事情美好过程的那个时段啊。
1: 对，因为我们在看你的留言的时候呢，觉得你的生活已经真的很幸福了，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朋友还在身边，生活的意义大概就 就是拥有这样平淡的幸福吧。如果觉得真的是闲暇的时候太无聊，也可以尝试培养新的一些爱好，也要允许自己偶尔的不开心，懂得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就是非常好好爱自己的一种表现了。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生病了。
0: 对呀、所以说我们更加要懂得的就是珍惜当下啊。好，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来自郑秀文带来的《值得》。

0: 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在节目当中来聆听这首歌曲了？值得啊！我觉得时间就是最好的一种试金石吧，它会帮助我们留下值得你去珍惜的人。经历越多，我们就会越明白，不是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去留恋的，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尾啊。
1: 是的，就像歌词里所唱，我们爱就爱的值得，做就做的值得，不用后悔，也不用留有遗憾。那么适当的去调整自己的负面的一些情绪，就会发现当下的这个生活真的很满意，很开心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要用自己的一种方式去爱自己，不管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啊。
1: 是的。
0: 好，那今天上午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0: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8: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

0: 战役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主力基本被歼灭，国民党军队接连败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百万雄师乘胜前进，饮马长江，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此时国民党集结40个军，约70万人，133挺舰艇，300余架飞机，布防于上海宜昌一线，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我解放大军渡江南进。为加强组织领导，1949年2月11日我党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参加的渡江战役总前委。根据渡江总前委的部署，渡江战役发起前，先遣渡江大队侦察营300余人分两路渡江侦察。他们在皖南地方党组织与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活跃在皖南敌占区新府地带，开展侦察活动，将侦察到的情报通过电台发到江北，同时将侦察到的敌榴弹炮阵地、二梯队部署、敌后方兵力部署绘成图纸，派专人送到江北，为百万雄师过大江做出了卓越贡献。那么国产经典影片《渡江侦察记》讲述的就是这段故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渡江侦察记》的故事。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汤晓丹导演了一部优秀的影片《渡江侦察记》，这部影片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开创了惊险样式题材的影片拍摄，获得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在捷克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上也受到一致好评。这是根据当年的真实历史改编拍摄的，渡江战役前先遣渡江大队先遣渡江侦察，这一段战斗经历在陈毅元帅的提议下由沈墨君执笔编写成电影剧本，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故事影片，1999年先遣渡江大队的侦察兵们和渡江侦察记电影的演员们见了面。渡江先遣大队长张晨对演员们说，我们创造了史实，你们创造了艺术，把历史史实一幕幕表达出来，不仅对当年的参加者是一种激励和肯定，更是对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在影片中，孙道林和陈树这一正一反两个角色都非常出色，特别是陈树，情报处长已经成了人们对他的爱称。1974年《渡江侦察记》重拍彩色版的时候，陈树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更换的演员，可见他的演技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片中还有一个小花絮，陈树的游泳技术很熟练，1967年曾分别在上海白洋淀游泳场和黄浦江两次连续游过1万米。渡江侦察记中小马求江送情报就是陈树当的游泳替身，不过2004年陈树因为中风卧床，但因为收入有限晚景凄凉，2006年的10月17日陈树病逝，享年86岁。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9年春末，淮海战役后，解放军某部为配合大军渡江作战，派李连长率侦察班探明敌人江防部署。这一天，侦察班的战士们在芦苇丛中用望远镜观察到了对岸敌人动静，并把情报报告给了李连长。晚上，战士们围坐在大胡子班长吴老贵身边听他讲故事。
1: 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0: 这个吴老贵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喝酒。这不，他打开了水壶又喝了一口。
2: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1: 什么酒六？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会还有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0: 这时李连长微笑着走了过来。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吧。
1: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3: 连长，
1: 还是你讲一个吧。
3: 哎，对，连长，
1: 连长，你会讲，连长讲
3: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1: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

0: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1: 芦苇塘中，李连长被一位年轻的姑娘接。
2: 小姑娘，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姑娘把她扶到小船上，纵身一跃，驶向小河中央，惊险逃脱。
0: 后来我去找部队，还有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3: 他叫什么名字？
0: 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3: 他现在在哪？
0: 那谁知道？我8年没有江南了，我真想见着他。
4: 见到谁呀？
1: 这时，参谋长来到了战士中间。
5: 同志们好，
6: 首长好。
5: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户挡住了。在在在，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啊，
7: 这个我差不多2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5: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
1: 参谋长顺着侦察员小马手指的方向，拿起了吴老贵身上的水壶。
7: 认识吗？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5: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7: 是。
5: 哎呀，胡子长怎么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关成什么样子？
7: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省得化妆。
5: 真有意思。既然这样，那你就留着吧，我们到地上溜溜去。
7: 是。
1: 在江边，参谋长给李连长布置了渡江侦察的任务，要侦察连摸清对岸敌人沿江兵力部署情况。在大江对岸，敌人正在修筑防御工事，敌军的军长看到后很满意，向他的连长、情报处长、炮兵参谋炫耀着，而李连长与吴老贵、周长喜、小马、杨威等战士准备去执行这次任务。他们趁着夜色偷渡过了长江，李连长带领战士们顺利地执行完了初步任务。过了很久，敌人才发现有我们的侦察兵来过，就下令开始搜索。这时天下起大雨，李连长带领大家到一位大娘家去避雨，大娘却误以为是白天来过的敌人。
8: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0: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8: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0: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8: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0: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1: 隔着门缝，大娘看到李连长等人在雨中站了很久，这才将信将疑地开了门。
0: 老妈妈，老爹，
9: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9: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请请，
3: 大娘，
0: 大娘，大
9: 娘，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婚吧，快去。
8: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9: 是啊。
8: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4-5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8: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
4: 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8: 不久就要过来了？
4: 是啊。
8: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9: 就是当侦察员。
8: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4: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8: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9: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哎，
4: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8: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4: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8: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4: 行，
9: 同志，坐。
4: 哎，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9: 有啊，离这儿不远。
6: 爷爷，酒神来了。
9: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到。
1: 原来，来人正是游击队长刘四姐。随即，李连长和刘四姐相见，决定到根据地去开展工作。因为要过一座敌人封锁的桥，他们抓住了敌人的大队长作为人质，自己化妆成敌人，由班长吴老贵带领着到了桥前。
10: 什么人？
11: 是我，
10: 口令，
11: 老虎。
10: 是侯奇吗？上哪儿去？
11: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0: 抓案子？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1: 是我。
10: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咱们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2: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10: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2: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1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我们啊。
12: 是，起立。
10: 啊，算起算起。
1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1: 前往游击队根据地需要坐船，李连长看到游击队长和刘四姐撑着杆跳上了船，想起了八年前的事。此时在船上的敌人大队长企图逃跑，被刘四姐一枪击毙。李连长和刘四姐在休息的时候聊起了过去的事情，终于相认。原来刘四姐就是当年救下李连长的小姑娘。为了调查清楚敌人兵力的部署，李连长他们化妆成劳工，好想办法搞到情报。果然凭借着侦察兵的机智神勇，情报拿到了。但是在下工的时候，杨威被敌情报处长注意到。
13: 站住，
14: 你是干什么的？
13: 种田的。
14: 胡说，
13: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4: 带走。
15: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呢，他是我的儿子。
13: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4: 说。
15: 庄稼人挑担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14: 是啊，
16: 今天脸都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14: 是啊，你咋没想到反呢？全部给我滚开。
1: 敌情报处长走后，李连长小声地叮嘱刘四姐，
4: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1: 在送出这份情报后，首长让李连长继续调查其他的情报信息。李连长随后得知敌人有了新的动向，又开始了侦查。他们劫持了敌人的一辆卡车，化妆成敌人士兵到了炮兵阵地。
4: 老将，借个火。
17: 我有。
4: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7: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4: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7: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4: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7: 马上就快修起。

0: 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1: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0: 那没心烦。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2: 好，
0: 老弟少陪啊。
1: 好，再见。回见回见。
3: 完成侦查后，李连长他们在返回途中又遇到了敌情报处长。在敌情报处长逐渐产生怀疑的时候，李连长带队闯过了敌人的封锁，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战斗中，战士吴长喜不幸牺牲。李连长回到游击队根据地，通过电台开始与总部呼叫，想尽快地把情报送出去，但是还没能送出情报，敌人就向根据地开始了疯狂的进攻，电台也被炮火炸毁。为了尽快把情报送出，也为减少渡江部队将来受到的损失，李连长开始向班长吴老贵和小马布置任务。
1: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爆发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联系。
4: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1: 你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4: 知道。
1: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4: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4: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1: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4: 是，
1: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4: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1: 要活着，要想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4: 是，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1: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3: 在护送情报过江途中，吴老贵为掩护小马中弹牺牲，小马游过了长江，及时送出了情报。在大军渡过长江消灭了敌人之后，李连长与刘四姐挥手作别。
1: 你在想什么？
5: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6: 连长。
1: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5: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经典国产影片《渡江侦察记》。身为一名不穿军装的故事片导演，汤晓丹执导的黑白故事影片《渡江侦察记》花了整整一年的创作时间，终于在1954年底拍摄成功，并与观众见面。影片之中，香烟、洋火、桂花糖也不再是一声普通的买卖吆喝，而是电影当中一个专有的联系暗号。而我方发报时，长江长江我是黄河也成为当年孩子们经常模仿的经典台词。因为惊险影片样式决定了它必须力求简洁，据说第一次读文学剧本时，汤导就用红笔整段整段地删掉累赘的情节，达到19处之多，使冲突双方达到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广西南宁的原创乐队永夜极光乐团，他们曾斩获香港华语金曲奖最佳新乐队、我最喜爱的摇滚乐队，被华语金曲奖誉为称乐英雄。2023年荣获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颁发的中国第4届十佳音乐人称号，2020到2021连续2届抖音看见音乐计划摇滚赛道的冠军。2021年抖音神曲 We Are Young 开始旅行，在播放量方面啊破了6亿。2021京东618抖音看见音乐计划热爱单曲也获得了佳绩。抖音与网易云音乐联合举办的国风新声音获得了全国总冠军，而且呢还多次受邀参演国内知名的音乐节。以下我们来听他们的作品打你。这是永夜极光乐团携手阿达芳芳共同呈现。

悠远古朴婉转的壮族原生态天籁与奔放炙热浪漫的现代摇滚旋律碰撞对唱融合，这仿佛跨越时空的真情对话，融进三与三歌曲的特别情景，发生奇妙的音乐效应，鲜明的对比中又有愉悦的和谐，悠扬优美的山歌里壮族阿妹温柔多情的美丽形象，在时尚的流行音符里被烘托得楚楚动人。民族与流行的渗透，山歌与摇滚的融合，原生态表达与炽烈摇滚的对唱，是刚刚的这首原创歌曲达妮的音乐特质和艺术特色。以下再来听一首他们的歌，叫《飞向宇宙》。是的，竹外路上我们轻装上阵，甩掉压力，丢掉世俗烦恼，抛下一切杂念，带着最爱的人，带着无畏和勇敢，只要一直坚定牵着彼此的手，就能摆脱地心引力，奔赴广袤星野，去寻找爱情永恒的真理。

这首歌里的鼓点与吉他的交织，编织出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感。每一次激烈的鼓点都是加速冲出地心引力桎梏的原动力。高亢坚韧的人声传递出对爱情自信坚定的态度，讲热恋的时候眼中只有彼此的真实的意境诠释得非常完整。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包头汽车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内蒙古包头的原创音乐人彭志强，他是包头市文联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副主任委员，包头市文联网络文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包头市昆曲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曾经荣获内蒙古包头市爱唱蒙古歌比赛的冠军。下面的这首《希拉牧人》获得过包头汽车音乐广播与包头市音乐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听众最喜爱的本土原创歌曲新人新作奖。

希腊牧人。以下的作品依旧还是来自彭志强啊，叫不好意思。他说他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呼吁不要对他人做任何的道德绑架，相互理解才是真朋友。

点小事看病买票都找我，因为我不好意思。我搭上人情办完你还有怨言，哎，我觉得挺没意思。

0: 以下的歌曲是来自贵州安顺，叫做《旧州时光》，作词余秋池，是安顺学院的教师，热爱文学创作，原创多首歌词，荣获黔中文艺新人奖、安顺山地民谣原创基地领衔人等称号。曲作者和演唱者陆东东从事吉大学习及教育近30年，创作了原创歌曲数十首，曾经携原创作品参加云南珠江源音乐节等各种音乐节啊，也荣获过黔中文艺新人奖、安顺山地民谣原创基地领衔人等称号。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的余秋池，是一名大学教师，业余时间呢喜欢作词，记录生活中的小确幸。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歌曲呢是《旧州时光》，作词是我，作曲和演唱呢是好友陆东东。旧州是一个位于贵州省安顺市的古镇，建于大明洪武年间，历时已600多年。时光的浸染，岁月的摩挲，让旧字成了如今小镇的专属符号。旧州时光是一个咖啡馆，主人是一个退出江湖的文字工作者，很早就爱上了这里的酒，开了咖啡馆，迎接南来北往的客。每个人的心里呢，都有一段时光，无论喧嚣或是静谧，期间总有那么一瞬间，让你频频回味，那应该是旧的味道。谢谢大家啊，请大家聆听。
2: 我在一个叫屯铺的地方，遇到一个叫旧州的小镇。我在这个叫旧州的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车子一顿一顿的，甚至伴随异响或者抖动，这种情况到底正不正常，会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鲜花。

什么是刹车顿挫感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刹车顿挫感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踩刹车的时候，车辆不是平稳减速，而是出现不连贯的冲击感。比如轻踩刹车时，车子突然点头，刹车过程当中有一冲一冲的感觉，伴随着咯噔声或者是方向盘抖动。如果偶尔出现，比如雨天或者急刹，可能这是正常现象，但如果频繁发生，就可能是车辆故障的信号了。

0: 垃圾里。
1: 先做个自测，当您轻踩刹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脉冲式的顿挫，像有人拽着绳子一松一紧；第二种呢，就是规律性的抖动，方向盘或者是踏板传来咯噔咯噔的节奏；第三种呢，就是速度关联异常，40千米的时速以下要特别明显。注意，如果伴随着金属尖叫或者是刹车踏板变软，就要立即停车检查，因为这可能就是刹车系统发出的 SOS 的信号了。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具体原因啊，从简单到复杂，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刹车盘或者是刹车片磨损不匀，症状就是低速刹车的时候顿挫明显，那可能会伴随尖锐的金属声。原因就是刹车盘表面因为高温或者磨损出现凹凸不平，刹车片无法均匀接触。那这个好解决，打磨刹车盘或者是直接更换。一般呢，这个刹车盘的寿命是6到8万公里。

ABS 系统介入，他的症状呢就是急刹的时候踏板弹脚有打击枪般的震动，这个原因就是 ABS 防抱死系统呢在湿滑路面启动，这个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维修。但是需要你注意的是，如果 ABS 在干燥路面频繁的触发，那需要检查轮速传感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3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刹车油的问题，这个症状呢就是刹车的脚感软硬不一，顿挫没有规律。那它可能是因为刹车油变质，含水率过高，要看是否超过3%，或者是管路当中有空气。这个很好解决，也是更换刹车油。那一般呢建议2年或者是4万公里要更换一次，并且也需要排空管路当中的空气。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

说到下一个状况，就是悬挂系统故障。它的症状呢是刹车的时候车身晃动，方向盘跑偏。这个可能是因为减震器老化，或者是摆臂衬套破损，导致制动力分配不均。这个就建议尽快要检查悬挂部件，否则呢可能影响操控安全。传动轴或者是半轴损坏，那它的症状呢就是加速和刹车的时候呢都会感到顿挫，底盘就有咣当咣当的声音。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万向节磨损或者是半轴变形，这个大多发生在老旧车或者是越野车上。这儿有一个风险提示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故障呢可能会导致行驶当中动力中断，这个就需要立即维修了。那么电子系统故障呢，这是高端车常见的，它的症状呢就是顿挫会伴随着仪表盘的报警灯，比如说 ESP 还有这个发动机故障灯等等等等。那它的原因呢可能是线束接触不良，或者是轮速传感器啊脏污等等，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建议呢要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针对性的来维修。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问题的话，其实可以来试一试以下方法。第一个，听声音，发出金属摩擦声，那就是刹车片的问题。如果闷响声音，那肯定是跟车辆的悬挂有关系。然后呢，可以看脚感，踏板弹脚，十有八九这是汽车的 ABS 出故障了。那踏板软呢，应该是刹车油的事情。还有就是你可以观察路况，如果仅在颠簸路段顿挫的话，那肯定是悬挂的问题。但是切记，如果顿挫频繁或者是伴随异响，一定要及时进店检查，刹车系统万万是马虎不得的。

有个朋友啊，他的车最近呢，轻踩刹车的时候总感觉前轮一抖一抖的，最后检查发现啊，原因是刹车盘变形。那前轮刹车盘呢，长期高温之后容易翘曲，那么建议到 4S 店去测量刹车盘的厚度，如果偏差超过 0.05 毫米，那就需要更换。有朋友可能会问啊，新能源车的这个刹车顿挫和燃油车的原因是一样的吗？答案是不完全相同。新能源车呢，有能量回收系统，可能导致刹车的脚感变化，但是如果顿挫严重，仍然需要去检查机械刹车部件，比如说这个卡钳是否回位不良等等这些情况。

刹车片按手册更换，避免急刹，长下坡路段呢用发动机辅助制动，出现问题呢也要及时维修，刹车问题呢就没有将就这一说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

0: 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城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这几天王美丽有点感冒，于是到诊所输液，输液的时候呢一直玩手机，眼看快输完了，护士走了过来，突然问了一句，
10: 拍照了吗？拍了我可就要拔针了哦。
9: 上大学的时候，一天晚自习，大头不愿意学习，就偷偷地到学校后门转悠。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
11: 我要考牛津，我要考牛津！”
10: 大头顿时被感动了，心想：校园里竟然还有这么上进的同学吗？我真应该向他学习。
9: 正当大头转身想要寻找声音来源的时候，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11: 老板，再来2串烤羊肉，1串腰子和1串金针菇。
9: 阿贵开了一家工厂，急需几名保安。朋友给他建议说，要不你电视台发个招聘启事，这样应该很快就能招着人了嘛。
10: 听了朋友的建议，阿贵当天就去电视台登了招聘广告。第二天他又和朋友见面了。
9: 你别说，这电视广告还真有效。
10: 我就说嘛，电视上一播还愁招不到人吗？
9: 听到这里，阿贵差点哭了出来。
12: 你可别提了，昨天晚上播了我们厂招聘保安的广告，夜里仓库就让人给偷了。
9: 老王昨天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看着老婆和儿子狼吞虎咽的吃着，倍儿有成就感。
10: 老婆一边吃一边夸说，老公啊，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
9: 儿子也想奉承老王几句啊，一时又想不出来什么词儿，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爸，

0: 你要是死了，我跟我妈怎么办呢？
1: 上初中的时候，老妈问大头，儿子，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
0: 嗯，没有。
1: 老妈接着问，你这次英语考多少分啊？
0: 46。
1: 那他呢？
0: 93。最近铁柱两口子打算要个二胎，这天呢，他走进一家药店，对店员说，我想买个生命探测仪。
1: 店员听了一愣，说，啊，生命探测仪？哎呀，太高科技了，店里没有啊。
0: 只见铁柱在那儿扭扭捏捏的老半天，不好意思地说，我想给我媳妇儿买个那个试纸。
1: 上大二的时候，大头牙疼，于是呢就去学校附近的口腔诊所看牙。医生在看过之后说，小伙子，你这个牙必须得拔了啊，先打个麻药吧。
0: 听完医生的话，大头就准备要解腰带。
1: 医生吃惊地问，你这是干嘛呀？
0: 打针不都是打屁股吗？
1: 哎呦，小伙子，你不觉得打屁股离牙有点远呀？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有一天，铁柱媳妇儿向他抱怨说，老公，我们都好久没出去旅游了，这次我想去国外，去泰国怎么样啊？
0: 去泰国干嘛呀？你想玩啥买啥呀？咱国内不都有吗？
1: 我就是想去嘛，就算不买东西，呼吸一下国外的新鲜空气也好呀。
0: 听到这里，铁柱松了一口气。哦，那要是这样，那就不用出国就能呼吸到国外的新鲜空气了吗？天气预报说了，一股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明天就要入境了，听见没有？西伯利亚比泰国还要远呢。
1: 阿贵刚结婚的时候，有一天老婆向他埋怨说，爸妈太着急了，天天催我们生孩子，说想早点抱孙子。
0: 听了老婆的话，阿贵安慰地说，妈呀，确实着急了点，可是咱爸不是也没说什么吗？
1: 爸爸嘴里倒是没说什么，但他整天抱着一本《孙子兵法》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大头下了班去路边的小饭馆吃完饭，要了一碗8块钱的拌面，吃着吃着发现里面有一小块化纤的麻布。
0: 老板，我花8块钱吃饭，怎么会在你们的碗里吃出了一块化纤抹布啊？
1: 听了大头的话，老板大大咧咧地说道，哎呀，朋友，才花8块钱，你还想吃出来天鹅绒的吗？铁柱正在玩手机，女儿突然跑过来抢走了手机，藏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对铁柱说，你天天就知道玩手机，不能陪我玩会儿吗？
0: 铁柱一看女儿说得很可怜，赶紧对孩子说，可以呀，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来演皇帝，你来演公主。
1: 女儿一听爸爸要跟自己玩游戏，兴奋极了。这个时候只听铁柱一本正经地说道，
4: 来人呐，
5: 儿臣在，
4: 把朕的手机拿来。
0: 今天大头去超市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呢，发现这袋子没有以前厚实了，就对收银员说，这袋子结实吗？
1: 放心吧，先生，这可是可降解的环保袋，不用埋土里边，风吹日晒都能降解。
0: 结果结完账还没有出超市门口，这袋子就坏了，零食饮料洒一地，大头当时就懵了。这时候呢，身后的收银员就说了一句，
1: 我就说这袋子降解得快吧。
0: 几年前，王美丽第一次体验高铁，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呢，买了一杯奶茶。
1: 接下来她检票进站，负责安检的小姐姐对她说，奶茶喝一口。
0: 王美丽看了看她，很不情愿地把奶茶吸管放到了小姐姐的嘴边，说，这一小口啊，不准多喝，我还要喝呢。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王在医院做了个手术，医生对他说，手术后啊，你只能吃流食了，明白了吧？
6: 老王一听开心地说，哇，那真是太好了，我平时最喜欢吃流食了。
8: 那你一般都吃什么流食呢？我听听。
6: 二锅头、老白干，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
8: 铁柱的领导单身，家里啊养了不少小动物，有一次领导出差让他帮忙去喂喂鱼，没过几天铁柱给领导打电话，喂，领导啊，您这鱼啊真好看，是什么品种，在哪儿买的呀？
6: 领导一听就明白了，然后说，你别整那些没用的，到底死了几条啊？
8: 大头去水果店买水果，可他尝了半天什么都没买。
6: 这个时候他又拿起了一个樱桃问老板，这樱桃酸吗？
8: 老板看出他爱占小便宜的这点心思，赶紧回他，这个你放心，一点都不酸。
6: 那我能尝一个吗？
8: 不行，不过我可以吃一个让你看看我的表情。
6: 铁柱和媳妇儿谈恋爱的时候，媳妇儿总是摆出一副非常端庄温柔的样子，结婚那天媳妇儿喝多了，后来服务员上了一道酱肘子，她拿起筷子说，哇，老娘最喜欢这个了。
8: 当时空气瞬间凝固，一桌子的人一起看着她。这时候铁柱丈母娘很从容地说，知道你孝顺，但结了婚要多关心婆家人，不能只惦记自己老娘。阿豪过年回家，火车票很难买，阿豪在售票窗口排了好长时间队伍，终于轮到他了。你好，有挨着的两张硬座吗？
6: 没有。
8: 阿豪很不甘心，接着问，那你好，请问有站票吗？
6: 哦，站票还有。
8: 好的，那给我打两张挨着的站票吧。铁柱正上着班呢，突然找经理请假。
6: 为什么要请假？是有什么急事吗？
8: 哎呀，我丈母娘来了，她有我家的钥匙，我得回去收拾一下呀。
6: 哎，那你家里很乱吗？怎么还要赶回去收拾吗？
8: 铁柱一本正经地说，不是的，经理，我丈母娘太勤快，喜欢打扫卫生，我怕我那私房钱被发现呢。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假段子。
8: 这一天老王和媳妇儿吵架，正当两个人面红耳赤的时候，发现儿子在一旁手舞足蹈，显得特别高兴。于是儿子的举动老王很不理解，我们吵架你怎么还这么高兴呢？
10: 当然高兴啦，咱们家又要买新电脑啦。
8: 铁柱的女儿正上幼儿园，晚上回到家，铁柱给女儿出算术题，你一共有6个苹果，爸爸拿走2个，妈妈拿走4个，你还剩下几个呀？
6: 女儿听后很激动，哇哇大叫。

0: 说：“啊，你们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1: 借着开放二胎的春风，老王媳妇儿又成功怀上了。怕儿子一时接受不了，媳妇儿派老王去探探口风。儿子，告诉你个好消息。
0: 哦，老爸，什么好消息？快说快说。
1: 老王一本正经地跟儿子说：“你将要多个弟弟啦。”
2: 儿子听完之后，看了看四周，表情凝重地凑到老王的耳边，小声说道：“那这事儿，妈妈知道吗？”
0: 姐姐打电话来向铁柱抱怨说：“朋友来做客，我把家里一个毛绒娃娃送给了他女儿，结果你姐夫下班回来大发脾气，说那个毛绒娃娃是他送给我的礼物，倾注了感情，不该乱送人。结婚以前他不这样啊，现在怎么这么小气啊？”
1: 听到这里，铁柱哈哈大笑地说：“肯定是姐夫把私房钱藏到娃娃里了呗，这事儿我有经验。”
0: 没过一会儿，姐姐给铁柱发来200块钱的红包，留言是这么写的：“弟弟好样的。”
1: 铁柱在试开一辆崭新的奥迪车，突然呢遇见了老丈人。“你这车多少钱呢？”“
0: 啊，小意思，爸，20万左右吧。”
1: 老丈人很好奇，就问铁柱：“你哪来这么多钱呢？还买这么好的车？”“
0: 哎呀，爸，我哪有钱啊？不过只要月付50000，这车马上就是我的了。”
1: 听到这里，老丈人怒了：“想什么好事儿呢？你买车，我要给你付50000，我哪有这么多钱呢？”
2: 铁柱听得一头雾水啊。“谁说让你付钱呀？”“
1: 那你不是说了吗？月付50000，月付50000什么意思啊你？”酒桌上，老板突然问铁柱：“小伙子，能吃苦吗？”
0: 以铁柱对老板的深入了解，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赶忙点头：“
1: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老板，什么苦没吃过呀？有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吧。”
0: 老板满意的点点头，指着桌子上的一盘苦瓜说：“
1: 这一桌子菜啊，就他剩的最多，不要浪费嘛，吃了吧。”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

0: 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2: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1: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2: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1: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2: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1: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2: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2: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清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轻松的午后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山，问候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今天天气就是非常炎热，提示大家这个时间段啊，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千万不要犯困。
0: 对，没错啊，就天气炎热，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
1: 是的，
0: 还有这个时间段，这个空气比较干燥一些，还要注意补水保湿哈。这两天确实有很多朋友说，哎，被晒爆皮了，晒的这个脱皮的感觉啊。
1: 那齐子，你有没有胳膊发现晒黑了一层？
0: 对，我这个胳膊和袖子，
1: 上胳膊跟下胳膊
0: 完全是两个颜色。
1: 对，
0: 就是好像不是一个人的啊。
1: 你看我就很机智，就我每年基本上很少穿短袖，我这个袖子都是从肩膀开始的，
0: 对，
1: 就要晒，整条都晒黑。
0: 对，大家是没有见过张主播这个妆造啊，每天出门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是脸部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1: 那个叫什么脸？
0: 脸
1: 基尼，
0: 对
1: 对
0: 对，就这个日常防晒防暑要做好了。
1: 对，我很害怕晒黑，因为我本来就不白，你看周边都是比我白的一些小伙伴，我再黑一点那黑夜都找不到我了。
0: 一伸手不见人啊。
1: 真的，我喜欢笑，就是一笑能看到，哎，大门牙。
0: 对，
1: 最近有人说我的牙好黄呀。
0: 对，那爱笑的女孩运气一定不会不会很差、啊、
1: 那非常好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常生活当中要保持微笑，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态。那今天下午节目里依然也会有好听的旋律和主播的陪伴，大家如果想点播的歌曲的话，可以继续留下信息，依然会把那首歌送给你的。
1: 是的，没错，今天下午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正式开启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爱我就跟我走，跟着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

0: 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3: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3: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3: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3: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3: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

0: 12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文歌听风赖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今天已经不爱我，那把桌上饭菜谁都没动，两个酒杯在不停碰，我说着曾经的小鱼泪，脸上也挂满了小鱼泪，爱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

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解我，他把心封锁。当我难过的时候，就保持沉默，看时间经过。如果在某天我不再期待，至少证明。

地黄昏，几群少年在狂奔。时光啊，请慢一点，那是年少的我们。最近父母身体不错，是的，这便是最好的，就着那万家的灯火。

中总能把美梦喊 stop， 为什么地铁那么坚持的是一路几条，有多的问题像气泡不停往上跑，我却像个孩子总找不到解题的桥，为什么灵感总在打开后才爆掉，为什么你的笑会蒙上写好的歌调。

说大人该学会把好奇心锁牢，在两点一线间重复着同样的调，可我偏要问星星为何不睡觉，计算计算不出晚风温柔的解药，备忘录记不下你眼里闪过的照，这十万个问号是我写给世界的诗稿，把你是所有答案最终落脚的信标。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轻掉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7:44，那么正在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本节目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叫做《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的周三下午准时听到我们的直播哈。要记住节目的互动方式，目前可以选择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听见零粉”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是的，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当然要记住，我们这两天呢正在筹备当中的无厘头大赛。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后台私信留言。
0: 是的，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告诉我们说你想报名了，然后直接来发送相关的信息，直接来给我们之后呢，就会看到之后第一时间跟您取得联系了啊！
1: 再次要提示各位啊，但凡参与到我们比赛当中的朋友呢，都会获得一份伴手礼啊。如果说你确实呢是获得名次了，会有大礼包的相送啊，也希望各位呢，如果有时间的话，踊跃报名，踊跃参加。
0: 各位，赶紧行动起来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十二木卡木，当量子比特敲碎了阴蒂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肥玩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瓦谱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1: 云端不可再飘零，机械通工倒映着被遗忘的心，当所有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复杂多样的职场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和扎实的本领，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心理状态，才能在职业路上一帆风顺。自我认知能力就是心理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分享，自我认知才是你的顶级自律。小乔、小凡与林子同时在一家瑜伽馆里报了班，大家都是零基础。不同的是，小乔办的是年卡，小凡办的是100次卡，林子报的是初级教练班。小乔比较随心所欲地去上课，年卡到期了也没有去够50次，便不再续卡了。林子通过考试获得了初级教练证，自己都能够去当教练，还去瑜伽馆浪费钱干什么？也不愿意再开卡。小凡经过1年100次的摸索训练，发现瑜伽馆晚上8点钟的时间最适合自己。每天7点多吃完晚饭，练习瑜伽的时候不会太饱，也不会太饿。练完瑜伽9点半回到家，还可以保持每晚睡前读书的习惯。如果平均一个星期去4天估算的话，开年卡比较划算。于是呢，小凡重新换了年卡。大家都认为小凡能够坚持去瑜伽馆，一定是时间上比较空闲。恰恰相反，小凡有固定的工作，而小乔与林子都是在家待业，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可以掌握。1年过去了，小凡依然保持着去瑜伽馆的习惯，不仅身材愈发的令人羡慕，工作状态也是异常饱满，干劲十足。升级为全职妈妈的林子没有再进修，她的瑜伽初级教练证也一直在家躺着。爱吃爱睡的小乔体重增加了30斤， 面试了好几份工作也无疾而终。小乔后悔自己没有坚持练瑜伽，犹豫着要不要去馆里重新办张卡。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预知自己的未来，等到中年老年的时候，我们羡慕那些成功的人，认为他们自律，自己相比之下只是少了一份坚持。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其实比自律更重要的是自我认知，或者说自我认知才是最高级的自律。德尔培阿波罗神庙门前刻有一句格言，认识你自己。小凡对于自己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按照自身的体能情况、日常的作息时间，先给自己选定了一个可以够得着的小目标，那么坚持下去自然会少很多障碍。当小目标实现之后，增添了信心，掌握了方法，小凡再根据需求的变化树立一个更远的目标，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不断地调整自己，从而成长起来。心理学上的自我认知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认知自己的价值观、人生方向和目标，认知自己的性格特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觉察自我的情绪变化、原因等等。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小凡愈行愈远，而小乔与林子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看似努力过却是盲目的，最终达不到理想的结果。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够获得事业的成功，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节奏才能够享受生活的美好。华住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季琦就认为，人的一辈子别轻易给自己贴标签，尤其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想清楚自己是谁，想做什么，学会和自己的未来对话，失败的时候不悲不沮丧，成功的时候也不得意狂妄，认真地做自己就好了。认真做自己就得学会如何正确的、清晰的、全面的自我认知。人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复杂的，自我认知听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想要真正的成长起来，我们就必须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清醒地剖析自己，并且学会管理自己。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对自己提出的五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和学习。首先是我的长处是什么。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如果从事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是无法取得成就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己根本干不下去的事情。要发现自己的长处，可以试试德鲁克的回馈分析法。每当做出重要决定或者是采取重要行动的时候，可以事先记录下自己对结果的预期，9到12个月之后再将实际结果与自己的预期来做比较。我们需要在忙碌的生活里给自己一些时间静下来思考，我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产生成果。当约定期满，拿到当初的构想与现实来做一个对照，会意外地发现很多构想与现实不相符。通过反思和总结，我们会觉察到自己的疏忽，不断成长。其次，我的做事风格如何。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平时是怎样把事情给做成的。同一个人的长处一样，一个人的做事风格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由个人的个性来进行决定的。有人喜欢做管理、做决策，有的人喜欢自由发挥、想象的空间，了解自己的做事风格才能够找到指引方向的灯塔，不会迷失自我。接下来，我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喜欢看书，有的人喜欢在分享中理清思路，有的人在听课中学习知识。然而很少会有人思考自己擅长的学习方式是什么，用什么方式学习进步比较快。没有意识的学习自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每个人都应该找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学习，有目的有系统的按计划行动。还有，我的价值观是什么？二十世纪初，德国驻英国大使是当时在伦敦所有大国中最受尊重的一位外交官。1906年，他突然辞职，不愿主持外交使团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晚宴。这位国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色鬼，并明确表示他想出席什么样的晚宴。据有关的报道，这位德国大使曾经说，我不想早晨刮脸的时候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皮条客。这就是德鲁克的镜子测试法。我们所遵从的价值观要求你问自己，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后，我属于何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公务员，应该学会拒绝随大溜的公务员考试。知道自己不适合担当决策者，就应该学会拒绝做管理工作。需要预先规划的不是事业，而是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之后，知道自己属于何处，准确把握机遇，可以使一个勤奋、有能力，但是原本表现平平的普通人变得出类拔萃，进而成为一位成功者。杨澜曾经说过一段话，与其等待被拯救，不如自己去创造，而自我认知应该就是起点。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找到内心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点，去努力挖掘自己的闪光点，了解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从而去塑造更多的可能性。理想的人生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而最初成长的起点就是先做好自我认知。好了，接下来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女人的鞋无非高跟鞋和平底鞋两种，高跟鞋给的是骄傲，平底鞋给不了，平底鞋给的安全感，高跟鞋同样给不了。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世上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高跟鞋女人，一种是平跟鞋女人。有些女人喜欢穿高跟鞋，穿的是优雅姿态，一步一步踩得摇曳生姿。小女孩开始就向往高跟鞋，背着大人偷偷地穿，小人穿大鞋，踩上去就像拥有了和妈妈一样的女人味儿，高贵优雅。有人说，女人的梦想就是从想拥有一双专属于自己的高跟鞋开始的。一双鞋不只是一双鞋，高跟鞋更像是女人的战靴，能穿上高跟鞋的那一天，就意味着你能走得更远。高跟鞋女人是骄傲，也是自信的代表。《红楼梦》说，女人都是水做的，性情如水，温柔又柔软。高跟鞋女人的性情也柔软，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坚毅。高跟鞋给了她们疼痛和束缚，也同样给了她们自信和属于她们的魅力。我们看到这样的女人往往都很坚强，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走路带风，虽然最初她们穿这样的鞋也疼得很难熬，但熬过之后才能够走得更加平稳，更加自信。高跟鞋女人是不服输的一类女人，她们习惯了奔波和拼搏。你若是问她累不累、苦不苦，她不会轻易地将苦和累这两个字说出口。既然选择了要自立，选择要自己扛，不想比别人差，不想比别人弱，就没理由喊累、喊苦、喊疼。所以，高跟鞋女人始终把自己强势的一面给别人看，她们拼命地去证明自己，拼命地去得到社会的认同。高跟鞋女人也是女人，

也有眼含泪花的时候，只是习惯了逞强，习惯了隐忍，习惯了把最好的一面让人看见，不好的一面独自消化，委屈也化作了坚强。有些女人钟爱穿平底鞋，要的就是这般的舒适，一脚一脚走得波澜不惊。普普通通的鞋，惊艳感全无，穿上它却不会注意到它，时常还会忽略它。它不像高跟鞋，给你带来不一般的优雅和骄傲，但平跟鞋有它自己的味道，安全感。如果说高跟鞋女人是一朵娇艳的玫瑰，带刺却美丽，那么平跟鞋女人就是一朵静默的山茶花，含蓄却别有风味。她们不惯去招惹荆棘，只想安安静静平平稳稳地走一段路，不争不抢，不爱出风头。平跟鞋女人也有自己的追求，只要过得舒适自在，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了。平跟鞋女人也是很淡然的一类女人，她们只希望过得舒坦，并不要去追求什么大梦想，即使只是一日三餐、三两好友、一位爱人，就已经让她们很满足了。平跟鞋女人容易知足。幸福说是不易，但其实认真去体会的话，幸福也无处不在。平跟鞋女人恰恰最能够找到这样的小幸福，沉浸其中，享受其中。她们就是最平凡的那些小女人，委屈会说，难过会哭，开心就笑。可这样的小女人却惹人怜爱不止。张爱玲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红玫瑰和白玫瑰，一个娇艳似朱砂，一个清纯如月光，一个骄傲自信，一个平淡喜人。红的就似着高跟鞋女人，白的就似着平跟鞋女人。选择了这一朵，就还会顾念另一朵，朵朵有他们自己的美。平跟鞋给的安全感高跟鞋给不了，高跟鞋给的惊艳感平跟鞋也达不到。只是有一点，张爱玲说的并不全对，选择红玫瑰或者白玫瑰不是男人的选择，而是女人自己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做高跟鞋女人，去为自己拼，为自己坚强，也可以选择做平跟鞋女人，让身边人疼惜关爱。如果穿着高跟鞋走累了，那么就脱下高跟鞋，放弃对那七公分的执念。如果穿着平跟鞋走得迷了路，那么就换上高跟鞋，去学着为自己的人生拼搏一次。世上的女人需要高跟鞋女人的艳丽，也需要平跟鞋女人的朴实。你是哪一种女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脚的鞋子，无论是高跟还是平跟，你穿着舒适了，那才是最好的鞋。共同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文章，世上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高跟鞋女人，一种是平跟鞋女人。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
2: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6: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11: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情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叫做为什么现在流行劝分不劝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近呢，我这个没事干上网，哎，我就在这个豆瓣当中啊，看到这么一个小组，叫做劝分小组。哎，我就突然发现呢，在这里面的所有内容当中，有很多呀，把这个分和合，哎，形成了一个明显对比。这个分呢，就直接劝分，那小组名也是直接改成豆瓣劝分小组，我就很惊艳呢。后来呀，经过身边朋友的一个询问，我发现这成了现实问题。离婚自由从分手自由开始，分手自由还要看劝分小组。这无论现实跟网络，这分呢好像成为了这个感情当中的一个新常态，劝分成为了某种新潮流。在这儿呢，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说这个豆瓣劝分小组里的这个分手原因大概有三类。第一类呢是很传统啊，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人品太差呀，没有未来呀，啊，他并不爱你呀，等等等等，包括这个出轨呀，家暴，五年内无法结束异地恋呢，甚至男友和兄弟说交往不过是玩玩等等导致的分手。当然这个虎扑呢也有这个被女友多次说矮呀，说腿短呐等等，甚至去女友家连续吃了几天剩菜的男版问题。哎，这是第一类传统问题。第二类呢就是这个金钱付出回报不对等，尤其是在各类节日啊，这个团建日啊，各种的日子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了5块2的红包啊，确定关系才给女孩花钱，生日当天失联，没礼物没祝福啊，然后呢说这花太贵了，咱能不能不要了呀，这种小气的行为导致了分手。第三类呢就反映了这个时代特色啊，双方聊热点事件发现呢三观不合，瞬间啪嚓聊崩了。还有就会劝你说什么，哎呀你不要老看这些家暴负能量的新闻啦，太消极啦啊，说什么有些人这个走红啊不就靠一张脸吗，你看没我帅呢，甚至还有人提什么女人厉害还不是靠自己的爹呀，靠自己的妈呀，要么就靠自己老公啊，你们女人怎么怎么怎么样了。你这样的说辞把女孩气跑了。恋爱呀别光聊风花雪月啊，聊一聊这个离婚冷静期好不好啊，名人离婚是谁的对错啊，包括一些特殊情况该不该让志愿者出去帮忙啊，欺负志愿者的行为啊，这个才是能知道能否一拍即合还是一拍两散的关系嘛，这都是考验。还有各种情感大师在线点评，哎，教你如何追对象、约会技巧、分手挽回等等，但这个质量参差不齐，效果很差啊。比如说他会给你提到一些观点，他软饭硬吃你图啥呀，还有能婚内出轨你以后啊也会出轨别人，以及你自己都说不合适了你还没清醒吗。那么问题来了，刚才我们最主要的那个话题，为什么当代人这么爱劝人分手呢？其实不仅这个豆瓣啊、微博、知乎、虎扑等这种论坛的情感分析帖里啊，十有八九都是劝分，包括呀啊各类明星爆出什么恋情之时啊，万千网友在线劝分，说你跟他不合适啊，可能你都觉得这些明星跟自己最合适。还有身边的人为情所困啊，就开始劝自己的朋友了，哎呀快分了吧，不适合你，你也找一个更适合你的吧。他们就秉承了这么一个观念啊，就是说这个以前是宁毁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现在呢就是说你快点分了吧，你快别闹这些事儿了，不然的话你不会幸福的，你看这对比多明显。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么一个现状？其实原因很简单，首先啊劝分的成本更小一些，别人吵架相比劝和，劝分是更加优解的选择，当事人大吐苦水，话里话外暴露着对象的缺点，这时候啊抓住关键矛盾直接给出分的结论就完事儿了。但劝和就很难了，你要无中生有，费脑筋啊去挖掘对方的优点，找出解决目前矛盾的方案，并为今后的吵架啊这个防患于未然。你说累不累啊？确实挺累的。那么对个人来说，劝分的是比

节约成本。对于这个对半劝分小组来说，并不是一个情感分析小组啊，它唯一的主题就是劝你们赶紧分手，而且发帖就表示有分手的想法，接受分手这个预设。所以啊，这个劝分的风险呢，就比劝和要小。当然啊，有一些什么话我们可能也经常听到，比如说像什么差不多就得了呗，看在谈了这么多年的份上啊，凑合凑合啊，这些劝和的词语我们其实已经能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看到了别人的缺点还要劝人将就，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呀。那么劝分则是为水深火热的当事人提供一份清醒的理性的选择，真分了他会感激你的至理名言，万一和好了，哎，你这试金石也算考验。另外，现在个人的价值远远比爱情重要了，因为爱情损害了个人价值，那分手呢就成了正道。之前这个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曾提过这么一个观点啊，这么说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今的爱情存在新旧脚本的冲突，旧脚本是缘分婚姻，追求长久稳定，家庭利益至上，新脚本呢则是爱情婚姻要用自身魅力去吸引对方，动态平衡，双方互动。那如今个人的价值是凌驾在爱情之上的，搞事业、晋升机会、出国留学等个人的前途比恋爱会更加重要，谈恋爱的开心快乐比感情稳定重要，因此当断不断的人会被劝分组员所嫌弃。当然了，与其说嫌弃，不如说是怒其不争。那很多发帖者的这个感情问题呢，在组员看来是完全没有什么必要继续的，苦口婆心劝说之后呢，仍然选择继续，让人觉得白费力气。最后啊，分开就是常态的观念了，被大众更广泛的接受，遗憾的结局可以是美的，磕的 CP 分了是一种虐恋，又痛又浪漫。分手也是为了找更好的吗？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福气还在后头呢，好像已经成为了普遍的认知。专家也表示了，人们分手的能力呢，远远大于相爱的能力，所以啊，离婚不是人生失败，而是一种选择。这种观点也被大家所接受啊，当然接受的有点受惊啊。明星离婚的惊爆大新闻，也能在这个热搜上挂半天而已。还有不少粉丝像过节一样刷祝福呢。人们可能觉得劝分组是爱情的终结者，恋人的死敌，但恰恰相反，劝分组的初衷就是帮助人们舍弃错误的关系，获得追寻幸福的机会。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劝分的人呢，也是在和别人共勉。姑娘在劝头婚的姐妹的时候，也想让自己同样保持清醒，不要在一段糟糕的感情当中自我消耗。直男劝上头的哥们呢，也是警惕自己不要当舔狗，应该拥有一份相互尊重的感情。总之，所谓劝分，终究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马上拥有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更美好的爱情。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为什么现在啊都流行劝分不劝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分合合乃感情常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剪不断理还乱，这时候就需要我这个专家来帮你快刀斩乱麻。有感情问题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您好专家，我叫小林，我在感情上遇到了问题。您好小林，别叫我专家，这样有距离感，不利于帮你解决问题。你呢，还是叫我吴哥吧。你现在的感情处于什么状态呢？
1: 吴哥，我觉得我男朋友不爱我了。
0: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1: 刚认识的时候，他每天都跟我发消息打电话，还要视频聊天，除了睡觉吃饭和工作，剩下的时间都跟我在一起。
0: 那现在呢？
1: 现在他总在加班，总是开会，好几次说好的约会都泡汤了。以前我每天都能看到他，现在一个星期才能见到一次。
0: 还有别的什么变化吗？
1: 以前他总记得各种节日和我们的纪念日，现在除了我生日他都没什么反应了。
0: 还有吗？
1: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了。
0: 那你有没有问过你男朋友呢？
1: 问了，他说我是公主病，不要胡思乱想。
0: 我了解了。
1: 吴哥，你说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呢？
0: 要相信你的直觉，女人的第六感是最准确的。
1: 啊，他真的不爱我了吗？
0: 我从男人的角度负责任地告诉你，他就是不爱你了。
1: 啊，他真的不爱我了吗？
0: 虽然真相让人心碎，但是感觉到了心痛，你才能够及时止损呢。
1: 他虽然没有像以前那样总跟我腻在一起，但还是每天都有联系的。
0: 现在人手一台，甚至不止一台智能手机，想保持每天联系，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你想啊，他没准跟你联系的时候，同时还跟好几个人暧昧呢。
1: 不会吧，他晚上都在跟我视频呢。
0: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跟你视频的时候，难道就不能打字回复别人的消息了吗？跟你说晚安了，就不能再跟别人视频通话了吗？哪怕是上个厕所，还可以回复几个人的留言呢。
1: 这么见缝插针吗？
0: 海王的招数多着呢，我是情感专家，这些案例呢，在我这里数不胜数。
1: 我觉得他可能没这么坏吧。
0: 没有他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你想想啊，你们的纪念日他都记不得了，还说明不了问题吗？
1: 可是我的生日他一直都记得，每次都会给我一个惊喜呢。
0: 这就是障眼法，这是糖衣炮弹，用一次的甜蜜来麻痹你的神经，让你告诉自己他对你还是好的。你呢，也属于在自我催眠。
1: 是吗？难道他真是这样的人吗？
0: 你说他现在经常加班开会，他是不是换工作了呀？
1: 没有，他一直都在那个公司上班。
0: 他一直做同样的工作，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多加班和会议呢？
1: 可能他们的业务更繁忙了吧。
0: 借口，都是借口。想联系你开会都能溜出来打电话，不想联系你有时间也说自己在加班在开会。
1: 我看他发朋友圈的视频的确是在加班开会呀。
0: 恐怕只设置了你一人可见吧，这种照片视频平时都存在手机里，想糊弄你的时候拿出来了。
1: 这难道只有我被蒙在鼓里了吗？
0: 这种事情一般另一半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你问他，他还说你有公主病，说明他嫌你烦，根本就不想搭理你。
1: 那吵架的时候说的话不能当真吧？
0: 吵架呀，就是大家口无遮拦说真话的时候，绝对要当真。很明显呀，他这是在逼你说分手，这样啊，他就不用承担道德上的谴责了。
1: 他也没提过分手呀。
0: 这就是他高明之处，分手于无形之中，还可以扮成委屈的被抛弃的一方，获得大家的同情。
1: 但是他在我的印象里不是这样处心积虑的人，我会不会误会他了呢？
0: 你习惯了他的陪伴，舍不得分开，所以呢，不断麻痹自己，美化他的形象，不愿看到他的真面目。
1: 吴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他了，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0: 你放心，我是情感专家，专门帮助别人解决情感问题。你现在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个电话给他，你要跟他分手。
1: 那他要是不愿意分手呢？
0: 你说完就挂了，不要给他时间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撒谎。
1: 那他要给我发信息呢？
0: 分手嘛，就分得嘎嘣脆一点嘛。打电话之前把所有社交软件里的他都拉黑，挂完电话再把他的电话拉入黑名单，这样啊，他就永远联系不上你了。
1: 这么决绝吗？
0: 这时候你就千万不能优柔寡断了，不然你就会再次回到每天焦虑患得患失的状态里，并且是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最后受伤的一定是你。
1: 他也没犯过什么大错，我这样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了？
0: 他有没有犯错你也不一定知道，对不对？再说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咱们就是要把这种潜在的可能提前的东西把它扼杀掉，防病比治病更重要，何况你们的感情已经病入膏肓了。
1: 啊，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0: 对呀，主要是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1: 可是即便我拉黑了他，他也能到家里和单位里来找我呀。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购买了我们的至尊分手套餐，保证分得干干净净，永绝后患。
1: 你要对他做什么呢？
0: 放心，违法的事儿我们是不会做的，至于具体怎么操作你就不用管了。
1: 这个至尊分手套餐多少钱呢？
0: 很便宜，只需要1999元，分手无忧，还你自由。
1: 我觉得你应该不叫情感专家，
0: 那应该叫什么呀？
1: 分手大师。
0: 关于感情当中分不分手，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句，有的劝和不劝分是一种投射，投射着人们对分离的恐惧。对一些人来说，在一起无论如何都比分开要好，但如果分开了，意味着就没了选择的余地，看不到未来在哪里。虽然在一起很不舒服，但这就是一个熟悉的环境，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你们认同我的说法吗？节目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有长久不分的爱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我从千牙房后面的家巷里绕出来，走过一个房门口，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这个房住的是一个同事，姓毕，表字静江。我因为听见说话声音，无意中往里面一望，只见静江同着一个穿短衣赤脚的粗人在那里下象棋，那粗人手里还拿着一根尺把长的旱烟筒在那里吸着烟。我心中暗暗称奇，不便去招呼他，顺着脚步走回千鸦房。只见周福在房门口的一张板凳上坐着，见我来了就站起来。师爷下次要出去，请把门房锁了，不然这丢了东西是小的们的干系。他一面说，我一面走到房里，他也跟着进来。这丢了东西，老爷又不查的，这个最难为情。那查不查有什么难为情的？哎，不是这么说呀，倘是丢了东西，马上就查，查明白了是谁偷的，就惩治了谁，那不是偷东西的自然心安了。此刻老爷一概不查，只说丢了就算了，这自然是老爷的宽宏大量，但是那偷东西的心中暗暗欢喜，那不是偷东西的倒怀着鬼胎，不知主人疑心是谁呀、啊？并且同事当中除了那个真是做贼的，大家都是你疑我，我疑你，这不是不安吗？查是要查的，不过暗暗的查罢了。并且老爷虽然不查，

0: 你们也好查的，查着了真贼还得有赏呢。赏是不敢妄赏，不过查着了可以明明心计罢了。那么你们凡是自问不是做贼的，都去暗暗的查来，但是不可张扬，把那做贼的先吓跑了。周福答了两个是字，要退出去，又止住脚步。小的刚才进来，看见书桌上有一封银子，已经放在书柜里面了。我知道了，毕师爷那房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人，你去看看是谁啊。周福答应着去了。恰好树农公事办完到这里来坐，一进房门便道，哎呀，你真是信任呢，今天就来请我了。今天还来不及呢，一会儿我就要进城了。嗨，取笑罢了，难道真要你请吗？我要求你说故事，只好请你。刚说到这里，周福来了。并没有什么奇怪人，只有一个挑水夫阿三在那里。在那里做什么？好像刚下完了象棋的样子，在那里收棋子儿呢。说完退了出去。树农便问什么事儿，我把毕竟将房里的人说了。他向来只同那些人遭接，这又为什么呢？你算得要管闲事的了，怎么这个也不知道？
1: 我只喜欢打听那古怪的事儿，闲事是不管的。你这么一说，这里面一定又有什么蹊跷的了，
0: 倒要请教请教。这也没什么蹊跷的，不过他出身微贱，听说还是个王八，所以没有什么人去理他，就是二爷们见了他也避的，所以他只好去结交些个烧火挑水的了。
1: 那济翁为什么用了这等人呢？
0: 济翁何尝要用他，因为他弄了情面剑来的，没奈何给他四吊钱一个月的干休罢了，他连字也不认识，能办什么事要用他？
1: 他是谁建的？
0: 这个我也不甚了力，你问济翁去吧。哎呀，你每每见了我就要我说故事。我昨夜啊，穷思极想的想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亲眼看见的实事，一件是相传说着笑的。我也不知是实事还是故意造出来笑的。我此刻先把这个说给你听，可见的我们就这大官的事不是好事。我这当都签的
2: 还是众怨之地呢。
0: 我听了大喜，连忙就请他说。树农果然不慌不忙地说出两件事来。有一个私贩啊，专门贩土，资本又不大，每次不过贩一两只，装在坛子里面封了口，沾了茶食店的招纸，当作食物之类，锁过关卡自然不留心的了。然而做多了总要败露的，这一次啊，被官上知道了，罚他的货充了公，他自然是敢怒不敢言的了。过了几天呢，他又来了，依然带了这么一坛，被巡丁们看见了，又当时失土，上前取了过来，他就逃走了。这巡丁捧了坛子到师爷那里去献功，师爷见又有了春宫的土了，正好拿来煮烟啊，欢欢喜喜的亲手来开这个坛子。谁知道啊，这回不是土了，这一打开啊，里面跳出无数的蚱蜢来，却又臭恶异常。原来是一坛子粪水，又装了成千的蚱蜢，当时闹得臭气熏天，大家躲避不及。这蚱蜢是飞来跳去的，闹得满屋子没有一处不是粪花的。你倒好笑不好笑？
1: 这个我也曾听见人说过，只怕是个笑话罢了。
0: 还有一件事啊，是我亲眼见的。哎，幸而我未曾经手啊。哎，真是人心不古啊，诡辩百出，令人意料不到的事就多着呢。那年我在福建嘛，
2: 也是旧官上的事。那回我是办账房，生了病，有十来天没有起床。在我病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眼线，报说有一宗私货明日过关。这个货呢，是一大宗珍珠玉石，却放在棺材里面，装作扶丧的模样。

0: 灯笼是姓什么的，什么贤牌，什么执事，几个孝子，一一都说得明明白白。大家因为这件事重大，查起来是要开棺的。回明了委员，大众商量，那眼线又一口说定是私货无疑，自家肯把身子压在这里，委员便留住了他名字，好做个见证嘛。到了明天呢，大家终日留心，果然下午的时候有一家出殡的经过，所有闲牌、执事、孝子、灯笼，就同那眼线说的一般无二，大家就把他扣住了，说这棺材里是私货。那孝子又惊又怒，说怎见得我是私货呢？此时委员也出来了，大家围着商量，说有什么法子可以查验出来呢？除了开棺，再没有法子了。委员问那孝子，棺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他说是我父亲的尸首啊。问此刻要送到哪里去呢？说要运回原籍去。问几时死的？说昨日死的。委员说，即使在这做客身故，多少总有点后事要料理啊，怎么马上就可以运回原籍啊？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不开棺验过万不能明白。那孝子大惊，说开棺见尸是有罪的，你们怎么仗着官司这样横行起来？此时大众听了委员的话，都说有理啊，都主张着开棺查验。委员也喝叫开棺，那孝子抱着棺材嚎啕大哭。内中有一个同事啊，是极细心的，看那孝子嘴里虽然嚷着像哭，眼睛里却没有一点眼泪，越发料定是私货无疑。当时巡丁牵着手，七手八脚的拿斧子劈柴刀把这个棺材劈开了，一看呢，吓得大众面无人色，哪里是什么私货，分明是直挺挺的睡着一个死人。那孝子走过来了，一把扭住委员，要同他去见上官，不由分说拉了就走，幸得人多拦住了。然而大家终是手足无措的，急寻的那眼线不提防被他逃走去了，这里便闹得一个天翻地覆。从这天下午起啊，足足闹到转天黎明时候方才说妥当了，同他另外买过上好的棺材重新收敛，委员拒了束缚记过，另外又赔了他5000两银子，这才了事。却从这一回之后呢，一连几天啊都有棺材出口。我们这是个惊弓之鸟了，哪里还敢过问啊。其实我看啊，那以后多是些私货，他这法子想得真好，先拿一个真尸首来叫你开了闹了事吃了亏，自然不敢再多事啊，他这才认真的运起私货来。哎呀，这个人也太伤天害理了，怎么拿他老子的尸首暴露一番来做这个勾当啊？你是真笨还是假笨？这个何尝是他老子啊？不知他在哪里弄一个死叫花子罢了。当下又谈了一番别话，我见天色不早了，要进城去。刚出了大门，只见那挑水阿三提了一个画眉笼子走进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见那阿三走进来，叫住了他：“哎，这是谁养的？”“哦，这刚才买来的，是一个人家的东西。”因为等钱用，连笼子2吊钱就买了来，那雀子铺里去买4吊还不肯呢。是你买的吗？
2: 不是，是毕师爷叫买的。
0: 说罢去了。我一路上暗想，这个人只赚的4吊钱一个月，却拿2吊钱去买这不相干的玩意儿，真是嗜好太深了。回到家时天已将黑，季之已经到我伯父处去了，留下话叫我回来了就去。我到房里把80两银子放好，药水洗了脸才去。到的那边时客已差不多齐了，除了季之之外还有2个人，一个是首府的刑名老夫子叫做立士徒，一个是都署文巡捕叫做蒲固修，大家相让分作寒暄，不必细表。又坐了许久，家人来报狗大人到了，

0: 原来今日请的也有他。只见那狗才穿着衣冠跨了进来，便拱着手道：
1: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啊，到迟了啊，有劳酒后了。兄弟今儿要上园去谢尾，又要倒差拜铜银，还要拜客谢布，整整的忙了一天呢。
0: 又对季之连连拱手：
1: 方才亲到公馆里去拜谢，哪知道季翁先到这儿来了，昨天费心得很呐。
0: 季之还没有回答他，他便回过脸来对着顾修拱手：
1: 到了许久了。
0: 又对仕途道：
1: 久违得很，久违得很。
0: 又对着我拱着手，一连说了六七个请字，然后对我伯父拱手：
1: 昨儿劳了驾，今天又来奉扰，不安得很呐。
0: 伯父让他坐下，大家也都坐下，送过茶，大众又同声让他宽衣，就有他的底下人拿了小帽子过来，他自己把大帽子除下，又卸了朝珠，宽去外挂，把那腰带上面滴溜搭拉佩戴的东西卸了下来，解了腰带，换上一件一果圆的袍子，又束好带子，穿上一件巴图鲁坎肩，在底下人手里拿过小帽子来，那底下人便递起一面小小镜子，又见他对着镜子来戴小帽子，戴好了又照了一照，方才坐下，便问我伯父：
1: 今儿请的是几位客呀？我简直的没瞧见支单。
0: 哦，就是几位，没有外客。
1: 呀，咱们都是熟人，何必又闹这个呢？
0: 一来为给大人贺喜，二来因为……说到这里就指着我，季翁啊，招呼了社职，借此也谢谢季翁。
1: 哦，这位是令职吗？
0: 英伟得很啊，英伟得很。
1: 你台府呀？啊，今年贵庚多少了？
0: 季翁，你请他办什么呢？
1: 季之道：
0: 啊，办书起。
1: 啊，这不容易办呢。
0: 季翁啊，你是向来讲究笔墨的，你请到他，这是一定高明的了，真是后生可畏啊。
1: 又捋了捋他那八字胡子：
0: 我们是老大徒伤的了。
1: 又扭过头来对着我伯父：
0: 子翁啊，你不要见气的话，怕还是小软咸于大软呐。
1: 当下满座之中，只听见他一个人在那里说话，如瓶泻水一般。
0: 他问了我台府贵庚，我也来不及答应他，就是答应他，他也听不见，只管唠唠叨叨说个不断。一会儿酒席摆好了，大众相让坐下，我留心打量他，只见他生的一张白脸，两撇黑须，小帽子上缀着一块蚕豆大的天蓝宝石，又拿珠子盘了一朵兰花，灯光底下也辨不出他是真的是假的。只见他问顾修道：
1: 今天上头有什么新闻吗？
2: 今天没什么事儿。昨天接着电报说豫远兵船在石浦地方遇见敌船，两下开仗，被敌船打沉了。
1: 狗才吐了吐舌头：
2: 这还了得？那马江的事情到底怎么样？有个实信吗？
0: 败仗是败定了，听说船政局也毁了，但是又有一说，说法兰西的水师提督孤拔也叫我们打死了。此刻又听见说福建的同乡京官联名参那位钦差呢。
1: 说话之间，酒过三巡，狗才高兴要划拳。
0: 季之说：划拳没甚趣味，有伤气。我那里有一个酒筹，是朋友新智送给我的，上面都是四书句，随意撤出一根来看是什么句子，该谁吃就是谁吃，这不有趣吗？
1: 大家都说这个有趣又省事。
0: 季之就叫底下人回去取了来，原来是一个小小的象牙桶，里面插着几十只象牙筹。
1: 几只接过来递给狗才：
3: 请大人先撤。
0: 狗才也不推辞，接在手里摇了两摇，撤了一只。
1: 我看该敬到谁去喝。

0: 说罢仔细一看，呀，不好不好，济翁啊，你这是作弄我呢，不算数不算数啊。几只忙在他手里拿过那根绸来一看，我也在旁边看了一眼，原来上面刻着二无由不足一句，下面刻着一行小字道，撤此签者自饮三杯。季之说，哈哈，好个二无由不足啊，自然该吃三杯了，这副酒筹啊，只有这一句最传神，大人不可不赏三杯啊。狗才只得照吃了，把筹筒递给下手立仕图，仕图接过顺手撤了一根，念道，刑罚不重，量最浅者一大杯。座中只有仆固修酒量最浅，几乎滴酒不沾的，众人都请他吃。固修摇头道，哎呀，这个酒筹太会作弄人了。说罢皱着眉头吃了一口，众人不便勉强，只得算了。仕图下手便是主位，我伯父撤了一根，是不亦乐乎，何席一杯。季之说，哎呀，这一根撤得好啊，又合了主人待客的意思。这里头还有一根合席吃酒的，却是一句举棘手促恶，虽然比这个有趣，却没有这句话的快活。说着大家又吃过了，轮到顾修制筹，顾修拿着桶儿摇了一摇，筹儿筹儿，你可不要叫我也撤了个二无由不足呢。说着撤了一根，看了一看却不言语，拿起筷子来吃菜。我问道，哎，请教该谁吃酒啊，是一句什么？顾修就把筹递给我看，我接过来一看，却是一句，子规而求之，下面刻着一行道，问者即饮。我只得吃了一杯。下来便轮到季之，季之撤了一根，是将以为报，下注是打通关三个字。季之道，哎呀，我最讨厌划拳了，他偏要我划拳，真是岂有此理啊。狗才道，令上是这样，不怕你不遵令啊。季之只得打了个通关。我说，这一句引着今之为官也一句，却引得甚好，只是季翁正在办着大官，这句话未免唐突了些。季之说，哎，不要多说了，轮着你了，快撤吧。我接过来撤了一根，看时却是王肃出令一句，下面注着道，随意另行一小令，偏到我手里就有这许多周折。狗才拿过去一看，哎呀，好呀，请你出令呢，快出吧，我们公听号令呢。我前天偶然想起俗写的时字，都写成日字旁一个寸字，若照这个时字类推过去，讨字可以读作诗字，复字可以读作士字，我此刻就照这个意思写一个字出来，哪一位认得的，我吃一杯，若是认不得，各位都请吃一杯，好吗？季之说，那么说你就写出来看。我拿起筷子在桌上写了一个汉字，狗才看了先说，哈哈，我不识，认罚了。拿起杯子咕咚一声干了一杯，仕途也不认识，吃了一杯。我伯父说，哎，不认识的都吃了，回来你说不出这个字来，或是说的没有道理，应该怎样啊？说不出来，侄儿受罚。我伯父也吃了一口，顾修也吃了一口。季之对我说，你啊，先吃了一杯，我识了这个字，吃也使得，只请先说了，这是个汉字，我听说就吃了一杯。我伯父说，这怎么是个汉字？季之说，他是照着俗写的男字画出来的，俗写的男字是个右字旁，所以他也把这个右字替代了男的左半边，岂不是个汉字？我说，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说出来对的，大家再请一杯好吗？ 大家听了都觉一正。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古人说啊，一人不登山。这里呢，不仅有古人的传统的智慧生活的经验，其实呢，也有现代人生活的应急安全的知识和警示呢。这不，救援站，这接二连三的接到单人进山，结果迷路被困的警情。那他们是怎么被困的？这为什么啊，一个人他别进山？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说说啊，一人不进山，尤其是女性。
1: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0: 消防救援站的站长潘正飞，这和他的战友啊正吃饭呢。食堂的墙上的表显示的是18:13，谁知道忽然铃声大作，哎呦，这总队的指挥中心的报警来了。咱们来听听他接了一个什么报警。
2: 当时我们中队是接到一起警情，景区的这个山上有一名女性登山迷路被困了，然后及时救助。当时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支队也是迅速的调派3个中队28名救援员到场协助公安还有这个当地的政府人员，然后进行这个救援。
3: 怎么这么多人啊？
2: 像我们中队的话是常年出3月的警情，由于天气炎热嘛，以防被困人员发生意外，所以说调派了很多人过去。他在报警的时候，他就透露他的这个手机电量已经不足了，然后后期我们再跟他联系的时候一直联系不上了。就
0: 一般来说，像这种警情，去上5-6名甚至10名相关的山岳救助员，这就是基本的一个配备。可是您看这一次这调派的呀，是山岳救援的28名队员和应急通讯保障分队的6名队员。这不仅有消防救援站的战斗员，还有公安呢，民警也来了，属地乡镇等救援力量，还有120，这就都携带着山岳救助、夜间照明、应急通信，甚至无人机等装备，纷纷的前往这个报警人报警所在的那个地方。
3: 他跟谁在一块儿吗？
2: 他是一个人爬的山。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晚上爬的山，由于视线啊夜间的行进就是比较的困难，前一天的这个晚上搜救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收获。
0: 您听

0: 这样一个人进山，而且手机还没电了，那真是大海捞针呐。于是呢，黑夜中战斗员们在大山里盲寻这位失联女子。那您想，肯定得盲寻啊，而且这通讯呢，他就得完全靠喊了。可是晚上这山上林木茂密，山路崎岖，特别的艰险，搜救人员经过一夜的搜寻啥也没发现，根本就没有被困人员留下的任何的痕迹，没听到他的一声回应啊。
1: 前一天你们怎么搜的？
2: 前一天我们是分成了三个小组，不同的区域，然后进行登山。公安透露的信息是从车峪沟附近，然后上山走那个红罗山线这条登山线路，有好几处这个登山的地点。
1: 这是个开放的景点吗？还是个野景点？
2: 野景点，但是也是有好多人去爬。专业的登山软件里面是可以搜到这条路线的。
1: 但是它不是正式开放卖门票的那种，是吧？
2: 嗯，对对对，是免费的。
1: 当时呢，你们就沿着户外登山软件提供的这个线。还有他当时提供的这个线索就没找到他。
2: 对对对，
1: 你们找了多长时间？
2: 第一天9到10个小时吧，因为6点去的，到第二天的凌晨下了山。我们边走边喊50米左右，然后就对他进行呼喊，
1: 就没有一点回应。
2: 对对对，
0: 这可是野山呐，这说不定山里就有什么小动物，而且晚上山里面的温度也比较低。公安机关提供的线索是7月20号的上午10点多，这名女子啊，她是独自一人从车峪沟附近登山，但是呢，也就再也看不到相关的行踪了。因为缺乏野外的登山经验，当时呢，天黑后不久她就迷失了方向。报警的时候是晚上的6点多，她反映说天气炎热，带的饮用水都喝完了，手机也马上就没电，这时候才报的警。而当消防官兵和他在联系的时候，当民警和他在联系的时候，手机已经彻底关机了。那咱们接着听啊，赶紧听听潘正飞他们第一天这6点多出发啊，在山里走了9到10个小时，为了保障战斗力，这就又换了一波人。咱们来听听第二天这波人的收获。
2: 第二天也是他自己走，然后走到野山上面吧。附近的山上有施工的人员是在布置电缆，听到他的呼救，然后及时的报警了。然后报警之后，然后公安带着我们就过去了，也是确定了他的方位。然后我们也是研究了相关的线路，登山差不多1个多小时，然后才找到他的。
1: 那你们在哪儿找到他的？
2: 棺材山，因为、
1: 这山怎么叫这名字？
2: 他的那个山上那个大石头就像一个大棺材，也有这个其他的说法。那条山确实比较险，那个路。
1: 那当时你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在什么位置干什么呢？
2: 他还是在行进当中，我们通过公安的无人机定位到他之后，我们就研究路线然后过去找他。
1: 那你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2: 有点脱水，因为他带着水不是特别充足，在第一天的时候他的饮用水已经全部饮用完了，也是相当于渴了一夜，有点脱水的情况、你人长时间不喝水的话有点晕。对对对。
1: 那身体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吃的东西够吗？
2: 有吃的，但是你想长时间没有饮用水，你光吃东西肯定会特别难受，所以说也吃不下什么东西。
1: 当时你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是躺着还是坐着还是走着？
2: 他是在这个大石头上块等我们的。
1: 他当时是个什么情况？什么表情？
2: 有点呆滞吧，经过了一天一夜的相当于，然后长时间的晒呀、还有晚上夜间的寒冷啊，可能就是他的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了已经。
1: 那据您了解，晚上这山的温度能降到多少度呢？
2: 像夏天的话应该在10度左右吧，也就如果是那个山谷的话温度还会低。
1: 那您见到他的时候他穿的什么衣服？
2: 他是穿了一个半袖。
1: 他还有没有带其他衣服？
2: 他有那个长袖，
1: 可能晚上就用着长袖了哈。
2: 对对对。
1: 被困的这位女子多大岁数？
2: 据了解是35岁。
1: 能走路吗？
2: 能走路，但是身体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全程都是我们的队员搀扶着他下山的。从他的口中得知，他在这个迷路之后他一直在往前走这条路线上面。
1: 他等于改变了自己报警地点了。
2: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几个人跟他会合的找到的他？
2: 当时是5个人。
1: 走路怎么样？
2: 走路就是腿上可能有点乏力了，走路就已经有点晃，我们都是全程这个进行搀扶的。
1: 大概走了多长时间下来了？
2: 大概走了1个小时左右吧。
1: 你自己有没有算过你走了多少步？
2: 第二天的话走了27000步左右吧，因为山路嘛，好多这个路况肯定没有平地这么好，崴脚啊或者说这个膝盖不力量要求非常严格，一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受伤。
1: 而且呢，它这个导航它是按照你移动的距离，有时候这个海拔它也不精确。
2: 嗯，是。
1: 后来呢，到了那个山底了，你们怎么安顿它的？
2: 我们第一时间是安 安排我们支队的车辆，然后过来接我们，迎接我们之后到达当时跟公安还有政府的统一的这个集结点，然后去那儿及时联系了120的救护车，然后也是到那儿去那个集结，然后后来也及时的把他送往这个120车上，然后进行救治。
1: 针对他这种一个人单身进山啊，而且感觉到很没有经验，连点应急设备都没拿。那您队呢有类似的，人也不熟，环境也不熟，人也。

0: 不专业，这些的驴友有哪些提示？
1: 首先就是咱们在这个登山之前，最好就是结伴同行啊，不要独自登山。登山前呢，应该了解这个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在这高温或者寒冷的恶劣天气下然后进行登山。还有就是一定要提前熟悉周边的这个环境，然后规划好自己的路线，避免在未经开发的这个景区还没有明显路径的地方登山。还有呢，就是随时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适时的休息，量力而行。还有就是保持这个通讯工具的畅通。你在山里面，可能有的地方它有信号，有的地方没有信号，但是咱们必须得保证这个手机还有这个其他通讯设备的电量或者畅通，能够及时的联系到亲友或者说这个相关的救援部门。不要在山区使用明火或者吸烟，避免引起这个山火。
0: 您对一个人进山有什么劝诫？
1: 带足相应的这个食品设备，这个设备不光是充电，还有其他的防雨的，还有遮阳的啊，都得带好。相关的药品一定要带好，提前熟悉所要攀爬路线的周边的环境，然后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如果说万一是迷路了，一定要原路折返，觉得自己可以继续往前走，然后探到路，那是不可能的。很少有人凭借自身的经验，然后去这个探到路什么的。
0: 你认为一个人进山有什么危险？
1: 首先，山里面的环境不是说爬过一次或者两次，你自己就能特别熟的。像我们这种就是经常爬的，第六次去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环境还是有点陌生。所以说，按照路线去爬，咱们千万不要一个人进山。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没有人商量，没有人这个照顾的话，随时可能会出现意外的情况。比如说迷路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加剧自身的恐慌，可能会做出一些应激的动作，可能会突然往前窜，或者说往那个其他地方走，迷路的这个情况就会更严重。另一个就是，如果自己受伤了，这个走不了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2: 您看这位女性，几乎没带什么多余的东西，没带什么备用的。食物没带什么备用的，水连一瓶多带的都没拿，更别说什么应急灯啊、指南灯啊、备用电池，唯一带了一个有点备用作用的就是一件外套。要没那外套，您想想晚上啊，在这深山里，这好几个小时，10度怎么也得冻感冒了，估计也不敢睡。那怎么被发现的呢？不是什么游客，当然了，也没什么同伴，人家在野外布电缆，有布电缆的工人发现了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于是呢，布电缆的工人这手上有手机啊，才进行了报警定位，协助了公安机关和消防部门对他的定位和查找。您说如果这会儿没这个电缆工人在这儿，您就这么大山里面盲找，我估计啊第二天也找不着。然后呢，公安机关呢这就动用了无人机进行了局部的勘察，迅速的定位了他。因为山呢它是有海拔的，这才有消防队员迅速的找到了他。如果没有那三四位修电缆的工人，那这位女性啊不可想象她当天的处境。一个人啊不登山，因为山里的情况太复杂，没个伴儿那哪行啊。咱们接着说，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洪水所到之处，从山上到地上啊，它的力量啊让人惊恐，那展示的是大自然，是洪水的这个破坏力。您想想，从山顶冲下来，那冲下来之后被毁的山间小路，那人在走的过程当中那有多惊险。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耿守金给我们说说那天的事儿。
4: 我们是在将近12点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个山岳救援的警情。那当时我们已经睡了，听见那个报警声，然后我们就立即迅速的赶到了车库里。报警地点在清水镇的那个灵山风景区。
0: 这是个正规景区吗？
4: 是的，周六周天或者说是节假日的时候，游客会特别多。但是这个灵山很大很大的。
0: 那当时他们被困在正规景区了，怎么被困？他们有没有说自己大概在哪儿？
4: 这个报警人本来是想去灵山拍摄日出，视线受阻，加之体力不支，然后导致在山上迷路。
0: 那他有没有说他的个人情况怎么样？
4: 我们的接警员也是很细心的询问他有没有受伤情况，然后具体在哪个位置，手机电量怎么样，然后有没有那个御寒的衣物。报警人所描述的，他的海拔高度挺高的，是在1700米。
0: 听您刚才说是一名女性游客一个人啊？
4: 对，他一个人。
0: 那接到了这样一个报警之后，你们怎么安排的？
4: 立即赶赴现场。赶赴途中，我们联系当地的镇政府，然后社区民警、景区的工作人员，当地的政府给我们安排一名向导往山上寻找。
5: 慢点，慢点，慢点。好，迈你的右脚，先迈右脚，右脚下边给我砍，往后再蹬一点，往后蹬。

0: 一桶。
1: 对，慢点，慢点，那个慢点，慢点，那个慢点。
2: 等我打住了，
3: 手不严谨啊。
4: 对。
5: 确实，我们到达景区的时候是在4日的1:30左右。五名消防人员与一名向导一同上山寻找游客，做了1个小时的搜救。3点的时候，然后找到了被困人员。
6: 路上是怎么找到他的？
5: 这个报警人员是准备要拍日出的嘛，然后他是手机电量还是挺充足的。虽然说是微信定位不太准确，但是两步路还是更准确一点。然后我们一边与他联系，然后一边往他描述的方向走。虽然说也有一些危险的地方，但整体来说，这毕竟是正规景区，询问了受害那个被困人员，他手机的电量充足，是每隔一段时间给报警人打电话，嘱咐他待在原地不要走动。要是太冷的话，我们让他在原地活动活动，不要那么慌张，不要害怕。我们已经那个在赶赴途中。
6: 这个灵山呢，主海拔有2000多米。所以呢，这位女士，您看她照相啊，她就想到这个灵山主峰上，站到这儿一览众山小，拍摄日出啊，也特别有位置的优势。但是呢，这个灵山啊，它太大了，它在去年的洪水当中，那山间的一些小路也受到了一些冲击。所以呢，在有的牌子这儿会写着，游客免入啊，游客止步啊，等等。所以您见到了这些牌子啊，您就一定得止步。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定是不适合您攀爬，不适合对外开放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这位挑战大自然的孤身的女士，她怎么被发现的？
5: 是在3点左右的时候找到了被困人员。被困人员是挺单薄的，但是海拔挺高，携带了大衣，然后被困人员穿上。
6: 多大岁数的女性？
5: 30岁左右。
6: 您见到她的时候，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形上？
5: 比较平坦的，因为天黑视线受阻嘛，而且灵山这个景区她可能来的比较少，然后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走。
2: 有面包和火腿，来点火腿吧。从
3: 哪儿来的？
6: 那然后呢，你们怎么下山的？
5: 4:40左右吧，我们就将那个被困人员安全护送下山。在下山之前，我们反复确认了那个被困人员没有受伤情况，也是比较幸运。
3: 先下你右脚在这
6: 儿。那小耿啊，结合这一期救援，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些自己的安全提示。
5: 在户外爬山的时候，不要爬野山，要选择正规路线，不要随意改变既定路线，不要是突然觉得那个地方比较好玩，往那边走吧。一定要带好那些，比如说口哨啊、手电等应急装备，带好水和食物以及必要的一些药品吧，有备无患。出发前的话，尽量与家里提前沟通，结伴而行，一旦有什么突发情况能够互相照应。携带好通信装备，并且一定要那个保持充足的电量，确保能随时联络。
7: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6: 您看这位女性，那胆子也是挺大的呀，为了拍日出还要露营，结果呢进入了野景点迷路了，那连个伴儿都没有啊。但是幸亏她手上的这个手机一直有电，因为呢她这个驴友啊是一位专业的摄影爱好者，应急意识呢相对更强一些，这有手机起码在有信号的时候就能和相关的部门相关的人员频繁的互动，大概能说清楚自己在哪儿啊。所以呢他的救援的经过相对呢没有那么坎坷，被困了之后这就被找到，然后呢安全的带下了山。所以啊，一个人不进山，它是一种传统的智慧，是一种生活经验。您想想，这登山那是一个很难独自完成的艰巨的任务啊，不仅需要体力，您要是崴脚了，连个搀扶您的人都没有，还得毅力，还得面对险峻的山势，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应急的安全问题。所以一人不登山，有些任务和目标它是需要团队合作的，单凭个人之力难以达成。你特别是一位女性，一个人去登山还会有其他的不安全，毕竟女性在体力上这比男性啊也弱一些，如果中途呢出现了什么危险，那其他人也不知道，又错过了最佳的补救时间，那真是得不偿失啊。特别是刚才呢介绍的这两位女驴友啊，那都是一个人闯进行去爬山呐，这救得再好都不如不出这种事儿啊。那出事了之后找到了他，您听听占用了多少公共资源呐。咱们接着说，也是一个特别高温高湿闷热的一个天气里，接到了一个报警，有一位男子被困到山里了。接到报警之后，消防救援站这就赶紧出动， 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赖长青给咱们说说那天他们的出警情况。
0: 晚上8点左右，我们接到支队的调派通知，说那个我们银瓦安村附近有一名人员，因为在山上说天黑下不来了，需要我们过去救援。人员的位置其实离我们不是很远，但是他所在的地方，因为去年那个洪水的原因，山体有部分是滑坡坍塌，路已经断了，我们要重新找路上去。
4: 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有一名人员他爬山在山上，然后因为天黑了，他好像被困在一处悬崖附近了。我们断崖到现场看了，那个断崖顶部到下面应该有10几米的高度，下不来了，然后天黑也看不见路，所以就选择了报警。
4: 当时这个地方在哪？
0: 5公区那个西南方2公里的地方，大概他那边因为那个洪水现在是塌了一部分山体，然后中间有一条很明显的，那就是新冲刷出来的那种类似河床的东西，里面碎石特别多，被冲毁的树木在那个河谷里边特别多。
4: 这个地方不是个景点吧？
0: 不是景点，这个爬山爱好者吧，自己选择的路，他应该是不了解这个情况，然后自己想着过来爬爬山嘛，应该是。
4: 那当时呢，接到电话的时候是晚上几点？
0: 8点左右，我们出发的时间是8点11分。
4: 那大概呢？救援队伍什么时候到山脚下的？
0: 我们是在8点51分到的那。
4: 那到了山脚下，抬头看这个山，能看出来这个山的大概情况吗？
0: 没有，那会天特别黑，什么都看不见。
4: 那还有什么人呢？
0: 还有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医疗队的救助人员，然后我们还联系政府的人员。然后我们经过短暂的沟通和协调，我们制定了一个救援方案，然后找了一条比较好走的路线，然后在当地向导的引领下，我们就进山营救了。
4: 怎么营救的？选了一个什么路？
0: 向导说我们是从山梁过去的，向导说那条路比较近，一直走过去，一直大概走了有30分钟，我们再通过报警这边报警人联系，开微信位置共享的方法，确定了一下他大体方位，然后我们用灯光照射，报警人回应说他能看见灯光，然后我们就基本上大致确定了他们就在我们那个山梁的下面那个断崖那个河床的地方。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因为他那是没有路的，向导也说了，重新按这个路走的话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决定就从这个山梁上面下去，就自行开路。
8: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我跟你说啊，
9: 还行，
10: 对，这个打走，你先
11: 走，这边好走，这边有树林多，那边那个
0: 然后因为当时你看他那座山是经过那个洪水的冲刷松土还有那个碎石的结构，下山的过程吧应该也是比较艰难，下来的时候有很多那种枯枝，不小心你抓的话，因为那个树已经久了，你一抓它基本上都断了，没有什么着力的地方。然后我们救援应该是花了20分钟，然后就从那个山梁上面下到了河床的地方，中间隔了10几分钟就跟被困人员通一次电话，也为了稳一稳他的情绪。到了河床行走了不到10分钟就找到了这名被困人员，他说他当时天也黑了嘛，也看不见，所以就选一条比较平坦的路走过来的。
4: 哎，我听您这么介绍，怎么他是一个人出来的？
0: 对对对，他就一个人。
4: 哎，这太危险了，这个哈。看到了以后，这个人多大岁数，状态怎么样？
0: 状态的话，他没有受伤。然后我们到现场经过跟他询问，精神状态也没问题，然后也没有出现什么缺水或中暑还是什么失温的情况。晚上的20:30、29分找到了那名被困人员。
4: 那回来的这个路好走吗？
0: 也不是很好走，他那边经过那个向导的引领嘛，我们走那个山路下来的时候有一处也被冲断了，然后我们也是重新开自己开辟的道路，看了那个断崖，因为10几米的高度，当时我们心想因为两边被冲刷了，取捷径的话从这下去是比较快的，当时我们想的是因为我们也带了那个专业的绳索救援装备往山上走，下来的时候我们想通过绳索下降的方式我们那个被困人员降下去，因为队伍里边我们那个向导是一位70多岁的村书记，所以说考虑到那个向导的年龄，我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决定，最后我们也是选择了就是重新开辟道路，顺着山梁那边走下去，稍微远了一点点。
4: 那最后什么时候到那个山底下安全的地方的？
0: 10:18被困人员已经送到了山下，村里边、镇里边还有那个民警已经在那等着我们了。
6: 所以野山啊不能去，单人不进山。您看看，这私自爬野山遇到了危险，幸亏有电话。那到了晚上，不停地找信号，手机的电量也耗损得特别的快。现在是夏季。这城里和山里的雨不一样，这暴雨过后呢，山里的一些道路山体情况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大伙儿不要到没有开发的景区，特别是雨后更是不要到野景点，尤其是啊不能一个人去，一旦被困及时报警，就在原地，或者按照呢刚才潘正飞说的，您原路往回走，这种事情啊救得再好那都不如他不出这个事儿啊。一人不登山，强调的就是团体合作的精神和团队精神的价值，提醒的就是人们在面对挑战啊，或者一些有复杂的、比较困难的任务的时候，联合合作 才有利于取得成功。大伙儿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如果一定要爬山，一定要去正规景区，而且要结伴去，更多的安全才会给您更多的享受和乐趣。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7: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两位要为大家介绍一本2024年4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名字叫做《大国乡村》。副标题呢是《乡村蕴含中国式未来》。
3: 这乡村有乾坤，事关天下事。这本书呢，站在党的20大提出的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高度，以中国特有的道思维，在问道乡野的过程中，系统阐释了蕴含着中国式未来的乡村价值和使命。那这本书呢，走出了被误读的中国历史和文明模式的开篇，用发展的眼光重新阐释了三农的内在含义，以及在国家层面决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乡村发展对于中国未来的决定性意义。那对于物质消费时代出现的诸多问题，作者呼吁人们回归传统，通过生活方式的柔性革命和手工加新的新产业革命，重新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平衡。
2: 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啊，他是中央党校啊，也就是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生态文明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孝德，也是原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曾经兼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文化传承工作委员会理事长、中国有机大会的发起人、大会主席，也是世界乡村复兴大会的发起人、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创办人啊，也是北京凤凰耕读学院创始人。他是担任了多家地方政府的经济顾问。从2014年起呢，在乡村开启三亲教育启蒙实验，探索以亲情、亲乡土、亲自然为内容的德惠义全面发展的三亲启蒙教育的新模式。前期啊， 常立也就这本书很多问题采访了张教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一一为大家做一展现。
3: 嗯，没错。
2: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本期的
3: 主要
2: 内容。
3: 对，好，那我们就先从这本书的写作初心来入手。

0: 哈，其实这就不得不关系到我们现在经常会谈起到的一个词，叫做城市化。
1: 对，
0: 那在张教授看来呢，如今城市化作为主流被全球国家大力推进的一个时代，乡村呢处于一个迅速凋落的境地，那中国也不例外。无论是纵观历史还是横看全局，乡村始终是中华文明之根，中国文化之源啊。到了近代呢，城市化的发展呀，也带来了一定的环境危机，以及包括这个像秩序治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也日益的显现。那我们知道，现如今呢，国家已然要依靠乡村振兴来促进生态文明的转变，但是还有一些人哈，对于这个乡村有着一定的误解，甚至说是质疑。
1: 哎，所以说呢，作为多年研究生态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学者，今天我们的作者啊，张耀德教授对此是深切的痛惜，于是就有了这本书，叫做《大国乡村：乡村蕴含中国式未来》，详细阐述了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道路中，乡村的独特作用和价值，也是为读者啊廓清了迷雾。张教授认为啊，乡村的消亡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断根，所以只有读懂乡村，才能振兴乡村，才能把握现代化的前进方向。那么如何读懂乡村呢？在《大国乡村》的开篇，张教授就用了对比的手法，站在了新时代的高度，系统分析解读了中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的差异啊，就是也就是西方为什么理所应当有这种城市化的崇拜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张教授对比和看法。
2: 我们如果要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面对和回应。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到底西方式的文明和中国式的文明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两大文明根源于不同的生计方式。这个生计方式呢，是满足一个民主发展所需要的最基础的，也可以叫做生产方式。西方式文明可以说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滋养这个文明的最基础的、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个生产方式是工商业经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从逻辑上来讲，必然出现了另外一种农耕经济，与它相匹配的，成为这个文明发育的这个社会是相冲社会。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我们文明的根，滋养这个文明的土地，滋养这个文明的母体，就是中国的乡村。而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一直到近代，我们会发现2000多年以来的西方文明，这个文明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城市，因为发展工商业最有利的条件，具备更多禀赋的就在城市。那么根源于工商文明，就延伸出西方的以人为本啊，什么民主啊、法治啊、契约啊等等一些我们所知道的这样一些社会形态和治理的模式。那么根源于乡村社会呢，由此又形成了以家庭为起点啊，形成一个和合的社会，形成一个天下国家等等等等。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哲学、不同的思维方式，可以说这两种文明是根源于两种不同的经济方式和载体延伸出的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
3: 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生产方式，它和就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马克思主义里的那个生产方式，二者有关系吗？
2: 和什么呀？
3: 就是马克思主义里不是有那个，就是生产力加生产关系等于生产方式。
2: 所以我说我讲的这个，为什么我要用一个生计方式呢？这个生计方式和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马克思所讲的是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合成的叫不同的生产方式。其实我讲的这个生计方式是指在一个民族、一种文明演化的初始时

0: 时期，初始时期就是它最早时期形成的那样一种经济方式，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方式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原理就像一个人一样，决定一个人一生中的性格取决于他的原生家庭，对不对啊？你后期我长大之后到城市了，也接受了生活方式，对他有影响，但不是根源性的影响。所以我讲的生计方式，是指对于决定一个民族文化和文明模式最原初的，或者是最早的那样一种经济方式。这个经济方式是和民族的文化有紧密联系的一种存在，所以说和马克思讲的那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生产方式有关系，但是还有区别。但是我刚才谈这个观点是非常吻合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观点是一致的，是这样一个关系。
1: 可以看到刚刚张教授对中西方之间发展模式的一个解读哈，
2: 对，
1: 就是在张教授看来，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同，是因为，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应该说叫有点像原生家庭不同，成长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有不同的过去的历史，所以说会有一个文明模式的差异，所以这个时候就得把握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不能纯粹的去套用，这是张教授刚刚这一段采访当中他的一个主要观点和看法，
2: 因为有这种中西方的差异，有这种不同，自然会出现一系列的误读。在这本书的首章当中呢，作者认为被误读的中国乡村主要包含四点，分别是，就是被误读的历史，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被误读的文明模式，5000年中华文明失光，被误读的中国贡献，矮化了中国智慧与文化的价值。被误读的中国乡村成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
1: 其实就这几点而言，我第一次看到他这几个子标题的时候，我就好奇心特别浓。就像，哎，我们都会说有不同的社会形态嘛，为什么会没有奴隶社会呢？哎，张教授又是对此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听一下。
0: 应该说，我们今天追赶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化文明的同时，我们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式的文明模式、西方式的历史和原有的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是有很大出入的。按照我们今天大家知道的，说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夏商周的这段历史，与西方相对应的那个标准，是中国的奴隶社会。我们只要细细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观点不成立。至少有两大原因。首先，中国不具备产生西方式奴隶社会的条件。就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根源于游牧社会。近代以来，西方的文明走向世界的过程，是不是一个殖民主义的过程呀？
3: 对，资本
0: 其
3: 主
0: 实这
3: 义。
0: 种殖民不是今天才有，其实在古代的游牧世界就有。这个文明在某一块土地上的出现，并不是是由这块土地的土著居民创立的文明，恰恰是由外来的民族占据了这块土地之后，建立了自个儿的文明。在这个建立这个文明的过程中，就有一个阶级出现了，就是说，外来的文明战胜被和与被战胜的这块土地上的土著居民的关系，就是一种对立的阶级的关系。这种阶级关系就是奴隶和被奴隶的关系。虽然中华民族初始有炎帝和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战争，但是知道我们从事这些战争的不同的部落都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家庭的关系不是阶级关系，是孔子所讲的不同人这个父亲、母亲、儿子的关系。我们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古希腊就明确出现这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关系。所以说，中华民族为什么是追求和的民族呢？ 是由于我们的文明从一开始

0: 始，我们处是一家人开始，是一个和的文明。
1: 张教授，您看，既然我们不能按照就是西方的所谓的这种文明框架来套自己的话，我们自己的文明框架应该怎么去构建或者去理解呢？
0: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需要我们要重新建构、重新解读中华5000年文明自个儿独立的中国式的理论体系。
1: 对吧？
0: 我们不能够以他的文明模式标准来解读我们的文明，对不对啊？我们说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什么？我们教科书一堂就是四大发明，对不对啊？
1: 对。
0: 这四大发明是谁定义的？不是中国人自个儿定义的呀。我们会发现，这西方定义的四大发明，是由于这四大发明对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走向世界所需要的这个技术，他们认为有用，他们定义了。我们在谈到中华民族贡献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用这个东西，认为这就是我们值得自豪的东西。我认为，这些是我们值得，确实是给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做了重大贡献的，但不是我们贡献的全部。甚至我们贡献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我的文章中就提出了，事实上中华5000年文明，特别是对未来的世界更加显示它价值的最大贡献，恰恰是天道农耕，就是我们的中国几五千年的农耕的技术，啊，还有中国的太极思维，这就是18大提出。中国要为世界贡献基于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中国的智慧什么智慧？太极智慧啊！其实中华文明最讲究的是道。我们认为道决定术，术比道要高。所以说，中华文明给整个人类，包括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文明，不是我们有了这些术，是中华文明行的是一种天。
2: 行的是一种天道。刚刚我们为大家分享的呢，是来自张孝德教授的《大国乡村：乡村蕴含中国式未来》。这是张教授在书中所谈到的一个主要论点哈，就是我们对于中国乡村可能过去会有一些误读。张教授会谈到一个点，说从历史上会有一点误读。这个误读是什么呢？指的是一个奴隶社会的问题，因为在张教授看来，奴隶之间是由奴隶主和奴隶的一个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形成的，也就是说他们这二者之间的阶级是对立的，对立之后会产生这种奴隶社会。但是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更像是一个家的氛围，更像是一种内部矛盾，而不是阶级之间那种就是纯粹更尖锐一些的矛盾。这是他提出的一个所谓被这个误读的历史。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前期在采访中我也是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关于术和道的问题，其实这也就关系到了它的两个标题哈，一个叫中华文明之光，还有中国智慧，尤其是中国智慧这一点。一直以来我们都听到这个命题，什么是中国智慧那对于西方人看来说，四大发明算不算中国智慧？广义的语境下肯定算，但是如果我们要再精确一点去理解它的话，会发现诶，这好像更像是刚刚张教授在书中所提到的这种关于术的思维。它不是一种大的道啊，这个有点像是中国智慧和中国优秀技术之间的那种对比的感觉哈。
3: 对，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太极嘛。对。然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刚才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您知道三农是什么吗？既然刚才提到了说陈旧的理解是误读，那需要注入新的理解与新的含义。那张教授呢，也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重新阐释了三农的内在含义。刚才有很多朋友都来到了直播间哈，像5434，还有奇影一昂，对吧？还有5434，对，燕林。还有草球也争春都提到了说三农就是农业、农村、农民啊，还有鸣笛也来到了直播间，4438修缘，感谢大家的参与哈。三农指的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农业、农村、农民。所谓三农问题呢，指的是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的目的是解决农民的收入啊，比方增收、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稳定啊，这几方面的问题。那张教授又为三农赋予了怎样的新内涵呢？
0: 比如乡这个字儿， 找甲骨文中就有乡村的乡，它的描述的什么是两个人跪在哪里，中间放的一个器皿，里边放的吃的食物。
1: 嗯，
0: 这个词就告诉我们，乡村它首先是一个由共同许愿关系一群人生活的地方，它是一个生活生，然后才是生产。
1: 嗯，
0: 而我们所讲的农村是什么呀？它是相对于城市而言，是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你会发现这个功能不一样，农村就是专门从事生产的一个地方，乡村是一个生活生产文化，我把它叫做是一个集生产生活历史与文化融为一体的文明乡村。所以说我觉得一字之差的背后，农村和乡村的功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十九大提出的不是农村振兴，而是乡村振兴。我觉得这个提法非常重要。另外一个方面，农业，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从来没有把农业叫做农业，我们叫什么？叫农事，就是事情的事。按照英语的定义，什么叫农业呢？农业是相对工业而言的一种不同的产业而已。
1: 嗯，
0: 而且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农业是所以附属的低的啊弱的一个产业，它是附属于工业的一个产业。但是我们几千年也所有的文献我们讲到的是农事。什么叫农事啊？农业不是单从就农业搞农业的这样一件事儿，是一次关系到民生国家一件大事儿，这是一个。第三个，我们谈到的农民，农民这个词儿在西方来讲，其实来讲是在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成为，才有了农民这个词儿。
1: 以前叫
0: 农奴，在中世纪的欧洲叫农奴，在古罗马古希腊叫农隶。
1: 嗯，
0: 所以说刚才我也谈到为什么说西方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根本不一样，在西方的历史中农民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中是没有地位的呀，在古希腊古罗马是人都不是啊，是农隶和农奴啊。一直到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农奴才变成了自由的农民。但是18世纪比如说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农民获得了自由，生成为农民了，真的自由了吗？但真没有成为土地的主人啊。又来了权力运动，其实在今天的西方，农民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农业工人。农民这个词在古希腊的话语体系中就是一个什么呢？小人。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我们在甲骨文中有一个夫，我们为什么叫农夫呢？夫这个词是一个尊称，而且不是谁都能够称夫的。比如说孔夫子，这是高贵的称呼啊。比如说玉大夫啊，玉大夫等等。所以说我们古代称农民是叫农夫。交夫打柴的交啊，渔夫。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称夫呢？因为中华文明的根在乡村，而创造了中华文明这个主流的主体的群体就恰恰是我们今天称呼的农民。所以我们认为他这是中华民族我们的祖先创造我们文明的时候他们的贡献最大，所以说我们给他赋予了一个高贵的称呼叫农夫。而我们今天呢，一谈到农民，我们心目中的农民是什么概念？肯定比城市的工人那是一个最低层的弱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嗯，
0: 所以我以上谈到的真的是我们面向未来追根溯源，我真的我们要从原有的老商农的思维要转换到新商农上来。
4: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
2: 可以看到刚刚我们听到张教授他的解读主要还是从思维层面来进行一个为大家进行一个辨析哈。尤其是关于农事和农夫这两个词，我其实也印象特别深刻，尤其是前面所提到这个农事，它所对应的呢其实它是在对应这个农业这个词。
3: 农业，
2: 对，他说农业是和工业相对应的，纯粹是为了，就是从经济这个角度会来看，它是一种产业，而农事它其实就不光是产业这么一个划分呢，它还会有一种，它可能是说，比如说就我的理解来说，它更像是一种生活生存方式，它会更广义，而在农事这个命题或者说在这个语境之下的话，其实会呈现出一种原始的生活式的场景。
3: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地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2333，181035723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欢迎提文。
2: 大家好，江夏好，好久不见，
1: 真的是。你有没有想我们乐享的听众？
2: 超想！今天到这儿来的时候，在楼下的时候，我拍了一张照片，发了一张朋友圈，我又来了，好感动啊！
1: 对，真的。其实，在代课的时候，我们用到的鲜切花种类会有很多，形式有时候居家的时候会略显单一，
2: 是，
1: 好像就只有花瓶这一个形式。
2: 对，大家会比较习惯的就是买一束花，然后放到家里去，然后就把它剪一剪打开，然后放在花瓶里面浇点水，一般是这种形式比较多。但是除了瓶花之外，咱们用鲜切花其实还是会有挺多其他的形式的。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可以去分享一下这些其他的鲜切花在家里的形式。
1: 所以我们还是先说说最传统的吧。
2: 最传统的其实就是花瓶的形式，我们一般就叫这个形式叫瓶花。其实大家经常去市场去买花呀，或者是现在有很多是在网上订花，或者是收到的花是一束花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最普通最传统的形式就是把它拿到家里去，放到花瓶里去。这个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大家保养的时候要注意，要剪根啊，要剪根啊，因为放到花瓶里去，放上水，那这个水呢可能根据不同的花有不同的高度，这个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讲过哈。用水来保养，然后呢经常的去剪一剪根，换一换水。那这个好处呢是放在家里，首先打理起来很方便呢，你拿回来之后直接放到花瓶里就可以了。那同时呢，这个花因为是一大捧，它放到花瓶里之后会有一种非常欣欣向荣的一种比较自然的一种状态。放在家里去装饰会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传统，大家也上手也会比较容易。
1: 比较蓬勃的那种感觉啊，特别
2: 对，一捧花
1: 啊。你在外面的花店买回来的已经包装好的，它会微微有一个造型，不管它是有一个弧度啊还是一个球形啊怎么样，当我把它散开，我放到花瓶里边，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不能够完整的保证说我剪完了以后它那形儿还在
2: 啊，造型会乱。
1: 对，就这是我觉得这么些年我都没有找到一个，有可能是我属于不是特别耐心的那一类，因为微微有点洁癖，所以我就

0: 我不太能够接受说叶子散落一地的那种啊，就我不太会花很长的时间去捡它。我绝对相信有耐心的朋友们，
1: 嗯，
0: 每一个都照着这个顺序去捡，应该可能也能捡成那种型。所以其实差评的一个小的问题就是，多数情况下可能会遇到我这样的，
1: 对，就是、
0: 没有太有型，
1: 它放到里面去之后，这个造型怎么去搞的问题。
0: 嗯，
1: 是的，这个是一个，很多人会碰到的问题，也是我们以前去做一些花艺教学的时候，做瓶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教大家，因为很多人会说，那我们来做瓶花，那瓶花的点是什么呢？除了你怎么去剪、怎么去养护之外，很重要的造型就是我怎么把它插好看了、
0: 嗯，
1: 这个进去怎么能够让它变成一个好看的造型？那这个呢，有分两边说哈，第一个是如果它是一个混花，是一个搭配好的一个花，那大家放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朵花原来在这个位置，后来放进去的时候它位置变了，那它这样就不好看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的一个办法通常是说，因为你买来经常可能它是一个成束的一个花，那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不打开它。
0: 就是至少下面那个绳儿，我们不要把它拆开。
1: 对，它应该会有一个绳儿，记住在一个结扎点上。那这个结扎的绳呢，我们先不打开，就是拿着这个绳儿，我们先给它剪根。那剪根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怎么把它剪齐了，就是在。大概在一个面上，
0: 对，这是我很想知道。
1: 我们剪熟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在手里，这样去用目测去剪、
0: 嗯。
1: 那如果说担心说这样不能够大概去剪到一个平面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办法是说，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呢倒着放下来啊，不是竖着放，是倒着放下来，
0: 嗯，
1: 倒着放到桌上，然后把它的根放在桌子的边沿。
0: 哦、
1: 出来一点点、
0: 嗯、
1: 这样你目测剪的时候你就是垂直方向看下去，让这个花跟你的眼光是垂直的、
0: 嗯、
1: 跟这个桌子的沿是齐边的去剪它。
0: 哎，
1: 能
0: 有点像，我懂了，就是简单一点，就是扣个碗剪刘海那概念、
1: 嗯、哎，大概是这个意思。有一个参照
0: 啊，对，就是有个沿儿啊，
1: 对，
0: 就是有一个沿儿做参照。其实这个沿儿呢，你说你拿个硬纸壳也可以完成，
1: 是是是、
0: 哎、总之呢我们要有一个参照物。哦，这个，但是这个还是没有解决我刚才说的，我有一点点很担心它叶子到处都是什么的这个问题。
1: 叶子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就看这个花当时拿回来的时候它本身初步打理的有多良心了。就比如说我们花开拿出去的花呢，通常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
0: 就没有叶子啊。
1: 嗯，在水线以下的部位我们肯定是不会保留叶子的。
0: 嗯，
1: 因为叶子我们以前也说过不要浸在水里面，这样会容易导致整束花的腐烂。
0: 嗯，
1: 所以如果在结扎点以下肯定是不能有叶子的。那在结扎点以上呢，可以适当的保留一些在靠近花头部位的叶子，这样让整个花束看起来会比较好看，有生机感、
0: 嗯、
1: 但是不会留得太多。嗯，那如果有一些是说花束买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个比较原材料的形式买回来的时候它有很多叶子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了，就务必去打理它。如果没有办法忍受这个过程的话，那我们还是买成品花好了。
0: 嗯，好的。
1: 嗯，
0: 我还是找了提文或者是阿紫。
1: 哎，我们会帮你打理。
0: 是不是可以理解说我们基本上买回来的它扎的那个位置就可以理解为是水线了？
1: 不一定
0: 啊、哦，
1: 不一定，要看这个花本身。嗯，比如说，如果说它是一束玫瑰的话，它水线会要更高一点，因为它玫瑰更需要水。
0: 嗯，
1: 所以还是看花大致的不同。
0: 但是从提文和阿紫手里接过来的花儿，我们去看那叶子。叶子还保存在哪儿？大致那一下还是可以，
1: 那一下对
0: 浸在水里边的，
1: 至少有叶子的部分肯定是不会水到那么高。
0: 嗯，
1: 或者我们觉得需要进水的部分，那里肯定不会有叶子啦。
0: 嗯，慢慢剪，慢慢剪也剪不到那儿。
1: 对，通常剪不到。
0: 哎、嗯，这个留叶子也是一个很考验，或者是说可以给大家一个参照标准的。
1: 就是花店是不是良心？
0: 这个商家
1: 是不是够细？
0: 对，是不是够良心、嗯、够专业？然后呢，真的是够细致、
1: 嗯、
0: 啊，这样子。这是我们平时把花儿放在花瓶里边。
1: 对啊，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像你刚才说的，会担心花插到花瓶里面，它的造型会乱，不知道怎么摆好看呢？嗯、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去买花的时候买单一花材。就是不要买一束组合好的搭配好的话，我们买一个单一花材。我们比如说，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在家居花里面用比较好的一些花，比较适宜的一些花。比如说我们去可以去买一把小雏菊。 啊，小雏菊是非常好的居家装饰花，因为它非常易于保养啊，它的花期非常。

0: 常你不怎么去特别的打理它，它也如果质量好的小雏菊的话、通常可以达到两个礼拜以上。雏菊是非常好。其实本身我是觉得菊花也 OK， 但是我们中国人会对菊花有一些忌讳。
1: 但雏菊小小的，
0: 对，雏菊小小的，那它本身非常可爱，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颜色，它的花型也有各种各样的，那又很易于打理。放在雏菊比较适合的就是一大捧，那我们在家准备一个开口比较大一些的花器，放在里边一大捧，那会非常好看，然后也不太需要去造型，说怎么去给它摆，也不太需要，一大捧放进去就好了。雏菊、洋甘菊这些菊科的这些花都非常好，
1: 而且都很好养活，
0: 很好养活，很好养活
1: 啊！基本上你看，鲜切花如果能够保存到2周左右，
0: 那就是很棒的了。
1: 它真的
0: 是，
1: 毕竟我们有周花的概念嘛，那就是告诉大家好了，这一周你能把它养活好
0: 就很不错了。
1: 对
0: 对，
1: 就是说到这个单一品种，也是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剪着还感觉没有形儿了。这样可以避免这个问题，避免说我们太在意形的问题。
0: 对。而且如果是搭配好的花的话，它会有花期不同的问题，有的花先枯萎了，有的花还能继续，那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花就不是原来那个花了。那需要大家有一定的耐心和一定的审美去捯饬它。
1: 对。而且不同的这个鲜切花的品种，它其实你看它吸水性啊，
0: 是
1: 温度啊要求多多少少都会有差异。
0: 是
1: 哦，这个单一品种的建议非常好。
0: 对，
1: 我在某一个又要说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当然我现在也喜欢了，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是刚刚毕业，真的是很有闲，你知道吗？就是随着工作节奏加快，你真的是没有那个闲情了。就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基本上也是以周或者是2周为单位的概念。就是我家旁边当时有一个花市，我就是快他快要收市的时候，我就去买一点，因为正好下班。我就会买一捧，那就单一啊。我一般会买香槟玫瑰。对，因为那个颜色我觉得暖暖的，
0: 很雅致，
1: 对，也很适合居家的环境。哦，那现在想一想，好像那个时候确实
0: 好浪漫呢。
1: 就不太在意修剪的问题，你稍稍修一下，它放在里边依然是一捧，
0: 是，
1: 哎呀，很簇拥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第二个种类就是花盒，我们接下来要讲一讲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收到一大捧花，它现在有一种形式就是花盒。长方形的这样子，还有其他的，甚至是圆形的啊，一捧的这样的花盒，我到底要不要把它拿出来？怎么办？因为花盒的造型已经很美了，而且是很用心了。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来解决一下收到花盒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还有花盒呢，世界杯就说了，说这个花盒呀，感觉更多的时候就是礼啊，礼物的礼，也很正式，但是没了枝叶、水和泥土，感觉就缺了一些自然的气息。
0: 是的，它是会比较不同，
1: 有利有弊吧。
0: 是，所以这个就是看大家的喜好，看大家是想要哪一种感觉。有的是希望家里有一种自然的感觉的时候，那瓶花就会很好。如果是希望说，因为花本身就很美嘛，如果是希望是一个装饰，就想要一些不同的感觉，换一换品味，换一换心情的话，其实花盒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选项。那就是就好比我们去买一个洋娃娃，你可以把一个洋娃娃就这样放在那里，也可以带着它的后面的小房子啊，带着它的这个盒子一块放在那里，那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所以其实就是看大家喜欢哪一种不同的感觉。
1: 那花盒你的建议是拿出来吗？不要拿出来。
0: 花盒其实也分2种，在我们这个图上我们其实就放了一种类型的花盒哈，就是把花头剪下来然后插到花盒里面去。这种花盒呢，我们会建议大家不要拿出来，因为没得可拿。如果你要拿出来，就只是把花头拔出来而已，那拔出来之后你也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打理它了，所以它最好的方式就让它存在那里吧。
1: 就是它比较短了，
0: 对，它已经是插在花泥里的一个形式，那本身它底下的根茎就会很短了，那你再拿出来呢就不太有办法再另外的去更好的打理它了，所以就把它放在花盒里面。那花盒底下因为一般都会有花泥嘛，所以就建议大家连花盒一整个，其实就像这位粉丝说的，它会有很 很重的一个仪式感跟礼品感，
1: 嗯，
0: 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包装的一个状态。那连花盒，其实包括花盒的搭配，它我相信这个出品的这个花店或者工作室都是会有一个设计在里面，怎么样的花配上什么颜色的花盒，什么形状，什么感受，有的是绒面的啦，有的是布面的，有的是纸盒的，它本身它是搭配起来会有不同的感觉，这是一整套来的，
1: 嗯，
0: 那这样的整体把它放在这种比较适合的就是，比如你在办公室，你没有太长时间去打理它，但是你又会有想要一些去装饰它的一些想法的话，你买一个花盒会很方便。那放在那里，整体性的去观赏，整体性的去打理，然后，等它，如果你不想要了，你可以整体性的移走。
1: 嗯，
0: 这样子。
1: 所以基本上在花盒当中的这个鲜切花，那就是依赖花泥了。我们也不太存在于说啊，要把它挪出来剪枝换水，这都不存在了。
0: 是这个过程会，会，其实大家就不太用去做了。
1: 嗯，我们给花泥浇水有什么技巧吗？
0: 花泥是可以，因为花泥里边的水分是有限的，就像海绵一样，那花吸走了它就没有水了，所以如果想长期的去保存这个花盒的话，那建议大家是时不常的给花泥去浇点水。那花泥浇水的时候，大家要记得把花头扒了开，把花头扒开，然后从花的缝隙当中向根部的花泥去浇水，就不是从上往下，就从花头花瓣上面开始浇，尽量会有很多，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聊过哈，很多人希望说往花头上面去喷点水，我们给花盒喷点水，这样看起来水灵灵的比较鲜嫩，我们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因为花瓣沾到水之后其实会容易腐烂的，除非是一些专用的一些花头花瓣那些保养剂是可以喷的，其他如果是纯的自来水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去喷，往花头底下穿过花头往花泥里面去浇水就可以了。
1: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水尽量的让花泥吸饱，
0: 是
1: 避开上面的花头，
0: 对，不要浇在花头上面，
1: 对，浇在花头上确实是一个，这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很莫名的一个误区，我就觉得好像要洒点水然后它才够新鲜，
0: 这个其实是传统花店行业会用的一种销售手段，
1: 但其实它在喷营养液
0: 也不是，很多喷的是自来水，它是为了让收花人收到的那一刻，就好像我们买菜一样，很多人买菜的时候看到这菜新不新鲜，有些菜农会在菜上面喷一点水，让它看起来好像水灵灵比较新鲜，
1: 可是还是不太良心，
0: 但是其实没有觉得特别好，传统的花店其实大家看到花的时候，它因为当时它的礼品属性更强嘛，就是送的那一瞬间好看就好了，其实回到家里怎么去保养怎么去维护它，以前大家是不会太在意的，它礼品属性比较强，所以就在送的那一瞬间它娇嫩的样子是更重要，那现在大家更在意是说我在家里能长期的去保养它，能给我的家里更长时间的去增添一种美感，那就建议大家不要浇在花头上面喷水了。
1: 花泥是需要每天浇水的吗？
0: 可以不用，2到3天浇一次水就可以，每天浇水其实是看它你家里的干燥程度，就是如果它已经比较干了那就浇一点水，这样也不需要浇太多，浇太多根还是会烂掉。
1: 好，2到3天也要看居家环境，我们的干燥程度。像这样的花盒我们就保留在花盒里面。
0: 对。
1: 最后它的结局是。
0: 最后它的结局是干掉。
1: 变成带花泥的干花。
0: 变成带花泥的干花是这样的。看有哪些花。比如说我们这个图片上面有三种。像第一种花盒，它如果干掉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它里面会有层次不同的花的干花形式在里面。像第二个，我们其实这个是我们七夕节的花礼，我们的样花，这个是一个情书的一个形式，我们做的一个概念啊，就像大家说到一个情书，
1: 就是刚才大家说
0: 里面是花，
1: 很喜欢的
0: 白玫瑰的那个，对，像这个，因为我们用的是进口的白玫瑰，如果是用的是国产的白玫瑰，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干的一个花种，那它干了之后呢，看起来会发黄，然后会有缝隙流出来，会不太适合放干。那像这种，是厄瓜多尔的玫瑰，它本身花头非常大，它干了之后的状态会更好，这个放干应该也会比较好看。 所以像花和它放干的话会分哪些花的品种，有的放干了好看，有的放干了觉得不是那么美观就不要了。
1: 哦、嗯、其实我们在办公室的这个环境也会很多时候接触到花和，
0: 是
1: 哎，如果送礼呀、啊、或者是自己你说哎我买一个这样的小花和不用很大，
0: 对，
1: 去放在办公桌上，慢慢的变成干花了呢，它也不会像那种比较大捧的花盒
0: 比较占

0: 对，而且变成了干花以后它可能会掉下来，那花瓣啊会就掉的比较厉害，
1: 然后花头会耷拉下来，它就不会那么
0: 美
1: 美观。对，
0: 嗯，我觉得这种浅浅的就是你说的，我们只是把花头哎摘下来，
1: 对，
0: 然后插在这个这种小花盒，哎，
1: 它的造型就不会有变化。嗯
0: 嗯，变成干花了也很美。
1: 是，
0: 好了，最后我们要来说说花篮。嗯，花篮呢，有人说，哎，感觉放在卧室会比较温馨，我觉得非常田园风啊。这个花篮，嗯，会漏水吗？
1: 其实这个说是花篮哈，其实我在最后一排，我其实是把不同形式的插花桌花放在了这里，其实它不仅仅是花篮了，
0: 感觉好像第八个还是一个小花瓶
1: 啊。对，它其实是一个方缸啊，做的花
0: 器。但是第七个呢，是纸盒吗？
1: 第七个是纸盒，是一个纸拎的一个小篮子的一个感觉。
0: 请问怎么浇水？
1: 哎，怎么浇呢？所以其实看这个大家可能会奇怪哈，这个花放在里面不是烂掉了吗？
0: 对呀，
1: 然后水不是会漏出来吗？嗯，其实不会啊，因为在这个花泥放置进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保水措施，就是它的周边其实是会有保水层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去浇水也是没有问题的。嗯，这个我们想要给大家呈现的就是说，除了放在花瓶里面可以自由去修剪自由去换水的这么一个形式，以及放在花盒里面就是作为一个比较不占空间艺术感比较强的这个形式之外呢，还有一个形式就是放在花器里面的插花。那这个花器可以是纸做的，可以是玻璃缸，可以是花篮啊，也可以是其他，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甚至可以用家里的其他你碗啊杯子呀，比如说有的艺术造型，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如果我们去做一个家宴的话，也可以用家里现成的，比如说南瓜啦、青椒啦这些东西，在里面放一个花泥，都可以去把它插制成一个桌花。那这个桌花、
0: 南瓜、青椒，
1: 哎，
0: 哎，我看过一个我的好朋友送给他媳妇儿的，就是一个西兰花儿。
1: 哦，
0: 就是一个大的西兰花儿，
1: 嗯，
0: 然后上面呢用这个菱角，做了胡须，
1: 哦，
0: 插进去，然后还有什么别的，反正总之就是插成了一个就绅士的头的那个感觉，
1: 好赞啊！
0: 啊，对，
1: 好赞啊！这个先生好有心。
0: 对，然后他媳妇儿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这是收到的最满意的一束花
1: 儿啊，真的好有心，这好会插。
0: 这西兰花儿，这个跟提文刚才的建议，黄瓜、茄子差不多，
1: 南瓜
0: 青椒，
1: 对，就是用这种有会有一些空间的这种，大家如果愿意的话，这种蔬菜、水果去玩一下也是可以。这个其实就像我们拿出来这个，就想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解决了刚才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我要把花放进去，怎么样才能够保持它的形状造型更好看呢？那就建议大家像这种花插花的这种形式也是很好的。这样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花艺师帮你插成什么样子你就不用再改了，他会用一种很好的方式继续保存在那里，他会有这种花通常都会有一个造型啦，这个造型包括叶跟主花跟雌花的搭配，然后它的形状都已经现成的放在那里了，那整一个作为艺术品放在家里餐桌上面也好，茶几上面也好，它都会一直就保持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造型，然后你要做的也只是在它的根部浇一点水就可以了。那这样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你不用再去管我怎么样可以把它变得更好看，花艺师做出来就很好了。
0: 这个浇水啊，也不像说我们在平插的时候那么经常的换水，
1: 对，
0: 那个量没有那么大，
1: 对，就是打理更方便
0: 啊，只需要保鲜一点点就好了。
1: 对，就是很美，然后打理也更方便。当然花期不可能不会像平插花这么长，但是方便呢。
0: 这说方便的时候为什么要看着我啊？因为我问了浇水浇哪儿吗？会不会漏出来？
1: 不自觉的默默的看向你。
0: 好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里面这三类的居家花束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大家，
0: 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早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那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邪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已月，也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张颇战战兢兢的来到栗兰望面前，大官爷，我跟您提件事，您还是我的恩公。有一年我赶奔青州府去办货，中途半路并到店房里边，后来有位大官爷周济我10两银子，才把我的病给养好了。那位达官没留姓名，后来我向店中的先生一打听， 才知道是厉老侠客您。我叫张坡呀，就住在这个庙正东的张家寨。蓝旺看了看他，你在此庙做什么？侠客爷呀，我娶妻何氏，他在庙的正南何家院中，庙里这些恶僧欺人太甚，恩公啊，您给小人出这口恶气。我家有父母，我妾住娘家，一去未归。我到他娘家一看，我的岳父大人说了，你妾上了万佛寺，约僧人协补僧袍，也有半个月了。

我那妻室烈性太大，我出门在外办货之时，我那媳妇虐待我的父母。后来我回来，我爹告诉我，我是打过他好几次，我这是前来探听下落来了。厉兰旺听着此，那么你找着他没用？张坡一听，我全找了，就这一个地方我没敢去，听他们说谁要是去被方丈智深看见，定杀不留。厉兰旺听着此，若见那恶僧依然被祸遭情，他有什么地方你可以说吗？我弟兄前去搜寻，与你也没有任何关系。张坡听之词，要这样的话，我在头前引路，直奔东北角。厉兰旺命镖行三老看守僧人，那石锦龙与厉兰星哥俩在后边跟随。到了东北角这个院子，张坡上前打门，就听里边有人问：“外面是谁打门呢？”张坡一听：“是我。”里边把门开开，张坡一看，里面是北房三间，东西的配房，屋里边明灯蜡烛。张坡就问：“你叫何名？”僧人说：“我叫普明。”张坡这么一看呢，就见这个普明身高在七尺开外，细条的身材，面白如玉，这小脸蛋长得有红似白，穿着一件瓦灰色的僧袍，闪着腰，青布的护领，青鞋，白布的袜子。普明一看来了这么多人，一个个全都雄赳赳气昂昂，佩剑悬刀，凝眉立目。这普明就这一哆嗦，蓝旺就问：“我问你，你师父哪里去了？”“我师父和我师兄啊，到经堂去诵经了。”“那前面的哨子响，你听见没有？”“我听见了。”“你听见了，为什么不出去？”“别说是你们的哨子响，就是这庙塌了，我普明也不敢动身。我师父和我说了，如果我要离开了此地，要让我师父知道，就把我双腿砸折。”厉兰星听着此：“普明啊，我问你一件事儿，你要如实回答。你这院子里边一定窝藏着少妇长女，有还是没有？”普明啊看了看众人：“您找啊，要有女子我情愿领罪，和尚庙里哪能有女子呢？没有这样的道理。”蓝星看了看：“好，你小子跑不了，让人把普明给看住了。”这几个人迈步往里就走，当下哥几个来到屋里边，到处的一找啊，并没有看到有什么破绽。蓝星和石锦龙哥俩到了北上房，一看后面一张大床，前面有八仙桌子，两把椅子，在西间一看也是一张大床，东北角有个立柜围子，立柜相当的宽大，前面冲南，又在东里间发现也有一个立柜，有张茶几，左右有小凳子。石锦龙看到这儿，二哥不用找了，这就是破绽。石锦龙说着话，上前一掀着布帘，原来立柜啊没有腿，当中有一个穿钉。石锦龙用脚那一跺，下边咚咚直响，这下边肯定不是实地，里边是空的，急忙取出了如意铁丝，折成了钥匙，把锁开了，打开了柜门。这立柜里黑咕隆咚，那也看不清楚。石锦龙命人给点

车灯。二哥呀，你看这古地道是不是就在这呀？这里边肯定是金窝藏娇，就藏着梁家的女子。厉兰兄吩咐人就把这普明那给押过来，吩咐人就把普明那二臂给捆上，叫普明先下去，恐怕里边要走线转轮消息埋伏，进去以后多有不便。普明现在一看知道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刚才我说的都是谎言，各位，我老老实实的跟着你们下地道，要是这样的话你投钱带路。凶僧啊，你要不是说这庙里边没有家藏掖带吗？如今这地道那是做什么的？我要找出少妇长女，我要你的狗命。你师父现在全都被祸遭擒，你还不说实话？如果说出真情实话，你家大太爷们饶你不死，要有半句虚假，我把你万剐凌迟一刀一刀的拉了。普明一听此言，吓得面如土色啊，哭从下就跪下了。我说打滚爷，打滚爷，你手下超生千千万万，留着我这条狗命，我全说，我全说。二位大官爷，您贵姓高明？石锦罗通报了名姓。普明的一听，我听我师父说过，那石锦罗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英雄，这位就是妈的妈我的姥姥。我要知道他这石锦罗，刚才问我的时候我就说了，您真把我师父给拿住了，拿我师父所谓何故？石锦龙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普明这才说，我有打七岁就进了庙了，直到如今我今年23岁，在这庙里边一共待了16年，我跟他学着刀法。石锦龙闻听，要是如此，这庙里的事儿你应该全都清楚。你们这庙里害死了多少人？从安时将来，大官爷，要说害死人呢，那也有20-30人。这些人有务农的，也有为商的，也有用药酒把他们灌得不省人事，刨坑给活埋的。我师父的庙里边发卖五路殉香，勾结莲花党人，做那伤天害理之事。哎呀，奸盗邪淫，寻花问柳，好事不做，坏事做绝。今天您把他拿住了，也是报应循环。石锦龙又问，你家还有何人？不瞒您说呀，我的父母早被他给害了，我家就住正北河岔子上，我姓尹，我母子过河来到此处，打算二次重修，给我祖母在神佛面前求神佛保佑，求个神方，不想从佛爷桌子里边拿了香炉，叫我娘看是什么颜色，我娘失去知觉，后来他把我娘带到了后面，向我娘求其好事，我娘不允。僧人闻听冲冲大怒，把我娘一刀杀死。那随来的婆子倒有几分姿色，他舍身救主，才保住了我一条小命。请爷见了那婆，千千万万留他的性命。这事儿我听我奶奶说呢，我这才知道。石锦龙一听着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如此一说，你的乳娘也在下面？普明点了点头，对呀，就在地道之中。

您看，这不是北房三间吗？下边也是三间，另外还有东房四间、西房四间，全藏着少妇长女。石锦罗听到这儿，这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想置身呐不愿，你们这两个恶僧，这是坏事做绝。石锦罗看了看普明，也是不置身现在被祸遭擒，可是他将你对付着养大成人，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难道一说你就一点儿不报答他吗？普明听着此，大官爷，我并不是被他养大成人，若不是我的奶娘，我早死十多年了。我与他有杀母之仇，我恨不得亲手就把他杀了，好给我的娘亲报仇雪恨。我听奶娘说，我外祖母在家有舅父，英名不小，他姓张，名叫张锦川，江湖贺号双刀镇边北。我娘死的时候，我舅父不知，真要是知道，那也就到这个庙，把这个庙就给他毁了。石锦龙点了点头，江湖上确实有这么个人，你乳名叫什么？我小名叫金哥。石锦龙看着他，好，你带我下去解救这些妇人。说到此处，厉兰星把门紧闭，他在屋里等着，又告诉石锦龙要多加留神注意。石锦龙看了看厉兰星，哥哥只管放心，料也无妨，带我下去。说完了以后，跟着普明走下了地道。普明在前，到了下面一看，下面屋中也有布帘，这布帘是粉色的。普明就说了，你们大家还不出来给侠客爷磕头吗？人家解救你们来了。石锦龙瞧了瞧普明，普明啊，你将他们绑绳解开。普明答应，把那妇人跟那姑娘的绑绳解开。石锦龙一看，那少妇是坚贞刺目，一看这姑娘虽然年纪不大，自毁花容。少妇瞎了一双眼睛，这姑娘满脸全是血道。普明走过来，你二人快与侠客爷磕头吧。这郭嫂二人一闻此言，连忙双膝跪倒，侠客爷，你快搭救我二人出这龙潭的虎穴，离这苦海，我二人感恩非浅。石锦龙看了看，夫人，你家住何处？我家住在电机庄。你家住电机庄，你姓甚名谁？家中还有何人？我姓电，我丈夫叫电山，我还有个兄弟叫电海，就在电二员外家中当仆人。石锦龙点了点头，你丈夫作何生计？他为人赶车，这个姑娘你可认识？我认识，她是我妹妹，叫电翠荣。你二人为什么来到这里？我回娘家住娘家，因为我娘有病，我呀就在那儿多住了几天，最后我妹子跟我回来，在半路之上见到了一个疯和尚，这疯和尚手里拿着一根绒绳，一头拴着一个黄布口袋，这疯和尚就把黄布口袋扔在我们身上，当时我们就闻见一股清香扑鼻，心里边就糊涂了。再往两边一看呢，两旁是水，后面有一个斑斓猛虎在后边就追。

0: 我们，前面有个疯和尚，我们只能追他。后来明白过来，就到了此地。侠客爷啊，不瞒您说，那凶僧见我有几分姿色，肯定是动了那淫邪之心，就用了迷药把我姊妹二人骗到了此处。僧人真是不要脸，谈着我死乞白咧的向我求着云雨之情，我断然不从。我就问这和尚，你为什么要把我骗到了庙中？你到底看中我哪儿了呀？我到底什么地方那长得好？那和尚哈哈一阵长笑，说我看你呀，这两只眼真好像小水檀香坊，二目含情，这两只眼比别的人那长得胜强万倍，只要我一看见，我这心里边就痒痒。我这么一听啊，你不是说认为我的两个眼睛长得好看，我呀就金针刺目，结果我这双眼就瞎了。我妹妹也看我双眼瞎了，这和尚追悔莫及，就和我妹子说，我看你们两个人这是给脸不要脸，到了我这庙上，吃来张手，饭来张口，吃尽穿绝，金银财宝有的是，陪着我在这逍遥自在，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们有什么不满意？如果再是不从，那可别说我对你不住。我妹妹一看这僧人两只银鞋的眼睛盯着他这粉面，当时我妹子是自毁其容，要依着那僧人就把我们郭嫂一杀了之。旁边有一个缺耳朵的僧人就要劝说啊，这个和尚说，现在暂时留我们性命，若等再找到那好看的姿容盖世倾国倾城的，就把他们郭嫂这一杀也不为迟晚。因此这恶僧没杀我们，圣手飞行石锦龙听到此处，又瞧了瞧那和尚普明，我来问您，这还有别的人吗？普明在旁边赶紧回话，还有个奶娘。说着进去把奶娘叫出来，石锦龙一看这妇人面如浮粉，哎呀，打扮的是花枝招展，满头的珠翠，可是面带愁容。这姑娘一见这妇人出来，那往前跪爬了半步，侠客爷呀，侠客爷，千千万万可别留下他这条性命。这个奶娘竟给僧人出主意。石锦龙就问他与僧人出什么主意。电翠荣说，老大官，这个刁妇他叫那个没耳朵的和尚暴打我一顿，把我打得体无完肤，非要让我和那智深和尚成起好事。石锦龙看了看普明，普明啊，里边真的没有人，侠客爷真的没人。说着话自己到里边又看了一遍，果然没有发现异样之处，他们这才一同出了地道，来到了地洞的上面。这天呐快亮了，石锦龙在东跨院吹响了哨子，打算把弟兄们全都招来。厉兰望就说，三位兄长，您在此看守凶僧智深，带我去到东北角上前去看看，不知出了什么事。薛国珍、厉兰星、蒋国瑞三个人，大哥您去吧。 这有我们三个人万无一失。厉来旺这才飞身上了东墙，来至北边的一个院子里边，大声问道：“二弟，可是你吹响了哨子？”石锦龙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我吹的哨子。这里边有一个妇人，留他不留；这庙里还有一个僧人，留他不留。”厉兰旺一听此言，来之切惊，看了看普明：“普明啊，你与何人学的武艺？”“
1: 我和我师父学的。”
0: 厉兰旺瞧了瞧普明：“要说你师父为非作歹，有你这么个徒弟，你就应该规劝你的师父。没成想你不劝你的师父，却要帮助你的师父为虎作伥，今天说不了讲不起，恐怕你难得活命。”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

0: 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罗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道，栗兰旺手起刀落，咔嚓一刀就把这普明给杀了，把那个妇人吓全都动不了了，就好似一滩肉泥相仿。侠客爷，侠客爷，千千万万，我老妇人我饶了，从今以后我痛改前非，我一定学好。栗兰兄一看大爷栗兰旺不肯杀那刁妇，栗兰兄迈不过来，看了看这妇人，你这刁妇伶牙俐齿，给那智深和尚和普月没少出坏主意，也是你恶贯满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就见那个妇人吓得哆嗦成一团了，哎，侠客爷，侠客爷，这妇人花容失色，现在五官挪移呀，真害了怕了。您想一个人，马上知道他要死，并且还不是自然死亡，要让人用刀给杀了，你说他能不害怕？妇人心想，哎，这也是我平时作恶多端的，这就用了这句话了，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也是我自己行为不检点。哎，他还想，栗兰行摁崩簧吹雁翅，嘎嘣苍苍就把肋下的佩刀那拽出来，这刀拽出来以后一闪寒光，就听砰，就把这妇人的人头斩落在地，这妇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蓝旺又往两边看了看，谁叫江三呢？旁边有个人说话了，大官爷，小人我叫江三，你在庙里边做饭吗？僧人吃斋，可是你一人所做。江三一听，不错，是我所做。那我问你，我二弟殿真住在庙里，是不是你侍候于他？大官爷呀，他了人家每日两餐的酒菜全属我江三所做，殿大爷十分慷慨，那每顿饭赏我文银十两，二员外仗义疏财，那么酒菜之中下药可是你一人所为。江三一听，我说侠客爷，实在不知，小人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全是和尚一人所为，因为他有一把转心壶，能藏药酒，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我要是知道他要害二员外，我舍出性命也得保护殿二员外，我若帮助害人，那我成什么人了？

厉兰旺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那么你快出去，过上一辆花车，还有两辆厂车，快来应用。江三答应一声，出了万佛寺，少时回来，先叫金氏郭嫂上了花车。蓝旺便带人围着庙转了一圈，这才叫齐了惦记庄的人，一起来到了后角门。往东命人往前跑，那跑了几尺，果然跑了出来，就要大车把电针的尸骨盛好了，又从花盆下边拿出人头一起收好，把庙里的财产归三老拿走。厉兰旺就把42人那找齐了，就和这些人说，你们这些人谁也别走，跟着我赶奔电击庄去看个热闹，每人每天给2两银子，叫你们看一看凶僧的收缘结果。我看莲花党的恶淫贼哪一个敢来找我弟兄。说完了以后，他们弟兄又在各处搜查了一番，不见有人，这才叫手下人等把家具一起抄上了大车。这些事儿办完了，厉兰旺瞧了瞧蒋国瑞、李国珍还有石锦龙三位兄长，您众位先将我二弟的尸骨以及东西送回电街庄，待我将他姑嫂送回金街庄。徐国珍答应说，你去吧。蓝旺说，锦龙大弟，你得在此等我，我去一趟金街铺，少时即回。说完了以后，看他们走了，这才告别了石锦龙。他送着花车来到金街铺，找到了连家标店，面见连茂通。连茂通啊，这个高兴，我说兄弟，你来到此处，人马准备齐了吗？厉兰旺说，仁兄，我的直男在家吗？茂通听到这儿，他不在家，他弟兄正在贵房讲话，来了石锦龙和连发。咱们书中暗表，原来石锦龙在庙里边等着厉兰旺，他后面起了火了，那少时连发来到前面，双膝跪倒，叶父老大人在上，孩儿连发给您叩头了。石锦龙连忙把连发搀起来，你来此何事？老人家，虽然您上了年纪，走道赛腿，是孩儿我在您背后，我呀可没敢说话。老侠客石锦龙听至此，心里边暗暗的佩服，这真是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能人背后有能人。连发就说，义父啊，这座庙可不能给他留着，那将来那是个大祸，因此啊，我给他点了。石锦龙点头称是，那咱们爷俩也赶快走吧。说完了，这两个人出了庙，那庙也就烛火借天的火，就把这万佛寺烧了个片瓦无存，这人间的魔窟啊，就算完了。他们来到了金街铺，连家老店，到了贵房，与厉兰旺相见。兰旺就问大弟，哎，我不是让你在万佛寺等着我，你怎么来了？石锦龙这才说，哥哥，那庙不可留，已然被连发那放火给烧了，再留那庙难免招那凶僧恶道，乃是人间的祸害，莫若把庙烧了，也可以给这一方除去祸害，免得那些少妇长女为他人所害。连茂通命人预备酒宴，少时酒宴摆下，大家分宾主落座，同桌饮酒，酒过三

军蔡国无畏，连茂通就问：如今殿二员外之仇已经报了，您为什么还面带愁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厉兰望听着此，口答还一声：哎，连茂通啊，听厉兰望这么一说，他就知道厉兰望和殿真的情谊那相当深。哥哥呀，既然仇已经报了，还有什么仇呢？兰望听之此，只因那恶贼普月未能拿货，把我兄弟的朱英宝刀也给拐走了，恐怕以后我在惦记庄住着，有个疏忽大意之时，就有大凶大险。旁边圣手飞行石锦龙说话了：大哥，我也不是说句狂话，咱们兄弟久在一起，我石锦龙借着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前来。旁边连发说了：叔父啊，休要如此的小心，普月一定不敢回来。我听说您这刀法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提起来那是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打算借着电龙的机会跟您学些刀法，将来再会几手绝艺，岂不是您的左膀右臂？厉兰望点了点头：那都可以，连仁兄啊，他随我去你也可放心。连茂通啊，听至此，我说：兄弟，你说的哪里话来？您带着连发走，我焉有不放心的，您只管把他带去。旁边圣手飞行石锦龙也挺高兴，如此甚好，那我做个保人，连发呀就拜在厉大哥门下做个徒弟。连茂通笑了：这样就更好了，连发你还不上前见过你的师父？莲花当时上前叩头，行过师徒之礼。厉兰望看着莲花：兖州府你可认识？师父啊，如果走平道，您说有什么事？兰王看着他：你找那绘画的画匠石明，叫他们带着应用的东西赶奔电击庄，你买上3匹白布，再买上5色的颜色，一起拿到电金庄村东头老惦记的家庙。连子发看着厉兰望：师傅，您要这有什么用？兰望看了看连发：让你去买你就去买，我另有用意。连发就知道自己的师傅买这些个东西那肯定有用，连连称是。厉兰望、石锦龙二人告辞，回转电击庄。那连发赶奔兖州府，找好了画匠，一共10名，又买好了布以及5色的颜色，一起赶奔电击庄。如今说厉兰望、石锦龙回到家庙，见了大家，忙问运回的尸首放在何处。徐国珍就说了：现在庄院停放。厉兰望说了一声：好，虽叫电龙见海，你们全随我来。当时一二三个来到庄院一看，电海就问大员外：如今我主人的尸骨还有我主母的人头你也全找回来了，可怎么办呢？兰望看着众人：你也去买一口棺材，就把棉被放在里边，然后把衣服与他搭上，也就是了。电海出去照办，时间不算太大，就照着方案全办好了。又命胆大的仆人把妇人的人头对在箱子上，也一起陈列好了，停放在一起。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厉兰望吩咐人：典文魁啊，一会儿你看看我徒弟连发是不是把那画匠全找齐了。
如果来齐了，也告诉他们，叫他们就按照我们爷儿九个面容，就像真人一般大小，穿着打扮一定要画得惟妙惟肖，不准有一点差错。说完了以后，就拉着电炉一同来到家庙，正要关门，那东村外有人喊：“师傅，您先别关门，徒弟我把画匠给您请来了，您等上一等。”李兰旺一看，心中大喜，就命大家进了家庙，叫他们来到了东庙房，告诉我这些画匠必须把那孝棚以及我等众人的喜容全画在白布之上。这些个画匠在当地颇为有名，全都是乔笔的丹青，依着栗兰旺所说的那刷刷点点就画好了。栗兰旺又命电文魁找来了棚匠，搭好了白棚，上吹手停的电针的灵柩，下吹手是电门王氏的灵柩，叫人买了100斤蜡油，2张炉席，在棺材的对过塞上2根桩子，4张月牙桌，又让木匠用锯拉出小月牙来，命人把赛猪瓶制身，还有生铁佛制圆，绑在订婚桩上，绑好了不斩。现在的制身，你看平时这家伙满不在乎，还要制圆那挺凶，现在把这俩人绑在订婚桩上，这俩人心中想弯了，看起来我们不久于人世，想我们做的事儿也真够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啊，看起来我们恶贯满盈，今天是要得报应。这两个人是追悔莫及，所以这人在社会上，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一定要多行好事，多行善事，千万不能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一时之欢，违背了道义，违背了功德，将来要遭了天谴。栗兰旺命人找来6斤棉花，上垂手绑至身，下垂手绑至圆。栗兰旺吩咐电文魁，你可以命人把白布缝在一起，另外命人栽好了2根大棚杆子，上头削成个尖儿，然后把4张月牙桌子夹在那里，准备好了一对耷拉杆子，要派人去抱凶山，请来了个兵卒的头目，此人姓李，叫李云，人称是快刀手。蓝旺看了看李云，李云呐，你将凶僧破釜开膛，摘下心肝取人头，就给店庄主祭祀亡魂。这李云把袖面那挽了挽，这人杀人那成了习惯，就来到那智深还有智源的近前。现在这俩和尚心里在想：弯了，彻底的弯了，今天呐，我们就要与世长辞。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窝长万事兴。这两个和尚现在吓得心都尿了。有人说这俩人不会武功吗？会武功也不行。智远虽然金钟罩铁布衫破定身形，你把金钟罩铁布衫给破了，智深现在是低头不语，心想要知现在是何必当初。李云先来到智远的近前，智远现在这眼都蓝了，一看李云过来，
手里边拿着牛耳尖刀。就见李云呢来到志远近前，呵呵呵一阵冷笑，我说凶僧志远，要说你实在的可恨，你不在竹莲寺好好的修行，来到殿局长的家庙刺杀李德爷，助我纣为虐，我爷虎作伥，我看你这死有余辜。说着话一伸手刺拉下，就把志远前心的衣服给撕开了，一伸手又到旁边拿过水瓢来，拿过了一盆凉水，这盆凉水就往前心一泼。我说志远呢，你闭眼吧。当时一刀往西一扎，然后往西一拉，就把志远的心那活活的就给揪出来。志远是惨叫声声，最后一刀把志远的脑袋给卸下来，旁边的智深吓得抖一耳袋，现在的脸儿全绿了。志远死了以后，这李云又把智深也给杀了，把人头放在供桌上，然后把两个凶僧一些50斤蜡油用棉花蘸好了，拿席把二人卷好，一起绑到两根松木之上，又命画匠画好了二僧人生前的面貌，然后到了晚间命人一点人油蜡，大伙儿无不称快，总算给殿真夫妇是报仇雪恨。栗兰旺办完了丧事，众家亲友该回去的回去了，殿真夫妇一同安了葬。此时庙中就他们兄弟，栗兰旺就叫画匠将9人的喜容画上，画匠点头应允，就从栗兰旺约殿真交友起，直到一个报仇为止，一共是864章，一幕一幕的要请人注写明白，怎么立二友庄，怎么唱谢秋戏，以及普月怎么采花，殿真如何干涉，后来怎么为殿真报仇，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才叫人装在一个大柜里，然后上上锁，把画匠叫过来，给了钱。栗兰旺对9名医生说，你们大家愿意在这儿还是愿意回去？9个医生一起回答，愿意在此叫少庄主督书。栗兰旺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就把医生全留下。那栗兰星一见，兄长，现在这事儿全办完了，小弟也该回奔栗寨。兰旺看了看自己的兄弟，好啊，那你回去吧，我可不能随你走，因为就抛下此子殿龙无人照看，我必须把他培养成人。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蒲剧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剧种，包括唱念做打，综合了音乐、歌唱、舞蹈、武术等多种表演方式，而演员们在舞台人物的形象创造上要求形神兼备，爱憎分明，就是在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间要有鲜明的对比，要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态、装扮等外部造型而得到鲜明的表现。那么在窗边戏《嫂子》这部戏中，舞台人物的塑造是怎样体现的呢？就请您赶快走进今天的梨园堂节目。新创蒲剧现代戏《嫂子》讲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咱们襄汾县一位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她没入党，却在默默地为党的事业做着无私的奉献。她没文化，不懂得很多革命道理，却理解自己的亲人干的是为了天下老百姓的正事大事儿。她认准了共产党所说的信仰，正是普通老百姓世代的梦想，心中的盼望，并心甘情愿地为革命无私奉献。刘政委在嫂子家养伤的时间里，嫂子看到了二栓为了参加抗日游行宁肯被学校开除，游击队队员为了信仰不惜流血牺牲，抛家舍子。这时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懂得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有信仰就是要让老百姓的日子有盼头。这时候的嫂子自觉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自觉地为游击队站岗放哨，还承担起送信的任务。

0: 样。
1: 来客有信，有紧急情况，赶紧回来报信。
0: 呀，我知道了。
1: 秦姑娘，伤口还疼吗？
2: 啊，好多了。大嫂，你们全家人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该咋。
1: 哎，你可是咱西山抗日游击队政委，带着部队大贵子，你就是我们家的贵客。只怕是我们家里条件差，委屈着你了。我的好大嫂，我这个贵客都不见外，你怎么倒见外了？好好好，不见外不见外。秦姑娘，听正音说你家境富足，不愁吃穿，却怎么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跑出来担惊受怕，不顾生死地抗日啊？大嫂，不赶走日寇，咱中国的老百姓谁都过不上好日子。我家二帅也这么说，说你们共产党斗心。哦，新阳，大嫂是新阳。听说你们新的还是一个外国的养老头。养老头，大嫂，你说的是马克思，就是他创立了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马克思，共产主义，哎呦呦呦，我不识字，没文化。什么新养新土地，只是熬着苦日子，想着好日子，这心里头老有个念想，有个盼头。大嫂，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推翻一切欺压人民的黑恶势力，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秦姑娘，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都不怕死。大嫂，只要天下的劳苦大众不再受欺压，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甘愿做出牺牲。哎呀呀，什么牺牲不牺牲的，多不吉利。我看呀，这共产党都是好人，这好人呀，老天保佑。

0: 刘正卫、
1: 正一、二硕，你们回来了。
0: 娘，已经全都追回来了。
1: 太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事情顺利吗？
0: 药店被敌人盯上了，我们拿到药刚准备走，就被阵地。

0: 奏差，
1: 处理无奈，我们同侦缉队展开了搏斗。
2: 那张卓同志和门娃怎么样了？
1: 侦缉队一路追赶我们，快到村口，门娃引开敌人，不知去向。为保护药品，张卓同志他
2: 怎么样？
1: 他
2: 快说！
1: 张卓同志为了掩护我们逃走，用身体挡住了药店的门，他牺牲了。

0: 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游击队伤员们的救命药，咱们得赶快把他送到山上。
1: 好，敌人此刻恐怕正在全州搜查，咱们赶快商量商量如何送药。
0: 好，你们商量，我去门外望风。

0: 嫂子，好些了吗？
1: 大嫂，为了我们，你辛苦了。你们商量重要的事，我怕不安全。我是。正一、二顺，你二人连夜进山送药，路途中要谨记行事，注意安全。
2: 好，杨政委，我们走了。

0: 田野赶路，不能饿着肚子。我去走碗面，吃饱再走。
1: 走，就要面要紧，面不能回来再吃。二叔，给，好照顾你呀。
0: 二叔，你们千万要小心，记着走小路。
2: 刘政委，大嫂，我们走了。

0: 今日我带领侦缉队巡查，在回春堂发现了几个可疑人，他们谎称是送草药的商贩，是我抓不实手，让他们趁机逃脱了。
1: 罢了，回春堂草药商贩肯定与山上的八路有关，你得派人封锁山口，国王人等坚决盘查。
0: 嗨，
2: 大家好，我是孔祥波，是咱临汾普剧院小梅花团的一名演员。由于我现在正在中国戏曲学院进修上学，很遗憾不能去现场进行录制。我在剧中饰演的是蛾子的儿子长命。从我们排练到演出的过程中呢，有一些自己的体会。首先，我认为长命他的心理上他的是不断的变化的，在他的前些时期，他会为了吃穿，会为了母亲对二栓的偏心，就是对二栓会产生一些嫉妒的心理，会排斥二栓。这一时期还是要以表现长命比较孩子气、比较稚嫩气的一个时间，所以在表演上可能会适当的夸张一点，把它放大一点。到了后来，就是和刘政委的接触以后，刘政委对他的教导，对他潜移默化的这种不断的悉心教导，会使他的心理上，在他的思想上都有一个逐渐的变化，也使他的心理上有一个悄悄的革命的种子正在发芽。直到后来有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就是二栓牺牲后，对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思想波动。由于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使他彻底的激发了对于革命的这种希望，对于家国统一的这种期盼，也使他决然毅然的要走向革命的这条道路。这些都是以事件来推动着长命不断的发生变化、成熟这种过程。这次的排练也使我的演技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于我来说。

0: 说使我更能准确的表达人物在每一个时期他的心理变化，也要感谢导演老师和我的师哥师姐们对我不断的激励，对我的指导，非常感谢。
1: 我是临汾普剧院小梅花普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关佩，我在新创编的《嫂子》剧目中饰演嫂子孙娥子。这个戏呢，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尝试对现代戏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对孙娥子的演绎，让我在排演的过程中也有了自身的成长和收获。在接到剧本后，我首先认真地念读了剧本，仔细揣摩、分析人物，思考怎样如何能把剧本中的人物搬上舞台。娥子她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她质朴善良，在她身上凝聚着中华妇女的优良品德。塑造时要注意她的现代感、人物的情感。尤其是在对儿子长命之间的母子情，对小叔子二栓的叔嫂情，虽然是小叔子，但是呢，从小他一手养大，我觉得更多的是母子情。在每场的规定情境中，要去感受人物的内心变化和情感层次，还有比如，在和长命的对话中，要有母亲和儿子的情感，母亲对儿子的语气、内心的变化，要多找一找农村妇女的特点，找出符合孙娥子这个人物的动作和独特表达。另外，还有嫂子对共产党的信仰是逐步的递进的，从不懂到似懂非懂，到后来她理解二栓和竹琴、张卓，还有他们为了心中的信仰不顾一切，就是老百姓心中的理想，就是共产党人的目标。到最后，他理解的信仰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拍这个戏呢，使我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在娥子送信一场戏中，导演运用了蒲剧特技担子功，在传统戏阴阳和担子功的基础上化用技巧，结合剧情与规定情境的需要，变为竹担和箩筐，使得道具更贴合人物。在这段表演中运用了担子功技巧，有举、转、颠、抛、闪、绕等，加之人物在行进中遇到悬崖沟壑，还运用了翻身、下叉、脚柱、跪搓、抢背、跳坐卧鱼等技巧辅助表演，以此凸显娥子在形势险峻的情况下，不畏艰难、不顾安危，也要坚决把信送到的决心和毅力。
2: 在刘政委和游击队员的影响下，嫂子主动担当起送信的任务。一路上，他顶风冒雨，走山渡河，安全地把信送到地点。然而，二栓却在执行任务中与敌人搏斗，牺牲了。在嫂子家中，刘政委等人都在隐瞒二栓牺牲的消息。其实，此时的嫂子看到二栓的衣物，心中万分悲痛。这段戏是整出戏的重点，不仅有城市化的表演，还用唱腔表达了大量心理活动，表现了嫂子从心理上、行为上已经坚定了对信仰的追求。

你是五嫂，快请进。

0: 些鸡蛋和红枣来看看他，这事儿千万不能叫外人知道。
1: 我晓得，前几天那帮狗汉奸来咱村搜捕的就是他吧？
0: 是他啊！你们先坐，我把他叫出来跟你们见一见。
1: 好、哦、好。好，
0: 秦姑娘是自己人，你出来一下。秦姑娘，乡亲们来看望你，这是李婶，这是五嫂啊。李婶好，五嫂好。
1: 哟，你托右上，快坐快坐。
0: 李婶，她叫刘祝琴，是咱们西山抗日游击队政委。
1: 哎呦，这么个俊俏的姑娘也能带着部队打鬼子，真是不简单呀、啊！
0: 还是游击队的政委，真是个女中豪杰呀！
1: 是啊，
0: 刘政委以前可是夫家的女娃，不愁吃穿，为了打鬼子也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 这日本鬼子就该打！前些时候，日本鬼子扫到了董庄，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赶到半场作孽呀！
0: 这爱刀子的日本人真该千刀万剐！
1: 哎，这啥时候才能把日本鬼子打跑呀？
0: 李婶、五嫂，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恶，毛主席说过，地名是生灵之本，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要想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人民团结起来，全民皆兵，才能赢得这场伟大战争的胜利。说得好，只要咱们团结一心，还愁消灭不了这些小日本？
1: 是呀，我去村里动员动员，让青壮年都参加游击队，代表你打鬼子。
0: 好，李婶，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呦，光顾着说话里把这事都忘了。刘政委，这是鸡蛋和红枣，你补补身子，上好的快。
0: 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那我谢谢乡亲们。
1: 你好好养伤，我们走了。
0: 李婶，你家住在村口，有什么风吹草动的？
1: 我明白，走了。
0: 慢走。

0: 淮西头第二家，每口又可八换
1: 熟。
0: 这就是料。

杠坠杠针西四弦，黄黄来绿色羊圈，眼盖眼过眼袋坠，赛色糖果味道甜，梳子簪子头发恰，皮老虎能登娃娃玩，娃娃玩。

0: 买上，大嫂帮你去买。大嫂，那是上级派来的地下交通员。哦，
1: 买杂货喽！
0: 火狼，你可有不生兄弟同病症？
1: 有有。
0: 你把货单挑进来，我仔细挑选挑选。
1: 好，黄灿灿的同病症，包一卖一。

0: 马通知，有情况。
1: 对，刘政委，上级接到情报，贵司后天发小金山为教，情报十分重要，必须立即送出。
0: 好，我马上安排。门娃，你向上级领导请示，这个村的群众基础好，大嫂家可以作为一个新的地下联络站开展工作。
1: 好，我知道了，刘政委，我先走了。
0: 路上当心。
1: 好，大嫂。大嫂，还要别的吗？
0: 不要了，货郎，你喝口水再走。
1: 不了，多谢大嫂。
0: 回来，我让他连夜去送，来不及了，这情报必须记。

0: 这情报我去搜，
1: 你
0: 我去。
1: 大嫂，寸犯山口，敌人盘查严密，未进私府，我怕你。
0: 我是山路我熟悉，能躲过敌人。
1: 大嫂，我也只好拜托你了。
0: 你就放心吧。
1: 把情报送到哪里？你可知道山中有个迎亲馆？
0: 知道，我去馆内烧过香。

0: 之细大，主情无限，神探接下了，对上暗号，便可把情报告诉他，他就会通知山中的游警队。
1: 你放心吧，我略卑卸公聘，假装去管理少下，若与敌人攀查也好有个应对。
0: 大嫂，你可一定要小心，
1: 请记
2: 主情无限，
1: 谁

湖剧现代戏《嫂子》的创作和演出赢得了戏迷朋友的喜爱和好评。在舞台上听到掌声，对表演者来说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这不仅意味着观众的认可，更让我们看到湖剧艺术充满希望的未来。作为创编戏，我们在创新的时候留住的是四功五法，留住精彩的身段和台步。只有这样，我们湖剧的创新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好，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或是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元璋啊已经把这小明王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为这阵红巾军的主力虽然说瓦解，但是北方仍然散出着一小股的红巾军，都是一股一股的。朱元璋掌握住了小明王，就是希望击迷这些个零散的部队，将来好有机会来收编他们。说这阵朱元璋已经得到了军报，陈友谅正在猛攻洪都，他想那个朱文正等将领战斗力不错，洪都一时啊不会失守，于是就不忙着返回，只待这个小明王在这里一切的安排妥帖了，这才辞别小明王回到了应天府。而这阵求援的千户啊张子明也正好赶到了。朱元璋跟刘基接见了张子明，听张子明谈了陈友谅军的这个阵容以及洪都城近2个月来攻守的战况。朱元璋笑着对刘伯温说道，伯温先生当初劝我莫去这个安凤，看起来您的考虑是周密的。据子明刚才讲，陈军有这么多的这个兵力，如果趁我不在来袭应天，那结局将是不堪设想。所幸的是他箭不及致，却去全力的攻打那偏僻的洪都，舍本未遂呀，致使他把洪都打下来，又损我几何呀？刘基微笑着说：“此乃天助明公，人力不可挽回呀。”对对对，可是当初啊，如果说先生不来助我，却在友谅麾下，那是又将如何呀？助犬逍遥，那就难于预料了。助犬逍遥啊，这是一句成语，你要是解释这个还麻烦了，那得用上10几回的时间，咱们在这儿就不给您解释了。朱元璋一听了又一次大笑，那么先生助我，恐怕这也是天意吧。张子明这只继续报告，敌兵虽然说几十倍于我，而我军也有不少的伤亡减员，但是士气仍盛，目下与其计过，赣江水位逐渐的浅固，陈友谅的大舰行动不便，形势转而对我有利。但是守军终是太少，日夜盼着援兵来救，如果援军到达，击破敌人是不难的。朱元璋听到这点了点头，对张子明说，你马上回去告诉你家主帅，我这里正在调集兵力，这一次要与陈贼决一死战，不过各处军兵聚齐尚需10日，你等如果说再能坚守1个月，到那日我将亲率大军去解救你们，你们务必要坚守住。打发张子明走了之后，朱元璋发檄文调各处驻守的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率军来应天汇集，准备共援洪都，与陈友谅决战。那张子明返回了成都，途中路过了湖口，被陈军呢给逮住了。陈军当中有人认识他，知道他是朱军的前户，于是押到了洪都城下的大舰上， 来见这个陈友谅。陈友谅问他干什么去了，那张子明并不隐瞒，爽快地答道：“到应天
6: 求救兵去了。”
5: 见到朱元璋了吗？啊，见到了。他怎么说的？实不相瞒，我家国公说了，他不一日就来亲自杀你。
7: 别去喝！
5: 陈友谅一拍戟砚，拿下砍了。大元帅张定边劝他息怒，对张子明说：“张子明啊，洪都城危如累卵，迫灾旦夕，你若不弃富贵，便去城下告诉朱文正，说应天没有兵力来救，让他早日投降，保住性命。”张子明啊，想了一阵，问陈友谅：“你们不是骗我吧？封我什么官职？我是大汉皇帝，金口玉言，岂能骗你？放心去吧，区区官职，故何必吝惜？既然这么着，我就去对朱文正讲。”张子明被陈军压着下了大船，到了城下。张子明抬头啊，对着城上招呼：“守军听着，我是千户张大蛇，快去禀报主帅，让他来听我讲话。”

见几名陈军将张子明乱刀砍死还不出去，又下令把陈军攻克了吉安、临江两城后啊，俘虏的朱军的将领刘琦、朱淑华等人也押到城下斩首，让这个陈军朝这个城上大喊，如果再不开城投降，城破之后就以他们为例。这么一来呀，城上的守军不但没有被吓到，反而怒火填膺，决心更坚了，斗志更加旺盛。左副元帅赵国旺带领着一小部分守军乘着黑夜悄悄地下了城墙，烧毁了陈军的大船八艘。陈军发觉之后追来，他苦战力竭投江而死。左翼元帅牛海龙带兵袭击了陈友谅乘坐的大船，与失败于他的陈军苦战，英勇捐躯。洪都城四月被围，这阵已经是七个月，共被围攻了85天呢，将士伤亡多人，光大将战死的就有赵德胜、赵国旺、牛海龙等，一共是14名。到围城的第86天，陈军解围了，那些个沿江停泊的两个多月的大战船纷纷的扯帆拔锚向下游驶去。守城的诸军将士虽然说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但是也能够猜得出来那是援兵到了。朱文正站在了临江一面的城头上，遥望着陈军战舰呢，帆影摇摇，逐渐的远去，想起近三个月的时间睡不解甲昼夜的苦战，多少将士倒在了城下这一片土地上，尸体被陈军抛入了江里，顺江而下，竟然没有葬身之地。那赵德胜等14员战将音容笑貌依稀犹在眼前，也就是幸亏了这万余名牺牲的将士用他们的生命保住了这座孤城。想到这，朱文正不由得潸然泪下，回过头来看了看身边的将士，到这阵一个个的泪流满面，有的甚至于嚎啕痛哭。邓玉奋臂说道，主帅下令吧，让我们出城追击，给阵亡的弟兄们报仇。对，报仇。将士们齐声的响应啊，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下城追杀过去。朱文正抚摸着光光的下巴，在城楼上踱来踱去，他何曾不想亲手杀死几个敌人，出一出这85天憋的火气。然而他冷静下来之后对弟兄们说道，有道是兵不厌诈，要谨防陈友谅的诱兵之计，再说我们没有船队，沿江岸追赶也追不上他，现在我们绝不可松懈，要加紧瞭望，并且派出探族去探听是不是真的来了这个援兵，带兵的大将是谁。对，薛显接着说，现在抓紧这个空隙让士兵们休息，等到探明了消息咱们再去攻残贼的后路。邓玉仍然不泄气，对朱文正说，主帅封给我5000名兵丁，让我带着他们去收复吉安跟临江。这倒是可以考虑，这么着吧，等到一切探族回报了之后咱们再做定夺。邓将军你认为如何？邓玉急的手心都痒痒了，但是他想想朱文正说的也对，只好不再作声。这鄱阳一湖啊，古称啊彭泽，又称啊彭里，七月下旬正是秋意出现暑热未尽的季节，辽阔的湖面上鸥鸟与这个白鹭齐飞，纵横的港岔里尾蒲与这个平陵交织，好一派令人心醉的水乡景色。但是就在这如画的美景当中，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即将展开了。朱元璋啊，抽调了各路的军队，聚集了20万人，亲自率领来援洪都。大军从这个应天出发，沿江而上，直抵湖口。为了遏制住鄱阳湖通向大江的咽喉，他指派了指挥戴德屯兵靖江口跟这个南湖嘴，然后亲率水师进入鄱阳湖中。那边陈友谅得到报告，撤了洪都之围，顺着赣江而下，也进入了湖中。两军相角，陈军啊，这个人数多，船舰大，似乎占了优势，但是朱军船小也有小的好处，他呢转弯灵活，进退迅速，两军呢各有优劣，因此这一战的胜败全在于主帅

运筹，还有将士们的斗志。两支船队在这个湖中啊，康郎山附近的水域相遇了，两军展开了阵势。陈军的大船就像那小山一般，几十只连在一起，连绵几十里，船身涂上火红的颜色，日光照映，闪闪生辉呀、啊！船上旌旗招展的，锚壳反射阳光，更加增添了威武的气势。陈友谅坐在中间一艘大战船的这个船头上，抚须冷笑，单等着诸军来攻了。诸军在这个阵中啊，船只较小，这个船身啊涂着白漆，而且也不连成一体，却是分成啊若干的小队，纵横运动，前后交错，令人不知啊他们要从何处进攻。这么一来，诸军呢就占了主动了，而陈军啊却只好等着挨打了。两支船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朱元璋的军队在这个指挥船上突然响起了连珠号炮，那分布在湖上的11支小分队刹那之间喊声震天，先后向陈友谅的军队这个船阵上发起了攻击。最前面领队的船上站着元帅徐达，后面船上那是水军的将领于同海为他做掩护。诸军使用了火攻的战术，那个时代两军交战的，虽然说主要的武器仍然是这个刀枪矛戈弓弩羽箭的，但是也开始使用了简单的火器，特别是在这个城防或者攻坚战当中，火器越来越受到了重视。朱元璋知道陈友谅喜欢用这个连船的战术，于是决定以火来攻，来对付他。诸军船上安排了火炮、火铳、火箭、火机里，这都是发火的武器，还有什么将军筒啊、神机箭的，上面都带着火药，发射的时候击括猝燃了火药，一溜火光射向了敌船，只要射中立即燃烧。诸军的这个工匠还发明了一种叫梅奈何的武器，是用这个芦席啊卷成一个大圆筒，里面装上火药跟这个火器，外边用这个丝麻跟这个油布裹紧了，悬在船头的桅杆上，装备着梅奈何的船一旦与这个敌船相遇就猛扑上去，只待两船啊即将相撞的一刹那，船头的军士就点燃梅奈何的火捻子，割断了绳索，两船相撞，梅奈何恰好落在了这个敌方的这个船上，立即爆炸燃烧起来。敌船上的兵卒啊怎能不焦头烂额呀，那阵来说这就是高科技了，再加上那阵啊战船都是木质，容易燃烧，而陈友谅又是许多大船连在一起，机械之间解不开连体的这个铁锁，因此这船一旦被打中了，一条船打中了，其余的船只也跟着燃烧，结果往往是同归于尽。但是大船也有船大的这个优势，陈军的将士居高临下，时时从高高的这个船桥上打下来，倍增这个威力。诸军的船小啊，他承受不住，也有不少的船只被击于水中。诸军的舰船分成了11队，散开来攻向了敌军。朱元璋乘坐一艘快艇在后边督阵指挥。陈军的阵中元帅张定边百忙当中发现远处有一艘快船，周围有十几只小船环绕，静静地停在湖中。他料定这船上一定是主帅人物，说不定那就是朱元璋本人。他悄悄地调来了几艘快艇，从这阵后绕了一个大圈子偷袭过去。等到了朱元璋的护卫船发觉了，张定边这边也离得不远了，几艘护卫船马上迎上去，但是护卫船太小，张定边不管不顾，只让快艇猛冲过去，把护卫船呢撞得四零五散的。那张定边呢威风凛凛，站在快艇的船头上，手持着后背鬼头大刀，悄然炸死了，大声的喊叫：“前面船上是小儿朱元璋吗？快来本帅刀下受死！”诸军的这个船上为什么纷纷的发箭呢，朝着张定边射去，但是慌忙之中啊失去了准头，瞄准了也都被张定边用这个后背的刀啊给挡落了。朱元璋看情势危机，一方面拔出箭来准备厮杀，一方面用这个

0: 水手，赶快把这个船划开了。哪知道忙中有错，船头啊竟然偏着又冲向了一处啊浅水，船底让这个胡泥啊给浇住了，动弹不得，搁了浅了。几个水兵啊跳到水中去推，急切之间也推得不动。张定边哈哈大笑，催船赶过来了。这阵前边诸军的一个小分队是由常遇春啊跟这个于同元带领，正在跟这个陈军大战，忽然就听见后边军师报说阵后发现了敌船，常遇春呢让这个于同元继续指挥进攻，自己的快船退了回来。赶到一看，果然有几艘红色的快艇在追逐啊本队的一艘白船。再仔细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那个白船桅杆上飘着一面红色的小三角的小旗儿，正是指挥船的标志。常遇春大叫一声不好，马上让水兵们快划，准备赶上去营救。就在这阵，朱元璋这个船啊就被这个胡泥啊给浇住了。形势危急，常遇春的船已经来不及赶到了。他急中生智，扔掉了长枪，把这个弓箭拿了起来，弯弓搭箭，瞄定张定边，嗖的射过去。张定边全神贯注啊，都集中在追赶朱元璋这儿，不曾防啊，侧面这个箭会射来。等到右臂剧痛，这才发觉他侧身看了一眼，不顾右臂箭伤啊，血流如注，咬咬牙，刀交左手，嘱咐水兵加力的快划，仍然继续的追赶朱元璋。说这阵与此同时，徐达后阵的于同海也发觉了朱元璋在伪击当中，他来不及通知前队的徐达，自己啊拨转船头赶来救援。他是巢湖渔民出身，常年的使船，富有这个经验，他不去拦截张定边，却让这个水兵们驾舟向朱元璋搁浅的船飞速的冲去。船级带起的涌浪，再加上渔船的一撞，朱元璋的坐船啊终于从这个湖泥当中啊挣出来，脱离了浅底，进入了深水。于同海调转船头准备迎敌，那边常遇春的船也赶了过来，张定边身带着箭伤，没办法作战呢，只好恨恨地退回了本阵。双方的这第一仗杀伤相当啊，算是不分胜负啊。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两军阵里锣声响亮，各自收兵后退，分别在30里以外扎下了水寨休息。朱元璋险些被擒，闹了一场虚惊，大将们听说了都到中军来慰问。这阵朱元璋已经回了龙乡大船了，他神情自若，对这次凶险似乎不在意，但是却把常遇春跟这个于同海叫来宽慰了一番，后加这个赏赐，随船的那些个军士们自然也都有封赏，不约朱元璋明天上午卯时仍然在康郎山水域的原战场上决一，约朱元璋明天上午卯时仍然在康郎山水域的原战场上决一死战。朱元璋看完了，亲笔在战书上批下同意二字，让来人原书带回，说这阵朱元璋召集谋士武将商讨迎敌的策略，军士们则是整修船只，整理武器，只带着明天的厮杀。下一天呢，刚一黎明，朱元璋就下令出发，一队队舰艇大船小船配合，前后左右各有序列，先后驶到了康郎山前的水域，等待着陈军的到来。过了半个时辰，这才看见西方水面上红光闪烁，正是陈军的红色巨舰迎着朝阳驶了过来。这一次陈友谅力争主动，他解开了方阵，让大船主动的进攻，向这个朱军杀过来。朱元璋的船队呢开上去迎战，刹那之间两军杀到了一处。陈友谅的这个船大，朱元璋的船小，他作战需要仰攻，十分的不利，有的船只就退了。朱元璋在后边督阵，他命令将后退的船上的将官斩首，另外派人去统帅，这样这才压住了阵脚。这阵双方的船队混战到了一处，陈军的大船虽然说看来占上了便宜，但是他们多是各自为战， 互相啊缺少照应，而诸军白川分为了11个分队，由这个主将统帅，前进后退，迂回包抄，十几条船，几十条船，统一的行动，这样也就抵消了劣势。而更为主要的是，陈军的将除了这个陈友谅原先的心腹以外，不少人对他的弑主篡位不满，心中不服，更对他那个即刻猜疑动辄杀人的这个行为产生了疑惧，因而三心二意不肯替他卖命。而朱军阵里头许多大将是朱元璋24将当中的旧人，他们跟朱元璋一同起兵，经过患难，共过甘苦，自然是忠心耿耿。就是那些个后来归附的降将，由于朱元璋呢肯愿坦诚相待，一视同仁，于是这日也是请心的舒城，总想有这个报答的机会。两军的将士士气如此的参差不齐，那陈军虽然说有60万，是朱元璋军队的3倍，但是时不抵一，取胜那就很难了。两军从这个卯时站起，整整打了一天呢，广阔无干的湖面上几十里方圆都有船队在厮杀，有时几艘白船围攻啊一艘红船，有时红船又追赶白船，战场形势瞬息千变，眼前是炮火纷飞，刀光剑影，耳边是震天的喊杀之声，夹杂着伤兵的呻吟，这个水里则是漂浮着战死的将士的尸体，以及断弩残尾破桨碎帆，景象十分的惨烈。看看天色晚了，陈军当中鸣金收兵，陈军的大船陆续的退出了战场，向西方退去。朱元璋这着也收拢了船队，清点伤亡，准备回水寨过夜。哎，就在这着突然刮起了东北风了，湖面辽阔，大风呼啸而来，激起的波涛万顷。朱元璋这着灵机一动，下令征求敢死的这个将士，又将小船7艘装满芦苇火药，这阵敢死队也都组成了，都是一些个自愿参加的士兵了。而打头的将领却是陈军的降将丁普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这是鄱阳湖啊起了东北大风了。这个大风呼啸而来，激起了波涛万顷。朱元璋灵机一动，下令征求敢死的将士，又将小船7艘装满了芦席啊跟这个火药。说这阵敢死队组成了，都是一些个自愿参加的士兵，而打头的将领却是陈军的降将丁普郎。这个丁普郎啊，原来是徐寿辉啊麾下的大将，是双刀赵啊赵普胜的好友。赵普胜无辜被害，丁普郎发誓为他报仇。前一次啊，朱元璋打江州时，他跟傅有德率部投诚，并且当了朱军的向导。此次呢，随着朱元璋出征，他和傅有德受命统帅一支小分队。他几次找陈友谅的大船，想去杀死陈友谅，为双刀赵啊报仇抵命，但是却中途啊被别的这个船啊给拦住了。现在朱元璋下令征求敢死队，他明白这是要用火攻，于是奋不顾身的要求当这个敢死队的队长。7艘小船挂满了风帆，乘着暮色，在这个浪花影里的飞速的前进，真是势如奔马。陈军的大船这阵已经列好了队形，准备返航了。小船突然冲了起来，丁普郎一声号令，7条船一起举火，顷刻之间风烈火烛啊浓烟冲天，陈军许多大船被这个烈火燃着了，腾腾的烧了起来，哪里还顾什么阵势，只能啊四散逃命。而朱军呢，大队舰船这阵也乘机杀了过来，炮轰箭射，陈军连还手的力量都没了。真是风借火势，火借风威，这一仗陈友谅损失了大船40多艘，伤亡了5万人。那一贯骄横自负的陈友谅也就不得不为之气夺了。陈友谅退到了鄱阳湖西岸一个叫朱基的地方劫寨自保，朱元璋则是移师到了湖东岸的左犁，跟这朱基遥遥相对，中间也曾有过几次小的这个战斗，双方均有这个伤亡，但是无关大局。陈友谅吃了败仗，怒火中烧，下令把捉到的朱军全部的杀死，抛尸湖中，以此来威吓这个朱军。而朱元璋却反其道而行之，所有俘获的这个俘虏全部的放回来不说，还对伤员给予医治包扎。这么一来，陈军的战斗当中啊更不肯出力了，一看危险呢就缴械投降。而朱军则是明知投降也是难以活命，只有以死相拼，双方的士气自然是越发的悬殊了。双方啊相斥了一些个日子，陈友谅军中啊坏了，发现粮荒。原来朱元璋进湖前曾经派人占领了湖口的靖江口跟这个南湖嘴，断绝了陈军与这个武昌的水路联系，而洪都守将朱文正又控制住了陈军路上的交通。陈友谅只好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对策，会上金武将军与这个陈友谅的意见相左。散会之后，他怕那一贯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陈友谅不容他，于是趁着黑夜带着本部的船队越湖到了这个左犁，向朱元璋投诚了。陈军当中啊走了金武将军，引起了连锁反应，不少将领陆续的叛却。陈友谅一看不好，怕这样真的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只好下令北撤突围。陈友谅的船队啊走到了湖口，被朱元璋手下的大将指挥戴德给截住了。湖口是个小县城，紧守着鄱阳湖通向大江的唯一通道上，因此称为湖口。湖口对面那就是南湖嘴，两处啊就像一把铁钳子把窄窄的这个水路给夹住了。陈军的船队到的时候， 戴德挥兵堵截，火箭从岸上直射入这个船阵当中。陈军一面还击，一面争先恐后的下驶，水面狭窄，大船呢挤到了一起，反而堵塞住了陈军争落，甚至于自相砍杀起来，好不容易的突出了这个虎口。后面朱元璋又率领着船队追来，两支船队顺着流水纠缠在一起搏斗，等到了这个靖江口，戴德的另一支伏兵又杀了出来，这个陈友谅伏在了舱中，情之不妙，忍不住掀开了船舱，探头出来看望，突然飞来了一只流矢，从他眼中啊射进，直贯后脑。你说怎么这么寸呢？这位大汉皇帝只当了三年，就死在战争当中了。陈军仓皇逃命，四处溃散，只有元帅张定边收起陈友谅的尸体，护着太子陈礼逃回武昌去了。这一仗，朱元璋虽然说得胜了，但是咱们也得说实话，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士伤亡了几万人，大将丁普郎、陈兆先35员大将在这个水战当中先后阵亡。朱元璋收了兵之后又回到鄱阳湖平调战场，当时阵亡将士皆错于湖中的康郎山，他登上山去设点致祭，低回平调，然后又乘船赶往洪都慰问朱文正、邓玉以下苦守孤城85天的将士，并且在守城死难赵德胜、牛海龙、求援被害的百户张子明、吉安守将刘琦、朱淑华以及前一次被叛将祝宗杀害的知府叶琛等人墓前设祭。转过来年的四月，朱元璋命令有司在这康郎山建立了忠臣祠，绘制了鄱阳湖大战当中阵亡将士35人的肖像，让这个地方官按时的祭祀，又在这个洪都建祠祭典赵德胜、张子明、叶琛等14个人。鄱阳湖大捷，朱元璋召集众将庆功，会上众将对这朱元璋的指挥自然是颂扬了一番。有人就说了，我军千里复援，兵力只及陈友谅的三分之一，而陈友谅船大兵多，又占据了鄱阳湖的上游，以逸待劳占了这个地利，但是60万大军却一战溃灭，看来这完全是天时有定。朱元璋一听摇了摇头，笑着说，不然，自古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而天时之说究竟是虚的，而地利虽然说有助于战局，但是地利也得靠将士来利用，所以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人，是打仗的将领跟士兵。那陈友谅虽然说兵强势众，但是人心各异，上下猜疑，失去了人和，而且他又不善于捕捉战机，不会积蓄力量，全师去攻取一个关系不大的洪都，竟然85天都攻不下，丧失了军心士气。我军虽然说征途千里，但是却怀着满怀的锐气而来，士气正旺，对付他那个疲足笨师，恰恰是我以逸待劳，主客易事，更何况我军将士同心，全军团结，正是占了人和，这才使我军得胜的关键所在。大家伙一听无不叹服。朱元璋回到了应天，当年的九月又亲自率领大军来攻武昌，说这阵陈礼啊已经继了汉帝位，改元为啊德寿，由这个元帅张定边主持军务。朱元璋啊并不强攻，只是在这个武昌四门以外立下了营寨，要在江中连接舟船，做成了水上的长城，堵绝了武昌水路的这个出路，逼着陈礼出降。与此同时分兵派将攻取陈军占据的各州郡，许多啊郡守都是不战而降。12月朱元璋把武昌的军务交给了常遇春，自己赶回应天去。原来李善长、徐达一再的奉表请他当皇帝，他觉得还是有一个宋帝小明王韩林在那儿，如果自己这阵称帝又怎么安排好小明王，所以说只答应当这个吴王。他于年底赶回应天去，就是去参加继吴王位的大典。不过当时张士诚已经称了吴王，现在吴王有两个，于是人们把张士诚啊称作东吴王，朱元璋呢是西吴王。元至正24年，也就是公元1364年，也就是宋龙凤十年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 建立官署，以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右相国，常遇春、于同海为平章政事。二月，他又亲赴武昌，督兵攻城，元帅张定边支持不住，只好陪着陈李到朱元璋军中求降。那陈李啊，还是个小孩子，吓得战战兢兢，跪在那儿不敢仰视。朱元璋啊，携着他手说：“以前啊，都是你父亲的过错，我不怪你，你呀，甭害怕。”当时封陈李为归德侯，至此陈友谅创建的雄踞一方的大汉国终于灭亡。当年的秋天，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等分兵从这个武昌南下，攻取了江西、湖广等地许多的州府、赣江、湘江、汉水流域，全部成了朱元璋的势力范围。西路平定之后，朱元璋就专心的对付东路的张士诚。于这个第二年，也就是至正25年，宋龙凤11年的10月，下令讨伐张士诚。咱们前面提过，张士诚啊，这几年扩充地盘，以这个平江为中心，北边呢占有这个泰州、高邮、淮安、濠州四州，一直到这个济宁，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济宁。他占领的地方真不少啊，按现在来说吧，就是苏州、泰州、高邮、淮安，就是江苏的淮安，以及四州，就是现在江苏的盱眙，一直到这个济宁。南边则是占有这个湖州、杭州、绍兴等地，领土范围沿着东海呀、北部海岸跟这个黄海、南部海岸成一个长方形的地带。张士诚这个人跟这个陈友谅不同，他虽然说骁勇，但是生性厚道，待人宽大，不过他也有毛病，缺少主见，平时很少说话，给人以持重的感觉，这多少也影响他的威信。并且他也不像陈友谅那样野心勃勃，一上来就当皇帝，而是只守住这块基业，不敢冒险进去。他的大臣跟这个将领都是当初一同起事的范思言的江湖弟兄，这些人如今富贵了，在这个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日寝月染，渐渐失去了江湖豪杰的本色，却染上了腐化享乐的习气，也学着那些个地主啊豪绅的样子，修府地、建园林、玩女人、赏古玩，天天歌舞宴会，只图啊眼巴前的这个欢乐。甚至大将出兵啊，也得带上歌妓舞女，白天行军打仗，晚上啊宴会歌舞。说了，我们这是文工团，这样的将领又怎能带好兵啊，打好仗？有时打了败仗，跑回去去见张士诚啊，哭哭啼啼，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张士诚念其旧情，不但不追究他们战败的责任，反而加以安慰。如此的赏罚不明，必然是导致纪律松弛，上下离心。这样的政权你怎么能会强大？张士诚啊，建政权之后啊，全靠他的弟弟张士德主持。张士德小名叫九六，有一些个文采，也懂得礼贤下士。当时他的幕府里就有不少江南有名的文人，他听说这个部将卞元亨啊，说认识一个叫施耐庵的同乡的文士，很有这个文采，于是就让卞元亨啊去征聘施耐庵。这施耐庵呢是白驹场人，跟这张士诚啊是同乡，元至顺的时候中过进士，后来不愿意为官，回乡隐居了。张士德派这个卞元亨来聘，他三次推辞，等到卞元亨啊再来，他举家迁走了，我躲你了。张士诚的政权在张士德的主持期间呢，哎，很是兴旺了一段。但是张士德于这个至正16年，跟这个徐达在常州作战的时候，为这个诸军先锋赵德胜啊所擒，不祥而死。张士诚啊，让他的另外的一个弟弟张士信，小名叫九七儿，做丞相。这张士信啊，跟他哥哥张士德正好相反，他是贪污无能。只啊知道这个享乐，把这个政事交给了手下的参军黄敬夫、蔡燕夫、叶德新三个人，任凭他们弄权舞弊、胡作非为，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而张士诚啊养尊处优，一概不闻不问。当时啊平江流传着一首民谣：丞相做事业，全凭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哎干瘪，等于是啊三句半。张士诚从这个至正16年，就是朱元璋占据应天的那一年起， 就跟朱元璋展开了争夺地盘的斗争。

不成，双方呢互相的攻伐，前后有过几次较大的这个战斗，零星冲突那就更多。至正18年、20年、23年、25年，在这个宜乡、诸暨等地，先后发生过兵力达到10万人的大战，双方啊反复的争夺，但是战争仅限于局部，只是争夺一城一池，不带这个决战的性质。因为朱元璋啊听从了刘伯温的主张，倾注全力去对付陈友谅对张士诚啊着重的防守，所以说相持了近10年，直到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平定了西南方，这才把张士诚当作主要的对手来认真的对付。朱元璋东征采取的是先北后南、先外围后中心的战略。由于张士诚的基础，他是在江南、江北的地盘是新得的，并不稳固。您像这个亳州、泗州、济宁等地，原来啊由这个红巾军呢占据。张士诚一度投降了元朝，当了元朝的太尉。北运粮食、供应大都这些个地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取走红巾军而占有的。所以朱元璋决定，一方面趁着张士诚在这个江北根基不稳，一方面以红巾军小明王的名义作为号召，先来肃清张士诚在这个江北的势力。从这个至正25年的10月到这个26年的4月，仅仅半年的时间，朱元璋手底下的元帅徐达、常遇春等就先后攻取了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这些个广大的江北的州县，把江北张士诚的部队除了消灭的以外，全部的赶回了南方。朱军呢占领了这些个地方之后，任命官吏，恢复生产，招老百姓回来安居。这里啊咱们就给您说一说亳州的情景。自从啊朱元璋、郭子兴先后离开亳州之后，彭大有病去世，而赵君用则是东去淮泗，而后又北上往山东投红巾军刘福通部下的毛圭。但是赵君用这个人反复无常，竟然将毛圭刺死，但是他也被毛圭的部将给杀了。原来亳州的节制元帅孙德崖这四个人呢无所作为，张士诚啊军来攻亳州，他们打不过，一跑了之。亳州被张士诚啊军给占领，这一次徐达率兵前来又将这亳州收复了。朱元璋听说收复了亳州，心中大喜，突然冒起了一个衣锦还乡的念头。汉高祖刘邦不就是在当了皇帝之后回到故乡，歌起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吗？朱元璋这些年处处向着这位前辈学习，这次也不例外，也要回老家走上一走。当年的4月，朱元璋带着全副的仪仗队、上万名的侍卫渡过大江，沿大路向西北走去，一路上队伍整齐，甲胄鲜明，引得远近的百姓纷纷聚集在大路旁观看。那阵朱元璋的军队早已不用扎头的红巾了，将士们个个穿着红色的战袄，跟这个战裙，头戴宽檐的红色壮帽，旗帜也是红色的。正当中一个斗大的白月亮大叔一个无字，恰似一条红色的巨龙，格外威武庄严。朱元璋有时骑马累了，就坐上大轿，让16个人抬着，稳稳当当的往前行。朱元璋放眼望去，这些年来景色好像没什么多大的变化，只是他的心情却跟以前大大不同了。今年他已经39岁了，离开他当小和尚在这一带游方的17岁那一年，已经过去了22个年头啊。那阵他心头是什么滋味啊？父母之丧，出家当了行童，所谓的游方不过就是变相的乞讨叫花子而已，风餐露宿，艰辛备尝。这一段回忆曾经在他后来写的《御制皇陵碑》当中有所记述。说实话，朱元璋啊写这个碑文其实并不高明，这是限于他文字的水平，也不足怪，但是从那个字里行间里头却可以看出啊，有一些个话确实是当时啊贫困生活的真实写照。可是现在他不再是一个慌慌忙忙突朝烟而激进的小和尚，朝烟云者可能指的是村落人家早饭的饮烟的，看到饮烟就急急忙忙的赶去，无非就是想讨一碗热饭吃，一天下来
要是能讨一口热饭。

0: 这就知足了。朱元璋这一路之上，自然有许多的新委任的地方官吏以及守城的将领恭恭敬敬的接送，这些自不在话下。他刚到故乡中离县，濠州城的官员早早的就得到了消息，等候在这里的欢迎，大队人马开进太平庄孤庄村，就见有许多人在忙忙碌碌的运砖砌瓦，原来地方官正在自觉的自动的修缮朱五四老夫妻的坟茔了。朱元璋25岁参军的时候，曾经到这儿来向死去的亲人告别，那个时候这天然坍塌的大土堆也坑坑洼洼，长满了败草跟这个荆棘，而今天却覆盖着细润光洁的黄土，整整齐齐，有如一个特制的大号的黄馒头。坟头的四周啊，砌着花格的短墙，墙外是新移植来的苍松翠柏奇草异花，墓地四周又砌起了一圈高高的围墙，前面修了一个石牌坊，高大巍峨，非常的壮观。朱元璋大摆宴席，把全村的人呢全部召集来开怀畅饮，父老乡亲们一边饮着酒一边谈着往事，不约而同的说那些个祥瑞啊异兆啊，却没人敢提朱元璋小时候顽皮淘气的勾当。大家伙捧场，使朱元璋十分的开心，于是向裴氏地方官下令，从此往后太平乡的朱岁一概免了。朱元璋还想起他小时候照顾过的邻居汪大娘和这个送给他坟地的刘继祖，这阵汪刘两位老人已经故去了，朱元璋于是召集了他们的后人汪文跟这个刘英，赏了粮食跟这个布锦作为了这个报答。朱元璋在这个故乡住了十天，看看已经到了四月下旬，想起江北的东吴兵力虽然说已经肃清了，而张士诚主力还在江南，现在不是留恋故乡山水的时候，于是下令返回应天。第二天朱元璋启程了，地方官事先通知了当地的居民，大家伙一则来说以这个本乡出了这么一个大人物觉得光荣，二一来呢朱元璋免去了朱岁，减轻了一些个负担，能稍微的喘一口气了，终究是好事。为了表示感激，一大早就有乡民的扶老携幼聚集在道路两旁等着送行。朱元璋啊，先去这个祖坟这儿拜别，然后起身，他乘坐高头战马上，前后左右簇拥着顶盔冠甲的战将，还有一波波的军乐奏着得胜令将军令，这些个军乐曲徐徐的兴来，真是威风雄壮。朱元璋面带笑容，时时抬起这个手摇上一摇，算是对送行的人群啊打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说有这词儿吗？我觉得差不多。在夹道的人群当中，有一个50左岁的汉子，头戴方巾，穿着文士的服装，但是却挂着一柄长剑。他目送着朱元璋的队伍渐渐远去，不由得发出了一声长叹：哎，事在人为啊，事成功成成王时，朱元璋只不过是郭子兴帐下的小卒啊，十几年过去，想不到竟然占了半个天下。他此一番回去，定然向东吴进军，事成功啊，怕是来日不多了。自言自语说罢，摇头叹息，沿着小路向东行去，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安节目，各位好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伴随着一首非常好听动听的音乐，我们再次开启了今天早间早安每一天的旅程啊！今天早上这个栏目的名称啊，专门给起了，说早安来了，它真正的主人谁呀？是我呀。同样的也提醒一下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的节目。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在这个车载的一个电台当中去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搜索889或者是951就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灵魂，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今天早间各位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啊，我们的直播间，也期待能够跟大家哈、有更多好朋友在直播间当中共同来跟我们这个打卡互动留言消息啊。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今天是礼拜四，各位周四了，所以说各位你这会儿赶紧打开抖音直播间吧，在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了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消息啊，让高敏知道一下你来了，让高敏知道一下你还在等我呢。元气满满的一天再次开启了呢，同样的首先我们先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抖音直播间给我们发来的一个消息啊。军峰给我们发消息了，说这个金文婚回来了，那谁结婚了，谁结婚了，咋回事啊，谁结婚没通知我呀，我这闲没吃上啊，你不会是在说我吧，谣言谣言谣言止于军峰，谁传的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蘑菇，蘑菇说上链接，哎，这怎么我这就两天没上班，我这没上班，我发现我这个好像有点跟不上大家这个脑洞了，上链接这事儿已经被传出去了吗？上链接这事儿不一直都还目前还处在我们就是内部这个群聊当中正在这个商讨的一个过程吗？难道已经被传出去了，是我不知道吗？哪个节目传出去的？哎妈呀，我这现在坐着我稍微有点虚了呢，怎么觉得。然后呢再来关注蘑菇问啊，说你们的这个 OGC 后台出租吗？ No。 然后什么是 OGC？ 我问完那个话的时候我有点纠结啊，我其实我为什么刚才犹豫了一下，我在纠结要不要问，因为我怕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但是呢一问吧显得我这个人很无知，但是呢我又一想不对呀，我深耕主持人这个岗位，主持人岗位当中的这些东西我还是比较懂的，这个没听过的名字应该是关于新媒体运营的后台的一些内容吧，应该是这样的吧啊。然后也是几天没上班，然后回来我们这个直播间之后发现我们直播间多了个大家伙，就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去形容啊，就是有一个这个大家伙，一个大的一个投屏的一个大电视吧，你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呢这电视我现在不会用，就是有一种格格不入，有一种猝不及防，有一种忙手忙脚，有一种不知所措啊。然后君莫问老师，你这几天没来不是结婚去了吗？那当然不是啦，那我要是去结婚婚的话，那我们单位的这些同事是不是都得去吃喜戏呀，他们要是去吃喜戏的话，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肯定就都知道到了呀，那当然不是去结婚婚了呀，那是有事情才请假假的呀。别急啊，刚没说过啊，结婚的时候给我们听众留一桌，所以说啊各位赶紧走进抖音直播间干嘛呢，来跟高敏混个脸熟，下次高敏不能说下次啊，等高敏结婚的时候啊，留的那一桌里说不定就有大家来呢啊，到时候我们举办一个这个什么灵粉广电广播中心听友见面会之高敏结婚记啊。

听见零分，在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今天早间这时间段，期待各位都能够给我们发来一句早上好的一个留言消息啊，各位好朋友们。那当然呢，节目一开始的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这个零分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明显会觉得说还有点凉飕飕的呢。但是其实我们就是说，每次啊，夏天的早晨，你越是发现早上凉飕飕的，那就说明中午的时候可能应该是凉飕飕不了。好的，啥意思呢？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其实整体来说我们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呢，它都是以这个多云的一个天气为主的，闷热的天气会比较多一些。而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会出现很多分散性的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局部地区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周末的时候呢，这个高温呢也会继续持续，平川呢可能会继续高温持续到30-50摄氏度，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啊，一定要注意防暑哦。你瞅瞅我多聪明啊，我今儿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专门给自己穿了个凉快的耳。我这耳我出门的时候，我爸还说我呢，说你穿那耳是耳吗？那耳跟没穿一样的，怎么？我说是啊，这不有袖子吗？这不还有帽呢，这还有拉链呢。然后我爸说那咋呢，就只穿这么一层啊，那颜色都能看得着呀，对吧？我说人家呀，这个叫做防晒啊，人家女孩的衣服啊，风格类型花样都很多。人家还有一种叫罩衫啊，就是直接给套上的，有很多洞洞网眼，非常的透风啊，非常适合夏天来穿。那男娃娃就不懂，这男娃娃就爱穿点啥呢？那就你这盘我老汉色儿，二顾劲儿，怕也呱呱子就行了呀，不挑我啊，家里有些婆呱呱子，有些虎呱呱子，有些毁呱呱子，哎呀，再给我买二顾劲儿啊，行了，起码这个今年夏天不用卖你出来，别给我买啊。别给我买，别胡花我钱啊。找寻着的自我，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边风儿吹过，那边云儿飘过。您就说是不是吧，反正这个话在我们家我从小听到大，然后呢不仅仅是我们家，然后呢像我的这个亲戚朋友家也经常会听到，这个叔叔呀伯伯呀，就男主人都会呀，别给我买呗，你说呀咋哩呢，喂你说盘着还不就是我呀，你别花钱了行吗？嗯，对啊，总是这样的话也会多一些啊。但女孩子基本上说不出来这种话，女孩会说我连件衣服你都不让我买，那我买个衣服咋啦？嗯，对，基本上会这样的。我不知道您家是不是，如果是的话，请来帮我扣个一。再来关注一下各位啊，刚刚说到了今天全天呢，我们市区可能会是一个多云的一个天气啊，但是要提醒各位，就是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的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发生雷暴大风。冰雹强对流天气啊，提醒各位今天出门的时候呢，除了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之外呢，您的车里呢尽量呢，咱就是说把您的这个雨伞呢都给带上了备上了，大夏天的对吧，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雨水多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所以说呢您这个提前做好准备，咱以备不时之需啊。然后呢但是啊，说到这儿了也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如果说真的下雨了，您那雨伞不是用了吗，用完之后别直接那挠吧你的 A 型扔车里，咱就是说把它晾一晾，晾干了再扔车里，要不然等哪天你车里臭了，嗯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啦。这话一说就感觉我自己特别有那个生活的那个气息，别问我为啥会这么知道这么清楚，嗯，等你车里臭了你就知道这么清楚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明天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温度呢跟今天差不太多啊，23度到32摄氏度，后天的话22摄氏度到34摄氏度，基本上是大差不差的啊，朋友们。

然后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消息啊，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军峰啊，给我们啊，辟谣，高敏没结婚。高敏目前来看我这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上面啥也没有啊，没结婚呢。我还是你们心疼的那个宝贝，我还是你们心疼那个小可爱啊，我还是你们那个，我还是你们心尖尖上的小敏敏啊，还没结婚呢啊，还是我们老高家人呢。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监控哥说米儿回来了，是的没错啊，这个早安每一天终于迎来了他真正的主人啊，没错 yeah it's me 啊，浩瀚无忌发来早上好的一个消息，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啦。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咪带给我们发来消息，说这个发型也好看，口红，哎呀，我今天这里一根毛一抬头就看见我这根毛老是这个劈长啊，说这个好久不见啦，说这个发型口红也好看，点赞点赞哈，因为我挺乐意接受的，但是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就是他那个抖音有一个风格妆，就是今天这属于就是好了，懂的都懂，哈哈，下一趴啊。然后呢，这个出门在外的山西人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几个表情啊，哈喽哈喽，点赞点赞，早上好啊，6月25的早间，周四的早晨，元气满满的一天再次开启了，也提醒一下我们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各位赶紧打开手机，赶紧啊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起来。这会儿您出现在哪呢？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有想听的歌吗？有的话来告我一声啊，来在早间这时间段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呢各位在出门的这个过程当中，咱就是说开启自己元气满满，加油加油加油的一天的同时，大家呢都能够就是努力的去迎接生活。因为我今天早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句话，是蔡国庆老师在某一个综艺当中说的话，本来说想直接跟大家去说的，后来想不行，我得找一下原文啊，就是找一下原文，然后呢跟大家去分享这句话。

柴国庆老师说，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有压力的时候，或者说不顺的时候也会有，没有人真正可以给你带来安慰的，我们只有自己安慰自己。所以说当遇见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大声的朝着生活，朝着困难说出那句休想折磨我。

0: 有人
1: 休想折磨我哈、啊！我真的很喜欢这几个词。早间的时候我刷抖音，先清醒一下我的大脑。这抖音一刷，我整个人就觉得对，休想折磨我，任何事情休想折磨我啊！我们就要有这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一个状态，就跟他杠到底了。也提把这句话送给我们这个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各位好朋友吧，各位休想折磨我，送给你。如果说你也正在遇到一些小小的麻烦、小小的困难，各位大早上起床，咱就抵。告诉自己休想折磨我。好了，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在我们抖音评论区当中把这句休想折磨我打出来吧，真的很期待能够收到有更多好朋友的一个这种留言啊，让我们一起来鼓鼓劲儿，一起来打打气啊。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一个今天早上的时候让我跟我没关系啊，这我生怕大家一说你是不是出去玩的，不是啊。聊一个话题，啥话题呢？就是各位，你的朋友圈屏蔽掉你们的单位了吗？你的朋友圈屏蔽到你们工作的同事了吗？放感情，有没有朋友乐意跟我来分享一下的？为啥会聊到这件事呢？是因为今天我突然间刷到了一个我喜欢了很久的一个博主的一个视频，是一个小博主啊。有多小呢？他目前粉丝应该就两三千吧，就真的很小体量的一个博主。他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件事儿，那件事呢就是说我在做自媒体这件事情被我的同事发现了。当然呢，被同事发现这很正常，但是他把我做自媒体这件事情发给了我的领导。当然他们在背后怎么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突然间 get 到了一个点，就是各位，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在上班的时候，你应该是大概率会把我们的这个朋友圈屏蔽到你们的这个单位的一些同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来，有的朋友请扣一啊，没有的朋友请扣二啊。为什么会问到这个事儿呢？因为就是突然间想到好像是真的。如因为我的同事啊经常会说，哎，你这个请假去了干嘛啊，出门带孩子玩一玩，然后你就看不见他朋友圈了。嗯，是我一个人看不到吗？不是，大家都看不到。然后呢你就刷刷刷刷刷、哦、突然的某一天，突然间你刷到他的抖音发抖音了啊，但朋友圈基本上都不发的啊。然后呢大家会不会这个屏蔽掉自己的同事？

0: 是啊，尤其是或者大家会不会屏蔽掉自己的领导呢？各位啊，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吧。为啥会屏蔽呢？我当年是刚刚这个进入工作的时候，我说实话，从我个人而言啊，我刚刚进入到工作单位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跟大家都不熟悉，然而我的那些生活呢，在各位哥哥和姐姐们眼里有一些过于幼稚了。那举个例子，今天看春晚呢，春晚上的这个就人形春晚弹幕，对，当年我确实是这样的啊，觉得很可爱啊，不愿意说自己很傻啊，很可爱啊。然后春晚当中有一句这个比较经典的 slogan， 我就会发个朋友圈。然后生活当中这个今天这个出门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好看的彩虹，会发个朋友圈。买到了一个很好吃的冰激凌，会发个朋友圈。出门了遇到自己很好很久不见的朋友，会发个朋友圈。我们还会一起拍照，那之类之类的啊。就每个月甚至还会发一个朋友圈集合，证明一下我这个月吃到了哪些好吃的，去到了哪些好的地方，跟哪些好朋友见了面，总结一下自己啊。但后来慢慢的发现，你会发现自己朋友圈这个频率是越来越低了。我上次发朋友圈应该是在五月。
1: 是用来说明你突然不爱我，
0: 所以你这么一想的话，你就会格外的知道，哎呦，那真的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就上个月发朋友圈，上个次呢，上次发朋友圈是五月，上次是多会儿呢？大概就是去年的八九月份吧，也就时隔半年多才会发啊。然后转发的不算啊。然后呢，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对于这个生活的分享欲越来越低了。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各位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或者来聊一聊你是不是跟高敏是一样的啊？因为就是。我记得之前我是一个小话痨，对，那大家虽然我跟大家说我有点内向啊，但是后来有点内向。我小时候是一个话痨，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那种人。然后呢，尤其我的朋友圈丰富多彩，我现在朋友圈一潭死水。所以说各位啊，今天早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上一次啊，你发朋友圈是什么时候呢？你的朋友圈屏蔽掉你的单位同事了吗？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如果说啊，你这个打开手机，打开抖音，不知道该怎么找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留言的话，各位在抖音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车载收音机当中的朋友们，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的直播端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呐。
1: 带我像从前，
0: 再来关注一下用户给我们发消息了，说这个主持人是谁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然后我是那个特别内向的高敏，不爱说话的高敏，一说话我就害羞的高敏。再来关注一下监控哥给我们发消息说，遇强则强啊，困难是成功路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没错啊，而且呢，我还有那句话是咋说的来着？说如果你认为最近自己很焦虑，最近自己这个睡觉很不安稳，最近自己感觉到这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别着急，那是你在蜕变。为什么呢？因为向上的路都是难走的。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香水有毒》啊，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但是呢，我们平常听到那一版的这《香水有毒》呢是略带这叫什么苦情戏一版的啊，就是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对，就感觉就是他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我可给我着急坏了，我难过坏了，我在家里哭呢。但是高敏今天专门给大家找到的这版你身上有他的香水，那咋回事，就是你身上有他香水味是吧，来哦，干架了哟。有非常的这个有劲儿的一版啊，是来自于这个大头针啊，所以说我们之前也聊过大头针到底是不是这个真人呢，他还是不是这个 AI 演唱者呢，这每次唱的这歌怎么就这咱俩有劲儿了，嗯。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啊，都能够拥有一份这。

0: 一个轻松愉悦的好心情啦。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清风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了一个666早上好的一个消息。早上好，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伴随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声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我们这个市区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啊，各位朋友们啊，这会儿呢，我们早间那个出行的压力其实已经逐渐的一个缓解了。我们关注了解到的目前呢，是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上呢，这会儿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车多啊，车多在哪儿呢？可车多在鼓楼西那块了。鼓楼西那块那个环岛那个位置就咋说呢？反正早上的时候，你这还没到暑假呢，你再等等，你等到暑假的时候，你就从7:30你就出门。8:30之间那根本一路畅通无阻，那就是因为学生啊也比较多，然后大家需要这个紧急避让这些小朋友，所以说导致车流量可能会拥堵，所以说各位慢慢走，别着急啊，给小朋友让出一条安全的上学通道。然后呢，这个科委巷目前的话，南往北的方向啊是比较堵车的。然后呢，在我们的广宣街目前看到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了大幅的堵车，堵车压力超级无敌霹雳大啊，不建议从这边走了。然后呢，在火车站门口车站街这儿，东往西的方向目前车流量稍多，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车站街这个路段呢，不建议各位出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兵站路在修路，车站街跟我们平阳北街这个路口在修路，这边的话就是你就算是从这边走了，它堵车这个概率也会超级大啊，不建议啊各位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在建设路的北口目前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红绿灯路口处排队等候的车辆会稍多一点，其他路段可以去正常通行。以及呢，我们目前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体育南街南沿南街小学这边啊，没到南沿啊，体育南街这边啊，看到目前也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增多。然后呢，是南往北，北往南两个方向，各位堵车别往这边走了啊。遥香河南街这条路段，体育南街，各位换个路段去驶入吧。在我们的鼓楼南大街呀，这边都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早间这个中大街、长兴中街，整体来说表现都非常不错啊，可以去正常放心的一个通过。神州装饰城门口目前关注到益民路的这个路口是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了大概有这个50米左右的一个车多拥堵的一个情况，其他路段可以去正常通行。提醒各位，早间这个时间段还是要慢慢走的啊，各位，不管您出行到哪儿，减速慢行，尤其遇见环岛，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和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城3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和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